0: 球迷哈都非常理智，这个说是不像说是在娱乐圈你喜欢哪个明星啊，我们线下做什么应援活动，什么痛楼条幅大屏什么的啊，我们不实行这个，因为王楚钦在前天还是上，就是我忘了是具体是哪天了，特意这个呼吁了一下大家，说如果喜欢我的，你就在关注我的赛场，关注我的在这个打球方面就行了，其他的不要去做这个任何的行为，他是不支持的。要说有些人呢，就听话听音儿哈，好赖不知的，就这样的一番话，竟然还有人也能贴上来黑，
1: 哎呀，
0: 说这得多恨粉丝。
1: 哎呀，你这黑子，黑子他啥玩意儿他都能黑。
0: 但是我们的两个国宝呢，孙颖莎和王楚钦分别也获得了这一次的世乒赛的男女啊MVP 的称号，
1: 哎呀，
0: 真是实至名归。
1: 那你看，
0: 小朋友实在太棒了，他们也才刚刚今天过，不是，就是光是王楚钦的话，才刚刚迎来第26个生日。
1: 哎呀，
0: 这份生日礼物，你看人家自个儿给自己送的，
1: 你看太好了，这个
0: 对呗？本来我还想说，哟，我这个室友像我一样的吗？连着熬了2宿通宵，我就顺势的，那抖音上就不用说了，那平台大呀，就是在哪儿的都能看得到，我就先看看我的朋友圈有没有这样的，我发现这样的搭子男女老少的也真不少，
1: 有老多了。
0: 有的呢是没有持续的跟着看哈，就说我等着知道结果就行了，因为这是为国征战的一场比赛，就知道一个结果就可以了，你像我们这些呢，就是从五一一直跟到今天。特别是昨天，就是拿我们北京时间来说的话，就是昨天的就是前天晚上母亲节的当天的10号和11号的这样一个凌晨呗，我们真是熬了两个通宵，
1: 哎呀，
0: 因为有时差嘛，那个半决赛的时候，这个时间中国队的打比赛时间是凌晨2点半，熬战了3个多小时，打到5点38，
1: 哎呦，
0: 昨天早晨我就是这样5点38熬完之后睡不着，虽然说今天早晨呢散场就是夺冠的时间比较提前2点来钟就夺冠了，但是一直兴奋的到现在也没睡着。
1: 哎呀，这
0: 喝咖啡挺有用的。
1: 这个时候你咖啡已经不管用了。
0: 不是啊，
1: 你得怼红牛了。
0: 就是昨天，就是因为了要知道自己要熬夜嘛，所以晚上原来肯定都是帮下午的时候就不喝茶了说怕晚上精神。那这两天因为熬通宵嘛，每天晚上从5-6点钟开始就必保得喝3杯左右咖啡
1: 啊。
0: 这家给我盯的，
1: 哎呦我天，
0: 两天了眼睛锃亮睡不着。
1: 喝奶茶也管用啊，这得喝咖啡。
0: 喝奶茶
1: 甜滋儿的多好啊，
0: 喝奶茶不得自个儿出去买吗？
1: 咖啡呢？
0: 咖啡家里头有事儿。我就问问家有高中生的，能说没有咖啡吗？这存货是必须得备足的。
1: 哎呀，
0: 今天还有一个提示啊，还有个特别提示，就是适龄儿童，上小学，今年上初中的哈，今天网上报名到下午17点就截止了。还有一些心大的爹妈没开始给孩子报名的，就要抓住今天一天的机会了。
1: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因为我就是心大那会儿。
1: 行，自己淋过雨现在给别人撑伞了。
0: 老师上一周五是发的消息，我就寻思那时候在外头也没工夫整，我寻思一瞅说8号到11号行，赶趟来得及，完了这连周末看两个通宵，把这茬忘了，今天早上一下想起来，妈，今天11号啊。
1: 对呀，
0: 到晚上的17点啊，如果要是没有在网，一定要在网上报名，就这一步是必须得走的。你不要说哎，我就是这知道自己孩子是今年要上小学或者要小升初，你说我这到时候了，我就等着开学报名，或者是学校这个给我一分就完事儿了。你没有网上报名这一步，就像中高考一样，提前不在网上报，到时候人家到考试日子了，咱就进不了学，也考不了试。这个特别是家里面就是爸爸妈妈不在身边，老人来带孩子的啊，这一步如果要是弄不明白的话，赶快找身边的朋友或者老师什么的。
1: 对啊，那这个你看小我以前我那时候就
0: 你那时候应该也没有网上这一步，
1: 没有网上那一步，就是连小升初这个考试都没有
0: 啊。
1: 我们那时候是这个村小嘛，那个对面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初中，就直接就相当于搬到对面去了。
0: 就挪个窝啊。
1: 对，但是那个也考过试，也考过，但是考试那成绩基本上也不决定啥呀，因为你就直接都是这个约定俗成的，这边上完了直接到对面的那个初中去嘛。
0: 对，就是原来真的是上学啥的没觉得有这么的步骤要走。
1: 对，没有、
0: 所以呢，不要拿着我们那个时候的思维方式哈、来觉得说是那我就到年龄段了，我。

0: 到时候就是开学九月一号还是八月末啥、
1: 啊，
0: 我就开始上学就得了
1: 呗。那可不是，你上哪个学校？关键是啊，
0: 哪离家近我就上哪个。
1: 那学校这么多，那你不得考吗？
0: 离家近的，现在就是想、
1: 嗯，
0: 我们过去上学都是选择离家近的，
1: 嗯，
0: 哪个离家近就上哪个，是不是都这个想法？
1: 是，现在不累了，
0: 现在
1: 孩子
0: 学校在哪儿，把家搬哪儿。
1: 嗯，但一般而且大学的话，一般孩子都得挑离家远的。
0: 嗯，哎，真是这么个事儿，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这十来年，我好不容易这个可算逃脱。
0: 对，因为这两天你像我们这个高中生，就是涉及到有报考方面的知识了解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打探的比较多哈。
1: 嗯、
0: 完，基本上就是一聊天的时候，孩子们的愿望和志愿都是奔赴千里之外。
1: 肯定的呀。
0: 嗯 嗯, 嗯，我家大哥就是这样的。我说你、
1: 啊，
0: 我说我也谢谢你啊，你也知道我不差。留个儿子在身边我没有这份思子之痛
1: 、家里还有俩呢
0: 哎呀妈、这两个别提了人家别人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我这是一转神就能看着这个脑袋欢喜那个脑袋愁
1: 老大志向奔哪儿啊
0: 哎呀
1: 南方
0: 他也不跟我唠 就说你别管了
1: 哎呀
0: 总之我离你远远的、
1: 那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小男孩，
0: 嗯，
1: 一般都是口是心非的年龄段。
0: 基本上东北的孩子都想往南方去，
1: 嗯，
0: 啊、就东三省都觉得说太近了。嗯、
1: 是，这这你要是这整个就是东三省都不算出家。
0: 但是我们谁知道这是男女生的这个想法吗？
1: 咋的呢？
0: 我那个时候哈，这得追溯到20来20大多年前、
1: 啊，就想离家近，
0: 啊，就觉得说可别整太远呢，
1: 嗯，
0: 别出省，
1: 啊，
0: 就是我。那时候在吉林市上学，我都觉得离家老远。
1: 这个一般他是也大部分分男孩女孩、
0: 嗯，
1: 男孩可能想往远走的多一些些，女孩一般不都恋家嘛、
0: 嗯？是哈、啊，
1: 那、这是跟性格和星座啥也都有关系。
0: 那也是，反正就是到了每一个我们的人生的关键路口的时候，也确实有的呢是需要。作为家长或者是作为身边的亲人朋友去帮着出一出主意、提点意见的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孩子啊基本上都是比较有主见的主意挺正的
1: 对
0: 所以呢你强制干涉呢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顺其自然吧
1: 对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嘛因为孩子是有自己有这个想法和意愿那就别拦着
0: 一说让花成花哈昨儿个这特别的礼拜天儿，我又看有很多的姐妹在这分享，说爷俩有家里边有儿子的，特别是有儿子的，儿子从外边虎逃虎逃的回来了，造的跟小花猫似的，一进屋说：“我回来了吃啥呀，妈？今天。”完，他妈说：“你就这么回来的呀？”那孩子就愣了，大胖小子那脸蛋肉一走道就嘚了嘚了的，完说：“那。”咋的了当时孩子还想呢说妈是有啥事忘办了还是怎么地了呢就有点愣
1: 忘了昨天啥日子了
0: 然后他妈说的哎呀你先出去完了你再重新敲个门再进来他妈把手里的小蛋糕和一枝花给孩子拿出去了放到孩子手里说你出去重敲门孩子就重敲门说妈回来了他妈说哎呀我的宝贝你又给妈妈买了小蛋糕
1: 哎呀我天
0: 买了小花
1: 自己哄自己玩的
0: 但是人家这都是有反转的、但凡这么拍一定就是让我看得见的一定是有反转的
1: 都有本子
0: 他不会跟我的经历是一样的人家那孩子
1: 人家是演的你是真的
0: 对人家那小胖小子一瞅他妈这么开心然后马上咔的一个360度的大旋跳转身后面的小书包里面那个咧着口的小书包露出了一束大花束还有看过一个爷俩的也是空手回来的媳妇儿把推出去让重新进也是媳妇儿给自己准备的礼物然后这一家三口同时进屋这媳妇儿一直就带着气儿嘛完就把他爷俩先关外头完自己拿出来自己准备的小礼物让他俩再出去结果人家这个父子俩呢进来之后呢看了他媳妇儿那个爸爸看了媳妇儿一眼然后说你往屋里走然后大概是到一个厨房就是反正餐桌那样一个位置人家摆了大蛋糕还有这个小应该是一件首饰哈什么的反正就仪式感老强了
1: 对你看这哎呀
0: 你就说嘛但凡能发出来的都是为了嘚瑟你看他昨天那特别消停的都是没收着礼物
1: 哎呀
0: 但是咱昨天抱团的母亲节的鲜花可真是哈那在这儿我们也特别的这个说一下因为昨天晚上 我们的客服小妹儿也进行了一下反馈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

0: 日子当中，我们抱不团不也增设了这样一个服务吗？也和我们的就是云南的一个鲜花基地进行了一次合作，
1: 嗯，
0: 然后突击的进行了这样一次母亲节的花束献礼。
1: 嗯，
0: 有这个各式各样各种档位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寓意的花篮花束，给大家派送。但是呢，就是千算万算的，没有想到昨天的天气。
1: 是啊，
0: 哎呦黑呀！
1: 啊，
0: 那昨天这个雨啊，这场雨其实也确实给我们的派送，也产生了一些的麻烦和负担，
1: 这家给我浇的。
0: 因为这个鲜花是需要，特别是这个花束扎这个花篮嘛，它都是提前来预定的。你想，就昨天那个日子，基本上，一般的，别说是花农或者什么的，就是手里面你要现去买的。
1: 嗯，
0: 他有的这个花都没有储备很足，就到昨天下午的时候，基本上就好多地方就是买不着这种花了。
1: 嗯，
0: 完然后呢，就是这个天气呢，我看昨天有一个吧，我们的团子那个收到之后，小花篮，因为我们外面做的是底下是那个花盆托，然后外面用的是布艺的那个围挡，
1: 嗯，
0: 把花盆给装饰了一下，那个布料的那个地方呢，可能就是因为在车上摆放，应该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完然后来回又下雨干嘛的，这个车就留着。因为还有花泥嘛，花泥上里还这个渗水，
1: 嗯，
0: 可能就有一些泥渍啊、水渍什么的，就沾到了外面的那个花布上，导致这个影响了一些美观，
1: 嗯，
0: 不太这个心情也会受到影响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团子们也非常的理解，
1: 嗯。
0: 我们的小妹儿，
1: 天气原因嘛，
0: 小妹儿也说了，说你看这样，如果要不是说花出现了损伤，你说这个责任麻烦什么的，
1: 嗯，
0: 咱也不能去找人派送去，就
1: 是
0: 跟人家这个快递员去说这个事儿，
1: 啊
0: 嗯。他有的呢，可能就是这个小哥在，因为我们就是想到了花朵，怕他受到了一些伤害，因为风雨什么的，我们就拿这个塑料袋子把他这个花的这个花朵部分给包得挺严实的。
1: 嗯，
0: 但是小哥可能在送货的时候，就我说的这各种情况可能都有发生哈。
1: 嗯，
0: 再有。就是这个一倒着放了，或者是车一耸动的时候，它这一下就倒了啥的，这个花泥的水可能就渗出来了。反正，但是还好，昨天就有一个团子有这样的反馈，因为本来我说要是不行的话，如果人家心里实在不舒服的话，咱们再给人家补。小妹说，姐，咱家一个花骨朵都没有了，
1: 全没了。
0: 对，就是想去做弥补，我们都没有这样，就没办法了。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昨天那个天气呀。昨天那个天气能收着花，就已经很惊艳了，
0: 嗯，
1: 对吧？你很惊艳了，真的。
0: 但是我们也确实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次的活动，我们也总结，也确实我们要复盘总结经验教训，像这样的鲜花的。这个产物的话，如果大家伙这么的喜欢，也觉得在节日的时候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氛围感的话，那么在接下来我们会更加严谨的来把这个事情做成长久的。
1: 是的，
0: 因为毕竟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基地的这样一个资源的对接了嘛，像日常你像有喜欢这个装饰家里面的，就是时常的给自己每一周换一束花，换着各种各样的心情的，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周周送鲜花的活动。
1: 对的，
0: 这个都是我们在准备计划当中的啊，如果团子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抱抱团。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8: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7: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9: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节目当中哈，也和大家呢给我们这个说一下能够提供的好吃的果儿。
1: 嗯，
0: 这个最近上一周，哎，上一周，一说上一周，说周五还是周几来？我说弄榴莲 啊，猫山王这一批，先少量的我们尝试了一下，因为这个之前做猫山王这个品类的话，大家吃到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液氮保鲜的、锁鲜的，就是它是这种冷冻状态的。首先第一呢，就是取决于就是猫山王它的这个价格稍稍的是会高一些，所以呢，就是为了避免它的这样的一个运损果损产生的果损，然后让它在口感非常好的时候呢，然后做成这种液氮的冷鲜的这种状态，然后呢，经过这样的一种冷冻保存来到我们这里，让大家能够品尝得到。
1: 嗯，
0: 一般要是想吃到鲜的这个猫山王品类的话呢，那确实你是需要赶巧的。
1: 对呀、
0: 啊，就是吃榴莲可真是啊，有的时候跟拆盲盒似的。它不一定每一批到的你都能赶上那一波，你就像金枕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啥也好的、就也不一定你个个吃的它都好吃。
1: 对
0: 哦、所以呢它有的时候是看运气。我们这次先少量的尝试了一下哈，猫山王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品类的话，我们也会陆续的再去做这种尝鲜的准备。因为之前就是总有人问说是咱们什么时候有榴莲或者怎么地的，因为它要是在这个涉及到比如像同城送货的话还好一些，那涉及到邮寄的话呢，那这个像它是有特殊气味的嘛，就是发货的时候就是人家那边的审核也比较麻烦，这个一直我们还没有去敢尝试啊、这两天也听一听我们外地的长春地区以外的这个省内的小伙伴给我们收到今天大概能够收到了猫山王的反馈回馈之后，我们再想想下一步怎么走啊，都别着急。
1: 不着急不着急，你好饭不怕晚，好果咱也不怕晚啊。
0: 是啊、然后呢我们每一天呢也是通过努力吧，我们也这个积极的再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些品类哈，搜寻一下这个好的品。
1: 对，
0: 你像我们这个最近的鲜花，这不是吗？小事就觉得说，哎，大家挺喜欢的，
1: 还认可。
0: 那么外地的，就你像昨天是打成花篮这种方式的，那就可能它不适合邮寄了。但是我说的像这种家庭用的话，就是那种成打的、成籽的那种的、那种花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基地、从产地直接给大家发。
1: 哎呀，
0: 这种就可以做成直邮的了。所以说，哎，如果说就想作为日常的居家用花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这个下一步的时候给大家尝试一下哈，别着急、反正5月份、5、6月份这个月份活动也多，特殊的日子也多，
1: 是的，
0: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来尝试哈、
1: 不着急，慢慢来，
0: 对，好多事儿不着急，但是、
1: 咋的了？
0: 这啥玩意儿还有青石？
1: 青石咋的了？
0: 控制体那啥的，就是
1: 控制身材的时候。
0: 那太需要青石，还有健身党、
1: 需要，
0: 太喜欢了，
1: 需要青石啊！
0: 而且大品牌
1: 对
0: 做青石，哎呀，
1: 肯爷爷家的啊。来吧，这个今天咱们这个分享一个好消息是啥呢？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石正式登陆咱们大长春了。5月15号，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和首月各种好礼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呢可以去试一试。现在节目里呢就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肯德基啊这个提供的肯绿青石套餐，每人两份啊，每人两份，大家只需要在这个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肯绿青石就有机会获得。肯是肯德基的肯，绿是自律的绿，轻是轻重的轻，石是食物的石，肯绿青石啊，回复肯绿青石、我们将随机挑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肯德基肯绿青石推出的两份套餐。
0: 你看哈，这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能够第一手的知道，我作为一个肯德基 APP 的忠实的我的超微大用户、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咱有这个肯绿青石了
1: 啊，
0: 但是第一手消息竟然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知道的。
1: 因为现在的话它是5月15号才开业嘛，
0: 当然一般要是 APP 上应该有相关的介绍啥的了、但是近期就是比较喜欢喝咖啡的会知道，就是肯悦咖啡，就是这个是我们比较了解的，然后咖啡配青石，我们说嘛，这是我们的控体党还有这个健身党比较喜欢的哈。
1: 对，那不得瘦死啊，那不得、
0: 这不是以营养均衡合理搭配吗？ 达到我们这样一个健康减肥的效果。
1: 对，就是这种轻食呢，轻断食呢，大家可以这个偶尔尝试一下，因为如果你觉得最近这几天吃的有点多或者吃的有点油腻的话，可以尝试这样的一个轻食。但不是说这个节食，轻食的话会让你吃的很健康。

0: 夯，
1: 对，
0: 也有饱腹感，然后它的、这个、
1: 油盐不那么重，
0: 对，它热量这个没有那么的高、
1: 哦、
0: 所以说呢你吃几天这样的轻食，它会这个控制一下身材。
1: 好的，那关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的话，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儿
0: 肯绿轻食就可以获得了。
1: 对、那然后呢我们在同样的这样一个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我们的大品团购还有另外一个。
0: 是的啊，现在还是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到咱们的这个商城啊，来挑选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今天同样还是带来两款啊，第一个呢是咱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儿。哎，这个牌子呢是无数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啊，它的这款精粹水呢更是这个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哎，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它家的核心成分海洋精粹，哎，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其实呢，它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给肌肤深层补水。夏天紫外线强，皮肤特别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第一步打底，能够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还能够帮后续的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都水润软嫩，素颜都透着细腻光亮透泽，肌肤状态全程在线。最主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香啊。今天价格平时官网啊一支要1400多块，哎，官网150毫升正装的啊，今天520宠粉福利来了，每装价格直降到底，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也就是说相当于一瓶只要260块钱。
1: 哎呦我天
0: 啊，这个价格机制从来没有的，
1: 300毫升呗，意思是，
0: 对，一共300毫升啊，到手才52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咱这个精粹水每天早晚都得用，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啊，抢到就是赚到。
1: 是的，
0: 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哦，不光是丹丹再减五块，而且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话呢，客服福利官还能够再就是买海蓝之谜这个精粹水，还可以再送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体验装哈。这个是在美妆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样团品。另外呢，就是还会有第二件好物，超高性价比的新疆长绒 T 恤。
0: 是的，哎，这款 T 恤呢也是特别好的啊，而且最主要这个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棒，这个极致真的我都这个心动了啊！
1: 哎呦我
0: 到手三件啊，朋友们，79块钱。
1: 我以为就是一开始我看79、我寻思单价呢，79一件呢。
0: 对，而且这个正常这种这个新疆长绒棉的这个短袖，真的一件79它都不贵。但是今天79咱们让你拿走3件，朋友们，3件。什么就是是证明说明什么，就相当于一件才20多块钱。
1: 是啊。
0: 对不对，你就上哪买去啊，
1: 就是这个大家要是在其他的购物平台你要说的，哎，我就花了这么便宜的钱，我拿到手我3件这个 T 恤的话能行啊。
0: 对，
1: 有一些特别是这个到了这个季节就容易皮肤过敏的，你像今天早上大伙儿是不是已经有强烈的感应了，如果说在我们这个所处的城市，你所处的城市思念不叫思念，而是说卫星路西向东方向迎着早晨的风，一团子不知道是什么树的毛毛向你飞来，就是有人在想你，
0: 杨树花子。对，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100%新疆长绒棉质的这个短袖啊，怕闷汗怕扎肤怕穿几次就变形的这些问题您都不用担心啊，这个还能够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好看又好穿。现在3件只要79块钱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给力赶紧抢购吧。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

0: 眼科89285888。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吉林多云转晴，-12度到-23度。延吉多云，-9度到-25度。四平晴，-9度到-24度。通化小雨转多云，-8度到-20度。白城晴，-12度到-30度。辽源多云转晴，-8度到-23度。松原晴，-12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多云，-6度到-20度。再来关注一下长春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来吧，下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啊！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的推出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呢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来说呢，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您没听错啊，就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的，而且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呢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啊，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上绝对领先。这次主推的埃安车型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来买电池，购车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呢、维护啊、衰减呢，全都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热线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君悦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抱抱团，如果大家想要这个今天下班就能够吃到好吃的小果子的话呢，就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
1: 哎，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抱抱团就可以了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平台，那如果你想要什么，你就回复什么关键词啊。但是你的关键词索引，它要是正确才好。
1: 对，你看现在回复
0: 就密码，你得输对。
1: 回复 T 恤衫它就没有，你得回复给力。刚才我替大家试了啊。回复给力呢，然后那个他会给你一个福利官的微信，

0: 你添加这个福利官的微信呢，他会给你发个链接，这个链接点进去就是咱们的这个商城了。
1: 嗯，
0: 在商城的搜索框里，你再输入这个，比如说 T 恤。啊，他就出来了。刚才我给替大家看了一下，我现在这个加上积分，加上咱们的这个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啊，他这个一共是减了正好五块钱嘛，啊，减五块钱，
1: 减五块钱呢，
0: 啊，
1: 就是人家添加福利官，
0: 对，添加福利官，
1: 单单立减，
0: 啊，因为他这个其实可能是有点太便宜了，他积分不让我使，
1: 啊，
0: 他就72呗，
1: 啊，他那应该是超过100块钱，
0: 对，超过100块钱用积分，
1: 啊，
0: 但是他这个三件才要79块钱，实在是太便宜了，各位啊，
1: 哦，
0: 然后这个如果是想这个买隔离的或者什么样的，也同样是在给力啊，回复给力进到这个商城里面，
1: 但是我们今天的。嗯，美妆品团购的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
0: 嗯，给你直接
1: 你说的是 CPD 上
0: 周
1: 的那个，
0: 啊，上一
1: 周
0: 的
1: 不知道有没有，
0: 嗯，
1: 你可以去这个商城里面你关注一下，你看是不是那个价格或者是有没有库存了。
0: 对，然后还有回复肯略清史的各位啊，这个字儿一定得这个
1: 打对呀，
0: 打对了，不打对这个不行啊。有说啃东西的啃的，还有绿色的绿的，我都说了是自律的律，自律的律啊！
1: 我不管你说啥，嗯，我心中自有一杆秤。
0: 最主要是有一个大哥说的是这个是啃苞米那个啃，绿色的绿，你要啃绿化带去呀。肯定
1: 啊，就是一想到说，啊，我们一说到减肥，说到控制体重，
0: 嗯，
1: 就显然那得吃点这个纯素的，
0: 对，
1: 多吃点绿的。
0: 这么想你们记住了，就是肯德基旗下让你自律的轻食，
1: 哦，
0: 就肯绿，
1: 嗯，
0: 啊，
1: 嗯，
0: 自律的绿啊，
1: 嗯，
0: 这个咱们的这个第一位朋友吧，是不是？第一个回复
1: 这个是到时候这个通过发送平台之后，它有一个筛选的系统，
0: 筛选的系统，
1: 嗯，到时候就是。
0: 嗯，
1: 我们不让我们操作，
0: 嗯，对，
1: 怕我们有私心
0: 啊，嗯！你看这个
1: 权利都没给到我们。
0: 对，回复给力，他就蹦出来这个链接，扫码就可以了啊。
1: 啊，这说的是那个团美妆每天的一些美妆大牌的。
0: 刚才这个大哥想要 T 恤衫来着。
1: 然后吧，看看我们这个每一天和大家分享着，
0: 嗯。
1: 非常普通的日常的生活，
0: 嗯，
1: 生活当中呢，就是肯定是每个人遇到的什么事儿也都不太一样。
0: 那肯定不一样。
1: 其实吧，我就是挺讨厌老絮絮叨叨的把一些负面的，就是什么观点呀，啊，或者啥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会影响了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这种
0: 感觉和效果，
1: 但是其实生活当中，你看，如果我们要是经常看到有关于一些通过一些事情，哪怕是带来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思考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分享出来了，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能量呢，要不然就把负能量减弱，然后呢也可以把正能量提高，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的大树洞，这样的一个平台。
0: 对，
1: 我就是老能在这个就遇到一些让我深思的事儿。
0: 什么事情？比如呢？
1: 比如说今天早晨，虽然是一个周一的早晨，周一每周一到早高峰的时候，就是不约而同的是一周当中这个早高峰要稍稍的忙碌一些，拥挤一些，也不知道是为啥都这么约定俗成。你想一周这几天你只要是上班，那赶上早高峰不应该都是这一伙的人，这一伙的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一个节奏吗？
0: 周一的话他可能是这个起来的稍微晚一点，
1: 不知道为啥就一到周一的时候呢，就觉得早高峰有点紧迫，越是紧迫的时候呢，就越容易出点小意外小插曲，是吧？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理论常识，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新手也好，或者一个老手也好，那么如果在路面上遇到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了一些要抢险救急的，或者是这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你就要自动的给让开这样的一条通道。
0: 对啊，
1: 我们都知道吧，就是这种这个45度角，如果说正赶上高峰期，那确实旁边那前面都是车呀，你说你往哪给窜空啊，这不就出来那个45度的那个那个我专业术语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做过，我参与过这个事儿。我虽然也不知道咋做，但是我一看人家别人前面车都自动像分水岭似的，就是都倾斜了啊，就跟着一起来倾斜。
0: 对，
1: 今天我觉得这个行为呢，我之所以要拎出来说，我是觉得这种行为不应该出现这一类型的司机身上。
0: 嗯，
1: 如果说是作为一个私家车，他要是遇到这种事情了，他没有处理好，或者是一下子发懵了，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是因为有一个救护车
0: 啊，
1: 他这个一直在拉着这个，告诉大家他挺着急的，这不让大家伙给麻烦让让路吗？那基本上正好赶上了一个信号灯，这个本来车流量那么大，然后又赶上过灯，大家就想，那我不能马上主动的避让， 但是呢，就是前面打头的有那两个车，这个司机我意识到了，他可能想要窜一窜，但是他考虑到他前面还有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或者什么的了，那就是。

0: 在那犹犹豫豫的弄了两下，但后边这个急救车特别的着急，就一直想往前冲。
1: 嗯，
0: 话说哈，这个时候灯就亮了，通行了，然后就在这个急救车的最前面是一辆出租车。
1: 嗯
0: 嗯，为什么我说这一类的群体我不希望，就是他不知道是有意还是干嘛的，但是如果说一次这样的行为他是有意，那第二次他再有这个行为的时候，不是，他第一次是无意，他第二次再有这个行为的时候，我认为我就理解不了了。
1: 静影的了，
0: 就是明明只要他这么一斜，这个车就可以过去，他必须得是抢着，就像那天别我车似的，就他必须得是，他必须得是挤进去，挤到这个车前面，他第一个冲灯、然后呢前面这不是车流在缓缓的通过吗、这个车救护车马上就想说，哎，那我这个我这个冲出来之后，我再寻旁边的路，就是窜缝，我再往过过呗。这个出租车进行了第二个行为，
1: 干呀，
0: 又去贴着人家的边儿，又紧挨了一下，就导致这车又同时踩了这个刹车，又给别了一下。
1: 啊，
0: 就我也说不好这个到底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嗯，
0: 车上还没有乘客。
1: 对啊，
0: 你说你着啥急呢？
1: 关键是你就是那啥吧，你在路上你就跟谁跟一个别的车私家车赌气啥的也行，那后边是救护车。
0: 就是这个只是我自己个人理解的啊。那每一个人你在驾车的时候他都有自己疏忽的地方，或者是自己的驾车的行为习惯。
1: 一次是疏忽，两次，
0: 因为我是觉得作为营运车辆出租车来讲的话，每天大街小巷遇到这种应急的情况太多了，
1: 多了
0: 就是应该能够有这种自发自律的。一开始我还想呢，我说这车难不成是为了给这个救护车引路的？
1: 是啊，开路的呗。
0: 有的时候不是会看到，比如说外地过来的这个救援，就是这个着急用的这个外地车牌的车，他找不着，不知道长春的街路啥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就是找习惯性的找一个引路车嘛。咱们也经常接到这种救援电话，但我一看还不是，因为人家那个是本地车号的救护车
1: 啊，
0: 所以我就想，我说这是干啥呢？你就差，你就忙活，就这早高峰，你就非得是就是抢这两步道吗？
1: 出来报复社会来了？
0: 你说啥玩意儿？你说的更吓人了。
1: 不是，你看你这，
0: 那再不就是跟我一样熬了两个通宵之后，脑袋瓜不太灵光。
1: 那不是那也不行
0: 啊。但凡如果你身体不是很舒服的话吧，咱就把这个人有病不上路，车有病咱就。就是也让他去大修
1: 啊，
0: 所以咱一定要保持人车都健康。
1: 对，你这个熬夜的话，你更不能那啥了。
0: 你思维要是比较混沌的时候，比较乱的时候呢，你就是还是要休息好，
1: 休息那就
0: 休息好再上路。
1: 对，就别开车了。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欢迎大家回继续回来我们的1038
1: 抱
0: 抱
1: 团，来吧，这个今天咱们的这个消息给大家也准备了很多很多种啊，
0: 嗯，
1: 这个
0: 大周一信息量挺多
1: 啊，你看就光这个青石啊，这个护肤水还有咱们的这个 T 恤、
0: 嗯、
1: 啊，全是给咱准备的好的，还有咱们的这个抱抱团里边的一些果品啊、
0: 嗯、
1: 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说这个按需来这个进行回复吧啊，按需回复，
0: 嗯，
1: 啊，就个想来抱抱团的回复抱抱团，想来这个吃这个肯绿青石的啊，你就回复肯绿青石，咱们。

0: 会随机抽选。然后呢，这个想买这个清脆水啊，还有咱们的这个长绒 T 恤啊，或者之前咱们那些隔离啊，或者是之前那些团品的话，都可以回复给力，先进到这个商城里面就可以来随意的来选取了。
1: 对的，
0: 嗯，
1: 来看看我四哥啊，四哥这个、今天四哥
0: 啊。四哥小段整的挺好，
1: 思路
0: 嗯
1: 有点范围小了、
0: 四哥说
1: 没整到老长。
0: 对，四哥说熬夜观赛靠咖啡，最终结果挺到位，反转视频心一灰，平淡度过梦里美，高考大儿欲放飞，还有俩儿相伴随，交广快乐，交广海阔乐标配，慢度生活有滋味。
1: 哎呀，
0: 嗯，
1: 真是哈、我也挺开心，并且每一天被幸福充斥着
0: 啊，
1: 因为我们的客服小妹儿也跟我转达了一条来自于我们团子的祝福、虽然说平时你看在平台上我们经常是和比如说四哥来互动、还有我们这个慧一姐、啊，还有这个东哥，还有谁、反正就是基本上有这么几个比较活跃的哈、调皮的小朋友愿意在平台上回复的、但是还有更多的团子们就是陪伴收听，
0: 对，
1: 或者是呢，默默的去团购买货，
0: 它是属于那种默默陪伴，
1: 对，就是人家也不会说，但是肯定是第一喜欢你们，第二就是信赖你们，才产生了这样的一次合作的机会，然后小妹儿特别也把昨天这个团子的祝福捎带给我、告诉我我收到了，第一祝我节日快乐，
0: 哎呀，
1: 第二也祝阔姐家好大儿这个
0: 金榜题名，
1: 对，大概是这样的话，我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关注，
0: 哎呀，那肯定是可以、
1: 确实，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你看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肯定不是说特别熟悉的吧，也包括可能是没有见过面的吧，人家能记得一个陌生人的这种家事、我觉得这就应该是一份特别的关爱吧，
0: 肯定是啊，就是至少就是有这个心思，
1: 所以说这不就是吗，每一天要是在爱里面长大的孩子，那他的心态和他去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就会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每一天和大家分享一些积极的能量，让大家保持这种心情的平和和阳光，不是说没什么事在这瞎磨的啊，
0: 对，不是，
1: 而是现在呢，因为迫于我们每一个阶段性的或者是每一天的工作生活的压力，好多人呢就是想要去发泄去排解、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人是他不知道这个方式、有的时候他找不明白，就可能是用错了方法，然后导致于让这样的负面的累积会越来的越多，
0: 对，
1: 不光伤害自己，可能还伤害了身边的人哈，
0: 那就是你找对发泄口，你说你要是这个愿意吃的，你就多吃点，愿意玩的，你就多出去跑一跑。
1: 哎呀，你要那么说的话，就每一天我真的我要吐槽的事儿老多了。你就说我们家那电梯
0: 啊，干啥呀？电梯咋的了？
1: 你就说楼上楼下那一户，就这一个单元门才能住几家人家？
0: 对呀，
1: 是吧？你就算一个大高层的话，20来层，它充其量一般现在都是一个单元门2户，它就是以20层来说，它就是40户人呗。
0: 40户人，
1: 那你说那个电梯是不是公共场所？
0: 是啊。
1: 那还非得用人家天天在那顶上贴纸条说电梯密闭空间里不要吸烟
0: 啊
1: 啊！再有就是那个垃圾，你就算是住到顶楼，你就算交了物业费了，那垃圾你要不然就放你家门口
0: 啊，
1: 你要不然你就顺手出去你给他取着
0: 啊，
1: 哪有把垃圾放在电梯间里头一天一宿的？
0: 干呀？
1: 所以我就来气，
0: 放电梯间里干呀？
1: 就放电梯间
0: 密闭空间，
1: 而且
0: 啊。
1: 给我气的有汤有水的。
0: 哎呀，
1: 我当时吧我还想着，我说这是出去忘拿了呗，就有那样的，整一堆垃圾进来之后然后就忘了拿了。昨天赶上的是一个是下雨天，然后再有就是周末，可能这个保洁就没还是人家有特殊的安排，就是保洁就没有这个当天就没有那啥呗。结果这垃圾一直从昨天下午这今天早上出来还在那块儿呢，在电梯间里呢。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就是，
0: 关键是
1: 那你是等着谁帮你去处理呢？
0: 对呀、
1: 然后你说那个汤汤水水的，这个、这个味道或者是啥的，
0: 对，你要是说放你家门口，放了一天一宿啥的，你自己忘了，那你就没也算是这那啥，也算是你这个记忆力不好，真忘了。那你放电梯间里不行啊、
1: 就是那天谁说到垃圾这个事儿，垃圾集堆儿是咱谁身边
0: 咋的了？
1: 是谁分享来着的呢？说的，哎，你看哈，我这往门口放点垃圾， 只要但凡是带纸壳的，一会儿就没。人家把那个垃圾都装到坐到纸壳里，先放到门口，一会儿下楼的时候拿着，不大一会儿出来一看说，说垃圾都散扬的撇在地上，壳没了。

0: 那纸壳子你放外边，那你还那啥了，你还能那个那、这个。
1: 你说你既然想要人家的壳子，你就顺带手把人垃圾带下去呗。不的，
0: 那就要壳子。
1: 嗯，就要壳。我那天我就上楼的时候，我看到这垃圾的时候，我还真想，我说不行，嗯、我要不然我顺手给它扔了吧。嗯、完，他还有也有一堆那个其他别的。我说这如果万一特意搁在这儿的人家一会儿说还有什么需要的、
0: 嗯、
1: 我就没这个手欠。
0: 啊，
1: 好、啊、完，但今天早上我看还在的时候，我这无名当中本来我就没睡觉、
0: 啊、
1: 我就无名当中升起一股怒火
0: 啊。
1: 我想这是干啥，邻居的哈、
0: 啊、
1: 远亲不如近邻的，
0: 那应该
1: 多为别人考虑考虑。
0: 对，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1: 那你说这些事儿，我觉得不应该就只是可我一个人能够遇得到吧。是不是都会有遇到这种行为的？
0: 就是你说出来了而已。
1: 嗯，是因为我有这个机会，
0: 嗯、
1: 感谢1038的平台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在这天天嘟嘟嘟的。
0: 反正那个这也少，反正是
1: 确实是少。那、嗯、我咋老能碰上？
0: 就是因为啥呢、
1: 嗯？
0: 就可能是因为平时生活当中我也能碰着，但是我不太在意这些事情、
1: 啊，就是或者是觉得一带而过，跟我没啥关系，我也不去说这个事儿。
0: 对，就可能心比较大一点，就是你是比较善于观察生活那一种。
1: 我不光是善于呢，嗯、我还欠灯呢，我在大群里发。嗯不是谁家东西落在电梯里了，想着取。
0: 那这种必须就给他曝光出去啊！
1: 那谁也不带承认自个儿家。
0: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还是做好自己的这个本分。
1: 嗯
0: 啊，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这个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千万不要干啊。
1: 好嘞，那我们今天礼拜一，
0: 嗯、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像今天的外面的天气一样哈、
0: 啊，
1: 虽然有风，但是它有阳光
0: 啊。
1: 嗯，
0: 朝阳。
1: 哎嘿。

0: 新彩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吉林多云转晴，12度到23度，延吉多云，9度到25度，四平晴，9度到24度，通化小雨转多云，8度到20度，白城晴，12度到30度，辽源多云转晴，8度到23度，松原晴，12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多云，6度到20度。
6: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5: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6: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新的一周又开启了，但愿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都没有事故的出现，在路上好好的开车。
5: 有事的朋友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啊！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当中已经遇到了一些困难，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您打这部电话就行。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外边天还是不错的，阳光明媚。随之而来的，现在已经感受到，今天早晨出来的时候，我这第一个弯就是对着东边走，哎呦，这明显感觉到这个阳光开始刺眼。那第一时间把这个太阳镜赶紧薅出来，然后把这个遮光板掰下来，因为早晨的这个点正是顶着阳光的时候。那遇到了下午的时候，奔着西边走的朋友，您的阳光的刺眼的感觉其实要比早晨更明显一点。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这个阳光晚上的灯光光线对我们视线构成的影响就有一定的麻烦，所以千万千万别给自己添这份麻烦。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能够用一个标准的太阳镜来解决问题，同时在开车时，尤其是在 A 柱同时伴随着有点这个影响你的视线的时候，一定要瞭望清楚，减速慢行。如果您已经一大早出来了一段时间，开了一长段时间的车，感觉到一点疲劳的状态时，请您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一下。
6: 依然提示朋友们，这两天气温回暖，而且这气温回升的速度还非常的快，这两天呢都能达到25、26、27、28甚至28、29度的天气，所以大家也做好瞬间升温的准备。长时间的路面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切记不要疲劳驾驶，这样的天气热的时候就容易犯困。这是下雨还是下雾？这怎么雾糟糟的视频？杨仔呀，你这什么视频？
5: 这个行车记录仪拍摄的啊，
6: 这是下了什么？
5: 这个我感觉不是天气的问题，如果是，哎，
6: 你是下雨吗？
5: 这么慢的情况下，怎么还能跟这个车能撞上呢？这个车是一个逆向通行的车辆，啊，
6: 看一下，对，
5: 你看这车是逆向通行的，
6: 啊，
5: 它是转弯，
6: 嗯，
5: 这俩人挺憋屈，哥们叼个小烟儿，这小证据呢？
6: 先罚个款，
5: 对，这小证据拿得稳稳的啊。
6: 嗯，
5: 开车没能注意安全，这
6: 给交警了，交警直接先罚一下。
5: 嗯，这拐弯这哥们也是，你这开的这么慢，你怎么还能看不到旁边这个车呢？左边这个车呢？这是因为路口有超车，所以对方的违法行为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一个路口，路口是禁止超车的，那对方正在借用对方的车道来进行超车，所以这是对方的违法行为。

0: 为必然存在。然后呢再来看你，你是一个转弯，那就看到看需要看一下细节，就是你在现场到底有没有起到瞭望的作用，这个瞭望到了什么程度，是你面前有这个障碍的遮挡吗？从他面前没有过车呀，你看在这儿一直他的右边应该来车了，
1: 嗯，
0: 看着啊，稍等，他的右侧先来一台车
1: 过
0: 去，然后左边应该有一台车也过去，对，然后向前慢慢行驶，然后有一个超越的车辆，端到他对向车道，还真别说哈，你的这起事故其实跟你的转弯关系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别看你是转弯，对方是直行，这起事故很有可能对方的责任稍大，有可能是一个主要责任，对方你这边呢有可能给个次要责任，原因很简单，发生碰撞的点也几乎到了你的车道，也就是到了对方的对向车道，对方这是在一个T型路口出现了一个超越车辆或者是借道通行的一个行为，这是禁止通行的行为，所以如果是这起事故给对方全责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几率比较大的是对方主要责任，
1: 对，
0: 给你一个次要责任。
1: 更有可能性的是给他一个次要责任。
0: 嗯，
1: 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转弯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啊，对方还不服呢，下来
0: ，
1: 看见没？那指挥的意思，你告啊！
0: 关键这小烟儿叼的还是挺有效果的。
1: 那你逆着走还这么有理呢？理直气壮的下来，
0: 逆着走叼着烟儿，然后呢发生了事故。人身像刚才小智说的，交警可以针对这个视频直接进行处罚的。
1: 嗯，太可以
0: 了，开车禁止吸烟嘛？
1: 对的，
0: 禁止一切的影响你驾驶行为的行为。
1: 你就说这么一个行为之后直接导致啥，你说这路呢干嘛是逆着走，你说他当回事了吗？把这个路首先没当回事，首先自己开车呢也没当回事，关键是这个视频呢，这是真是没下雾也没下雨的话，你这个行车记录仪你弄他，这家伙
0: 包括他的照射角度也很有意思，这个记录仪你换了吧。
1: 我刚想说你换一个记录仪，
0: 以你目前记录下来这个情况来看，你这记录仪就值20块钱，真的真就值20块钱，
1: 这家伙
0: 很有可能是那种劣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它的摄像头把它这个屏这个前面摄像头前面这块、那块小不是玻璃的，它是一种塑料的，用着用着自然磨损的，很有可能这天不可能是这样
1: 刮花了是吧、
0: 啊、就这样的天
1: 没下雨没下雪没有下大雾，
0: 哎呦
1: 这家伙这视频看的可完全看不清，
0: 跟
1: 猜似的。
0: 跟我6岁的时候看动画片那个效果差不多。
1: 黑白电视机刚上市，对吗？
0: 对，而且雪花还特别多。那他这个已经把雪花变成了雾花了，那、已经成雾状了。你换一个吧，啊，要不然影响你的记录效果。
1: 杨仔呀，你说你还坐什么精品车的，对吗？是不是他？
0: 凯旋精品车呢？
1: 哎呀，你就用这么一个记录仪，你这，哎呀，看完你的名，我真是的，你。痛快换，
0: 你让我怀疑了你的精品车。我开个玩笑啊，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你好，喂，
0: 王女士。
2: 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那个大勇老师，还有小师姐，哎，你好，我想咨询个交通事故。我前下午1点多钟发生交通事故，然后我当时那个我把那个我的行车记录仪发到咱们那个微信群里边了，然后我看最近在那个这段时间咱们播放这个节目里边是没开这个，是不是没开的抖音直播
0: 啊？没开
1: 啊？
0: 你是发到了抖音群里了吗？
2: 对，我发到咱抖音2群里边。
0: 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您那个，就是右边有一台车往你这边并发生碰撞，那个是这个视频吗？
2: 啊，对，是这个视频
0: 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没有问题的，走了2个信号灯，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右边有一台应该是一个本田那个一个小 MPV 吧，是吧？
2: 啊，对对对，
0: 一个小商务，然后他从右侧往你的车道里边并，然后发生的碰撞，当时应该是您爱人开车是吧？
2: 啊，对对，
0: 好，您说吧，这视频我看了。
2: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爱人吧，就是本身就是心脏不太好，有心脏病。然后那天发生完交通事故，我爱人就犯病了。然后他给我看看，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我去给他送药。送完药以后，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出警，是就是像那种那个简易交通事故那个。那种警察来的。
0: 您稍等一下。
2: 哎，
0: 在现场除了发生交通事故的碰撞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2: 然后是发生完交通事故以后，我爱人就是他俩同时都下车了嘛。 然后那个这个司机下来以后，他就是部分青红皂白的就下来，就说我爱人，说你是故意的吧？
0: 嗯嗯，
2: 说你是不是故意的？说然后你那个啥别说了，你就。

0: 就经交警吧。
1: 嗯
2: 嗯。
0: 然后因为我爱人当时也是就是那个就是心脏不舒服犯病了，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给他送药去了。送药去那期间的时候，我爱人就已经通过交警就敲那个就是报警了。
1: 嗯
2: 嗯。
0: 然后报警完以后，等我到那块儿的时候，不一会儿那个警察就来了。
1: 嗯，
0: 警察来，他是属于那种岗亭那种那个，就像那种那个简易事故那种那个民警去的。
1: 嗯，
0: 去了以后，完了，当时我爱人就那个也没太缓解。
1: 嗯，
0: 然后那警察就问说：“那你需不需要上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
1: 嗯，
0: 完了，呀，有点
2: 没事，别激动，慢慢说，慢慢说，嗯，
1: 慢慢说。
0: 然后我就领我爱人上那个。医院去那个检查去了。
1: 嗯，来吧，我问吧，要不然你这口气缓不上来啊。
0: 哎哎哎，
1: 你深呼吸，先稳一稳。嗯，你这么说吧，就遇到啥事自己心里面闹心，闹心的都是自己，那、
2: 嗯、
1: 别人不会理解你。
2: 其实他你就是一种担心嘛，当时。嗯、
1: 我现在先问一下，爱人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了？嗯，
0: 我当时领我爱人上医院去检查以后，
1: 嗯，
0: 医院的那个。就是做的心电和彩超，
1: 嗯，
0: 里边就是都出现的是心律不齐，
1: 嗯，
0: 然后还有是多发性的那个早搏，
1: 嗯
2: 嗯，
0: 然后大夫就说的，要是如果就是，3个小时到4个小时吧，
1: 嗯，
0: 说你要是没有缓解，他说的，然后再要求我们做个什么心肌酶那个检查，
1: 嗯，
0: 有点激动啊，
1: 嗯，你激动啥呀？你这我得给把你的劲儿缓下来，没啥可激动的。我先来问一下，您爱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大姐？
0: 现在恢复的就是你自个家躺着，就是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下这一下就导致的，他就现在走路啥的都感觉好像就浑身没力气。
1: 嗯、
2: 那还是心脏这个没缓过来。
1: 当时在现场除了这么几句话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事儿吗？因为那个行车记录仪拍到的就是对方下车，然后到了你们车前，然后你爱人下车，他们两个一起向车头前面走了一下，到这儿行车记录仪就停了。我不知道在现场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导致了冲突吗？
2: 吵架了吗？
1: 其他的更为过激的语言或者动作行为了吗？
2: 嗯，
0: 他下车以后，
1: 嗯，
2: 下车以后怎么了，王女士？王女士，
1: 您这边信号有
2: 手机信号不特别好。
0: 哎哎哎，
2: 我说下车之后他们俩打架了吗？
0: 嗯嗯，没，倒是没打架。他下车以后，他就跟我爱人说，他说的，就是他很理直气壮就说，说你是故意的吧？
1: 嗯，
0: 就说的你要是这样的前提下说的，就是你啥都不用说，你就直接报警吧，就那个通过交警吧。
1: 嗯嗯嗯。
0: 然后等着交警来了以后，我有点缓过来。那个交警来了以后，他就跟我爱人就说，他说的你就是这样，你能行吗？我说的，我说我感觉他不太行，因为他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都要说出话来了，完就给我吓了够呛，完我就去给他送药去了。
1: 嗯，
0: 然后到了现场以后，我就领他上医院去检查去。
1: 嗯，
0: 检查去以后，完了我爱人就是医院以后就是给我们又开的又新开了一种就是像那种急救的药，叫美托什么那个药来着。完了吃完这个药以后，我爱人就一点点的有点缓解过来了。
1: 嗯，
0: 缓解过来以后，然后不一会儿那个交警就是说是转到那个那叫。事故科，然后事故科来了以后，事故科那，就是因为我当时我和我爱人在医院检查，是我朋友在那块看着的，
1: 嗯，
0: 然后是警察也没问我们任何东西，他就画了个图，然后等我们回去的时候，他说你快点回来，要需要把你的车拖到那个交警队，
1: 嗯，
0: 拖到交警队以后，然后我寻思，因为就是在。咱也没想怎么样，就寻思就是这事儿也没住院，就是一点点，他就需要一点点的缓那个缓嘛，就是这事儿。
1: 嗯，
0: 他毕竟他是吓了一跳，咱也没想讹人，也没想怎么着。既然没住院，咱就寻思真的把这事儿就解决掉。
1: 嗯，
0: 然后我刚才我就给那个我们交警队打电话。
1: 嗯，
0: 完我们交警队回答我的是，他说就是这事儿现在给你解决不了。
1: 嗯，
0: 他说的。这事得需要做那个车的那个什么自动什么检测。
1: 嗯，
0: 我说的我们人员也就是当时是吓够呛，但我们车没有毛病啊。
1: 嗯，
0: 而且就现在就是这种状况中，我说他说的啊那个两方说辞不一样，他说那面的说辞是他已经上道很久了，说是我们追尾。
1: 嗯，
0: 然后我说的那 我说的我有行车记录仪，我可以给你行车记录。他说不用行车记录仪。
1: 嗯，
0: 他说就那意思就是，就两方说辞不一样，他就得需要对我们两个的车就是进行那个车的检验。
1: 嗯，
0: 我说这个得需要多久？他说的10天到半个月。

0: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是正常程序还是合理？
1: 他说对你的车哪方面进行检定，超速还是制动方面？
2: 应该是对车辆检验鉴定，因为对
1: 就
2: 您的
1: 整个的车辆。
2: 王女士，您这样啊，我们还有十几秒的进入的广告，你稍等一下，这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来给您解释一下这起事故为什么有这样的可能性，然后我再来跟您说一说这起事故接下来您该怎么办，好吧？您在线稍等，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1。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任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423-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2: 各位啊，在通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继续来关注王女士的这个事儿。王女士，
1: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今天早晨在您打来这个电话之前，我今天早上在咱们的抖音群里边，我很认真的把这个视频看了三遍。第一遍呢是从头到尾。然后发现只有最后的大概十秒钟左右是有意义的啊，前面呢都是这个之前的记录。然后我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又看了第二遍，第三遍呢我把声音调开，然后听了一下您爱人的车内的行车记录仪所记录的声音啊，然后就看到他们两个已经面对面了。之后这个视频就已经停止了。这个视频呢，我在中间今天早上看完之后，我的感受也是这样，跟您现在描述完之后的情况，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来先说一说这个事故为什么对你们的车辆要进行检验鉴定。当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双方有疑问的情况下，这也是交警取证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在所有的交通事故里边都有必要，但是在每一起交通事故里边，只要用得到，只要能够有需要，它也确实没毛病。检验鉴定的时间也不排除是十天八天一周的时间，这个确实不排除。当然在很多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本来是一起很简单的事故，但你们双方各持一词，坚持自己的观点，你们不配合着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处理，在这个时候往往可能会用这样的一些工作方法吧，来给你们提个醒。我告诉你啊，这车有可能一扣就好几天啊，影响你的营运。跟对方呢其实也是一种沟通，就是也会影响你，如果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人家是营运车辆，你要去承担营运的损失。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促进你们能够达成和解、达成一致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方式方法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实际情况。但是从标准上来说，他有没有权利呢？当然有权利。交警在进一步取证的过程里边，对车速进行鉴定，对车辆的性能进行鉴定，这是有必要的。那这里边为什么有必要对你的车辆进行刹车的鉴定呢？我就来跟您说这个事儿。您爱人现在如果在旁边也可以听着，我也想了解当时情况到底是啥样。在视频里边，你们的车已经明确的发现了对方的车向你们的车道里边并入。它并不是一个忽然并入让你们来不及反应而忽然之间发生的碰撞，而是对方在并，你们在前行，对方继续往里并，你们继续前行，对方继续并，你们继续前行，然后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这是一起明明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但是你们一方没有采取减速避免事故为原则，对方的一方侵占了你们通行的路线，没有对你们进行礼让，持续的向里边去通行，在很慢的速度下，双方之间发生了一起刮蹭。为什么我在问你，我说现场有发生过激的行为吗？为什么这样问？原因就在于两车相撞时，你们的车辆的速度很慢，发生的刮蹭其实也很轻微。第二个，您爱人下车时，其实当时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只是在嘴里埋怨着对方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说的那句话，反正我没带记清，我也不去重复了啊，大概就是一句埋怨吧，就埋怨了对方为什么要采取这个方式往里通行。对方下了车认为你们是故意撞，其实我个人觉得对方的这个话不是无理取闹，他是有一定的原因。因为他在向里并的时候，他会用左边的后视镜一直在看着你们，他觉得自己具备条件，你少点一脚就行。当然你们有路权，这一点呢毋庸置疑，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产生这些疑问都实属正常。
1: 王女士，现在交警给你方定了个什么样的责任？
0: 他这个责任还没有出。
2: 我来跟你分析啊， 如果这起事故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

0: 得到最终的结论很有可能是主次。
1: 对，
0: 对方并道的行为，违法行为存在，影响了你们执行的通行，而你们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为了避免事故，而是跟对方不说争争抢抢，至少操作的方式不对，所以如果给个主次完全可以接受，甚至有可能达到同等，也就是说这起事故让你们承担次要责任或者同等责任的可能性真的不排除，都有可能。

0: 这样的情况出现，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那交警就不会按照交通事故处理了，那就给你们移交到派出所，然后呢按照当时现场的情况，实在不行就走法律程序，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我个人觉得按照事故处理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我看到的视频给您做出的分析可能就是这些。
1: 王女士多说一句，遇到这样的事儿，本身爱人确实是身体有恙，也就是说他确实心脏一直不好，如果心脏不好的人确实到惊吓之后容易这个发生犯病啊这种行为，但是要淡定。你作为媳妇儿，你首先也要淡定，他本身已经不舒服了，你要再不淡定，扛不住这个事儿，你们俩谁都没有办法快速顺利处理这起事故。
0: 对，别着急，你们现在面临的风险是一样的。第一呢，你们面临着自己有责任，那影响了自己营运的收入的风险，那对方也面临着他有责任需要赔偿你们营运收入的风险，所以你们双方之间的这个风险是一样的，不用太多的担心说这起事故是不是中间有什么问题啊，对我们是不是有所不利啊，是不是在给我们设绊设卡然后在难为着我们呀，我倒不觉得。所以我也希望你能跟你爱人把这个事儿沟通一下吧，好吧。
1: 如果按照这个事故处理的话，他们一定不会给你走这个快速理赔程序，你也不用老担心说哎是个什么快速理赔的交警来给我判呐或者怎么样，不用担心这些，这些你都可以收回去，就等待最后交警的责任认定，好吧。
2: 行行，那麻烦我再问一下。因为那个就是我爱人，就是跟他发生刮蹭的时候，我爱人已经踩刹车都已经踩停住了，然后是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事儿我不认可，你自己可以慢慢的看你的行车记录仪，你们在发生碰撞的那一刻是没有停止的，如果踩停住这起事故不会发生的，你让你爱人再回想一下，至少从视频监控里面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
1: 还有什么疑问，王女士？
2: 行，那我就是等着等着，就是这个交警，就是他走的哪步，他通知我还是怎么样？
0: 你就这样，就稳当的坐家里边。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陪好老公，好不容易这身体这么不好，心脏这么不好，好不容易能休息两天，就当搁家休息了，看看电视，休养休养，然后平复平复心情，这两天啥事都不用想。等候着交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你现在做出的努力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努力都没有用。认定书下来的那一刻，根据责任的大小，你可以选择跟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来告诉你有没有必要提出复核，好吧。然后你就一步一步往下走，就这点事儿你都担不住，那你遇到点啥大事儿，你两口可咋整啊？
1: 或者你拿到认定书，你觉得有问题直接提出复核就好，不要超过三个工作日，这都是咱的权利。好吧。
2: 但是我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啥，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不管我是在理还是不在理，我就寻思就是现在因为这事儿，就是既然就是也没住院也没怎么着，就是能把这事儿就是这么就是解决了，就是差不多少就这么地了，
1: 没有差不多少，必须得等交警的最后认定。
0: 女士你听我说啊，如果你说这个话是基于担心你们的车辆被扣留，因为你们是营运车辆影响干活，你想把车拿出来，老公随时就可以上道去拉活干活的话，如果是基于这个想法，我表示理解。那在这个过程里边，不得不说，你们就要表达出你的态度和你的这个姿态，也就是说，你们有可能要往下缓一缓，那责任差不多就行，然后抓紧时间，我们就该干活干活。如果你不是基于这个考虑的话，这些事儿你就不用担心。
2: 没有，我的想法就是这想法，因为我这车是我和我爱人我俩开，但是我爱人基本上就是开的很少，基本上都是我开。我也不想因为说是这起交通事故，说是到时候导致对方的那个他的损失更多。
1: 王女士，这事简单了，刚才告诉你，直接跟交警说。
0: 对。
1: 看给你个啥责任，你一认完事儿了。
0: 对，你就这差不多判吧，这
1: 也不用扣车，也不用这个进行检验鉴定，就完事儿了呗。你现在跟交警去表达，你现在可以跟老公身体要允许，你俩一起上交警队。那在家在琢磨这些干啥没有用。
0: 你要想快处理，你就跟交警沟通啊，你就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不掖着不藏着的。我是营运车，别管是说扣完之后对方给营运费用，还是我们自己承担营运费用，我都不想，
1: 对，
0: 都不想折腾。我这车能早点上道干活，我老公可以在家休息，我还可以上道开呢，我自己可以开个大班呢，大不了我晚上就不开了呗，是吧？你就跟交警把情况说明，说如果能不检验鉴定就不检验鉴定了。其实这句话出去之后，这台车做车速的这个车辆性能检验鉴定的几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哎呀，王女士啊，说一千道一万，交警肯定跟你说了要判点责任，你肯定是不认的，最开始你认为你无责。
2: 不是， 不是，我由始至终也没说不认，因为当时要是如果不是我爱人，就是这个当时突发心脏病，就是他犯了这个，要是对着我来说，就是不管谁的责任也好，就是因为

0: 碰撞很轻很轻，没怎么样、
1: 嗯、
0: 我当时的想法我也不觉得说是这事是多大个事，就是因为他当时犯病了、
2: 嗯、
0: 而且当时他说话表达语言能力上他就很差，就像
1: 王女士、
0: 就是
2: 嗯、
1: 我说一句不该说的你不一定爱听的话，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想，碰得如此之惊，然后到医院说心脏不舒服，如果你碰到了这样的一台车的驾驶员的话，你觉得对方有没有可能认为你们是在耍赖或者你们是在打赖？
0: 我个人觉得就是谁愿怎么想谁怎么想。
1: 王女士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我都说我不该说，我就怕你理解不了这个我说这个意思。现在咱刨除掉你们，刨除掉你爱人，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碰到了对方司机刮的那个小痕迹，甚至都没有拿手摸的那个印儿大的时候，下了车就说心脏不得劲儿，就到医院去检查，就去住院，你觉得你心里会不会这样认为？
0: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这个病。
2: 王女士，
1: 我
2: 们只是说一个，只是说一个比如啊，假如说是这样，我们发生事故不是一个人的，一定有对方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如果变成你的话，你会不会想，哎，这个人想讹我一把吗？这个人想要干啥？
1: 你这么的、啊、
2: 这样的一个想法。
1: 这事儿呢你先等着，你就正常的往下处理，等认定书下来有任何疑问的时候你随时找我俩，
2: 嗯，
1: 我俩再根据你的认定书给你做分析，好吧，
2: 好好缓一缓吧，在家、
1: 啊、
2: 没有大事儿，真的没有大事儿，只要你爱人心脏缓过来就啥大事儿没有，这起事故啊。
0: 我也觉得就是他只要是他、
2: 嗯、
0: 他没怎么着、
1: 嗯、
0: 我就觉得就比啥都强，
2: 哎，保持好心态没关系啊、哦、再见了，
1: 那就这么地儿，
2: 嗯
1: 啊，
0: 哎，好好
1: 啊、嗯，好嘞，再见啊！这不行了，我都不能再打比方，我再打比方能把姐姐气坏了。这个抱歉呢。
2: 每
1: 个
2: 人呐、啊、都有每个人自己独特的一个想法，
1: 角度、嗯、
2: 真的。
1: 这个凯旋精品车杨仔啊，你这么说你就让我觉得你可以，你很专业了。他说，等会儿看啊，他说勇哥就是专业。亲属说三七，我亲属占三，跟刚才我们所分析的一模一样。
2: 嗯、对，
1: 就是你们承担次要责任。对方承担主要责任，我为啥说我就觉得你可以了，没问题呢？是因为这不是你的车。如果你做精品车的，你对车辆如此之了解的情况下，你用了这么一个破行车记录仪，那我告诉你，你让我怀疑你的专业程度。
2: 他说是个公交车，公交车的。
1: 对，看得出来这个车体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一个车体。
2: 那你给他换一个呗？
1: 换一个吧。
2: 还是你家亲属？你还是做精品车的？
1: 这行车记录仪，
2: 你看得下去眼吗？你？
1: 哎呦，这真是、啊、看着都闹挺。
2: 看不去眼啊、哦！你赶紧给换一个。
1: 嗯、
2: 来吧，我们时间
1: 也时间稍等一会儿吧。广告回来之后，
2: 李先生在线等着啊。
1: 嗯，我们往前捋顺一下刚才的这起事故。各位可能听的呢比我们都着急。我呢把这个比方呢，其实我再简单说一下。我再次强调，不是说他的实际情况，而是如果我们作为对方，我们在不了解你的实际情况，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的情况下，这是第二个前提，对吧？在这两个前提的情况下，我会不会认为你是在讹我？咱俩刮的那个程度，两车都没有碰撞的停顿的痕迹，其实就是一个轻微刮蹭，你下来的时候好模好样，对吧？而且男士在下车的时候，其实他嘴里在嘟囔着，就意思就是这车让你开的，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回头就说心脏不舒服，你说对方会不会考虑这事儿？行吧，来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欧亚山东与你偏爱，消费就送冰激凌，医护天使送饮料，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每克减100，家电五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八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4: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5: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

0: 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继续关注有力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来，我们抓紧时间，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5: 主持人姐，主持人姐，大杨哥你们好。
4: 哎，您好，请讲吧。
5: 那个有这么个事儿，我替我朋友那个打电话。
6: 嗯嗯。
5: 他吧，他的岳父，就前一段出那个交通事故了，在一个村屯的一个十字路口。
6: 嗯。
5: 那个他岳父是从东往西，
6: 嗯，
5: 骑个三轮车，他没带头盔，
6: 嗯，
5: 对方的车辆呢是一个小皮卡，
6: 嗯，
5: 从南向北，
6: 嗯
4: 嗯，
5: 哎，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了，完了，老头没了。
6: 你朋友的岳父骑着三轮车是东向西直行吗？还是要转弯上路？
5: 直行，
4: 直行单向几车道？他骑行在了哪条车道上？
5: 它是一个屯儿，就是村屯儿。
4: 哦，
6: 东向西的方向有礼让的标牌或标线吗？就是标志标线有吗？
5: 嗯，没有，是一个屯儿的一个，
4: 嗯，就是一个村道。
6: 你确定没有礼让的标志标线是吧？
5: 没有。
6: 然后确定这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就是，是吗？
5: 对。
6: 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让右。
4: 嗯，
6: 也就是说，您朋友的岳父吧，是吧？您朋友的岳父在东向西通行时，直行的状态下没有礼让标志标线，对方是由南向北通行时，你们处在他的右侧，对方在你们的左侧，所以他的总体的原则是让右的原则，就对方应该让你们先行，因为车辆行经路口，这里包括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三轮车、四轮车、八个轮、十个轮的都包括在内，所以车辆在行经十字交叉路口时，没有礼让的标志标线，没有交警指挥，没有信号灯的情况下，让右原则，你们处在优势状态，然后回头再来找你们的毛病，比如说是不是机动车，有没有驾驶证，车辆的检验鉴定是否合格，老爷子的操作是否合格，需不需要佩戴头盔，头部有没有在交通事故里面受伤，就找这些毛病，有一项那就是一个次要责任，如果有多项，然后这多项都影响了事故的结果或事故的程度的话，不排除要给到一个同等性的责任，但相对来说几率不太高。
4: 嗯，
6: 所以这起事故可能你们没毛病的情况下就是对方全责，有毛病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对方主要，你们是次要。
4: 你们这台车现在交警认定了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了吗？
5: 它这是一个电动三轮车，也没有牌儿。
4: 三轮车对吗？
6: 嗯，
4: 那很可能就是机动车了。
6: 机动车的可能性很大
4: 很大了。嗯
5: 嗯。也没有牌儿，也没有驾驶证。
6: 嗯，
5: 老头80岁了。
6: 哎呦，
4: 80岁了。
5: 啊，没戴头盔。
4: 导致他去世的原因是头部是吗？
5: 嗯嗯
6: 嗯，
4: 还真就是头部。
5: 头就是一。
6: 最好的结果是次要。
4: 对。
6: 最不好的结果是同等。
5: 嗯。
6: 看现场具体的情况吧。
4: 嗯。
6: 我个人觉得，承担次要责任的几率比较高。
4: 嗯。
5: 啊，
6: 嗯，
5: 大杨哥，
6: 哎，
5: 大杨哥，小志姐，
6: 嗯，
5: 他现场嘛，就是有个视频，
6: 嗯，
5: 我刚才我转发，我没转发过去给你嘛，
6: 嗯，
5: 啊，那个就是他刹车吧，得有2秒钟，就是这个视频就是体现的就是2秒钟的这么一个视频，
6: 嗯，
5: 那个不是，是2秒钟刹车滋响的那种，
6: 嗯，
5: 哎，
4: 谁刹车
5: 之后呢？就是对方，
4: 哦，对方刹车，嗯。
5: 哦，
6: 嗯，
5: 两秒到3秒吧，就刺耳的刹车声。
6: 嗯，你的意思是对方有超速
4: 啊？超不超速，他没有这个让右的话，他也是有责任的。
6: 嗯，
4: 嗯
6: 嗯，
5: 那个之后把那小车就撞飞，撞一边子去了。
6: 嗯，
5: 老头直接就撞到他的驾，就是那个车的
6: 副驾驶
5: 的前轮，
6: 嗯，
5: 那个位置，
6: 嗯，
5: 老头倒地，脑袋也倒地了，这么一飞，啪一下落地了，那种。
6: 哎呀，这真是生命就这样的逝去了。
4: 嗯

0: 这起事故基本上就按照我们给你分析的来吧。
1: 嗯，
0: 如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下发的时候，在同等或者比同等责任更大，你们一定要提出复核，
1: 可能性不大。
0: 对，如果是给了个主次责任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的，
0: 因为本身如果涉及到主次的话，对方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了主要责任，并且致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他要构成交通肇事罪，叫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对方如果想要避免这个量刑呢，他就会找你们来谈和解，就找你的朋友谈谅解，寻求你们一纸谅解书之后，然后呢，对方可能在这事上就好办。啊，然后呢，您这边的谅解的时候，当然会开出一些条件，比如说，除了正常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抚恤金等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费用之外，那额外的谅解可能会在价格上做以体现。
1: 嗯，
0: 至于多少钱呢？根据实际情况你们自行去谈，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事儿来处理。我建议你这个谈和解的事儿呢，先不用特别急，可以先等候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1: 嗯，
0: 啊，也是可以的啊。
2: 嗯嗯嗯，认定现在还没出来
1: 啊，那个不可能这么快出来啊，
0: 十个工作日，
1: 十个工作日都不大可能，他还得有尸检，
0: 嗯，
2: 他有个尸检，
1: 对，
2: 尸检了，结果还没出来，
1: 是的，
0: 一是尸检、二是对方的车速一定会做测速，
1: 嗯，
0: 也会对对方的车辆进行检测，检验鉴定和尸检报告都完成之后的五个工作日之内，而且得到双方认可的五个工作日之内，
1: 嗯，
0: 下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1: 所以别着急，啊，这起事故不会在十个工作日范围内给你出事故的最终的认定结果。
0: 嗯，
2: 啊，戴勇哥，
0: 赵
2: 师姐，就是，
0: 哎，
2: 你像他这对方那个车辆嘛，他就有一个第三者，
0: 只有强制险是吧？交强险，
2: 交强险，啊，对对对对，
0: 交强险的赔付能力是18万元的限额。
2: 嗯
0: 嗯。这个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老人家的年龄也在这儿，计算出的总体的金额呢，不会特别高，他不像年轻人，他按年头算呢，他按这个年头算呢，
1: 嗯，
0: 所以对按年龄去算呢，
1: 嗯，
0: 所以呢，对方的18万可以说大部分的钱还都是能够承担得了的，然后剩余的部分再进行赔偿，之后要再找你们来谈和解和谅解的话，可能再谈其他的费用，
1: 嗯，
0: 这就是刚才我跟您说那个步骤，可以先等一等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啊。
2: 嗯嗯，那他和解这块，咱还能管他要钱的话，比方说要钱的话，咱也还有啥理由能跟他要钱呢？从哪个方面的？
1: 刚说完，对方涉及到如果主要责任以上致一人死亡，会有相应的交通肇事罪跟随，
0: 没有理由。
1: 嗯，
0: 这个事儿就是对方求你，
1: 对，
0: 你想答应他，就有开出条件。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说简单就这么简单。这个金额是多少钱呢？从我们了解到的啊，从7-8万到70-80万到170-80万都有。
1: 嗯，
2: 哦，
0: 嗯，所以呢，我们说嘛，根据实际情况，前两天那个谈到20万，他不认可，他嫌高，他说他们当地大概都10万左右，但是呢，我们觉得不一定。但是呢，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节目里边有一位听众达成和解呢，花了8万块钱，
1: 嗯，
0: 7-8万块钱。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他说就是谈下来了，
1: 嗯，
0: 那对方呢也挺好的，我说那你赶紧接受，跟人家赶紧客客气气，
1: 嗯，
0: 他说是我们相处的都挺顺利的。
1: 李先生，这个事儿没有一定之规，
0: 对，
1: 他没有一定的标准，就看双方达成和解的状态。
0: 嗯，
1: 这个和解其实说没有一定之规，但你也别忘了考虑到对方的真实生活条件和水平，
0: 根据实际情况来吧。
1: 如果一下子超越了他所有的生活水平，我跟你说什么都没有，
0: 人不谈了，
1: 我认了，
0: 我认了，
1: 我进去待3年，
0: 我认判，
1: 嗯，
0: 那我就不给了，我一分钱都不给，那就一分都没有了，
1: 因为他没有赔偿能力，
0: 啊，嗯，你回头你再跟亲属们你们再沟通沟通，
1: 嗯，
0: 然后可以考虑等候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我再多补充一句啊，就是如果对方现在开出的条件相对来说你们能接受，认定得不得无所谓了，那你其实你得到认定最后的结果不还是想要最终那个结论吗？是不是？所以那都可以不等，就可以先把这个意向都谈好，但是呢前提是你的赔偿对应的全要给到我，然后给完之后，那你接下来认定怎么认定都无所谓了，反正钱已经到手了，是吧？你就差责任上差那么一小点儿，那也都无所谓了，你也不想追究对方了，
1: 嗯，
0: 行吗？
1: 还有问题吗？
2: 嗯，那他这种情况就是那个有判决什么都下来就可以火化了，是吧？
0: 对，尸检完毕，认定书下发，对认定书没有疑问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火化了。
1: 对整个赔偿都没疑问啊，
0: 嗯，都没有疑问的情况下，
1: 嗯，
2: 完了赔偿是下一步的事儿，
0: 对，
2: 该火化火化的是吧？
0: 对，你只要认定书认可了。其实这个火化不火化就是尸检认可不认可嘛，它也是个证据，只要认定书认可了，你不需要再提供任何证据了，这就不需要再保留了啊。
2: 嗯嗯
0: 嗯
2: 嗯，
0: 行，那就先这么地儿吧。
1: 嗯
0: 嗯，没事，
2: 哎，
0: 没事，跟您说再见啊，
1: 嗯，
0: 啊，再会。
1: 哎呀，一起交通事故，
0: 嗯，
1: 带走一条生命，这是永远不想听到，永远不想发

0: 生的事
1: 情，很简单，
0: 但是也在发生中，
1: 就在这一瞬间。
0: 嗯，
1: 各位要是不信，那如果遇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麻烦。但是我们每天在说的时候呢，可能往往大家心里边都没觉得这事儿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人人都有可能，所以人人都要加点小心。
0: 嗯，来吧，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两款产品。这两天呢，我们这个520商场的活动啊，也真是非常的给力。
1: 嗯，
0: 如果呢你想抢购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你就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同样今天有两款产品，第一款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不用说了，大牌美妆，海蓝之谜家的精粹水，平常正装150毫升的精粹水1400多块钱，我们今天宠粉福利依然是拍一发二，临期的清仓捡漏款，到手价算下来一瓶260，两瓶啊真的520块钱。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提示所有的朋友，有效期到什么时候？27年的3月份，明年三月份临期。所以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520块钱，拿走的是两瓶大正装。
1: 嗯，精粹水听起来就是个水是吧，但是告诉您成分 99% 的精华搭配了 1% 的水，所以呢它只有 1% 的水，它会给肌肤深层的来进行补水。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也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当然正常的价格比较高，而我们现在给您的价格那是很便宜的，各位可以发送给力来关注一下。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推出了第二个产品，就是长棉，这个长绒棉的 T 恤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什么长绒棉呢？
1: 新疆长绒棉。
0: 哎，我跟你说，一提长绒棉，大家说，哎呀，这棉好呀。
1: 嗯。
0: 一提新疆的长绒棉，哎，品质真的高啊。
1: 26号，我现场给你采摘。
0: 去采去了。你多采点回来。
1: 我这点去应该采的是棉花苗，是吧？我把这苗都给人采了。到了秋天说你这个你们听众这个货发不出去了，为啥？说那棉花全让你给采没了。
0: 嗯，新疆的长绒棉 T 恤衫啊，这个 T 恤衫呢我们说是夏天的暖阳上线啊。这 T 恤衫咋卖的？我刚才看完我没敢相信，我看了两遍。这款 T 恤衫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你就说三件多少钱吧，79块钱。
1: 三件79块钱，各位啊，三件79块钱，20多块钱一件啊，大家随便去到市场上，大市场上买点那个尼绒的、涤纶的，买点那些穿上滋滋嘎嘎，然后就是直起静电的，你去试一试，那个呢还要多少钱？咱们是给您100%的新疆长绒棉 T 恤，100%新疆长绒棉 T 恤，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3件79块钱，各位没听错啊，发送给力，您就可以看到，这玩意整三件，夏天就这样，这一夏天你不用一夏天，你半夏穿三件，穿完就撇，就我觉得都可以，是吧？
0: 我就觉得这个钱。对着
1: 20多块钱
0: 新疆的长绒棉的品质，
1: 嗯，
0: 好像真买不着，就在哪儿好像也买不着，
1: 怕皮肤瘙痒过敏，怕穿上不吸汗，怕穿上大汗淋漓不舒服贴身，然后哎呦各种的，一看你的衣服身体里甚至皮肤什么颜色都给你透个差不多的，各位您可以感受这款咱们的新疆长绒棉，这些问题都可以给你解决啊。
0: 三件大 T 恤，
1: 嗯，
0: 79块，男女同款，目前尺码齐全，样式挺阔，喜欢的就发送俩字儿。给力到 FM1038 1038，你支付79拿走三件纯棉的大 T 恤。
1: 嗯，非常给力的方式，各位如果感兴趣，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好了，其他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同时呢，也可以把你的视频呐、照片呐、这些交通事故的相关的证据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就像刚才有的朋友一样，把视频发过来之后，我们看了之后解答的可能更加的准确一点。如果不是刚才咱们的精品车杨仔，你把视频发送过来，我们不是看着视频，你形容半天给的结果一定不如看了视频得劲儿，是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开门见。 宴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

0: 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继续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希望你们都没有事故发生，一辈子开车都不出现交通事故啊，真的是最大的一种期待呀。
6: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说带着大家去踩这个长绒棉，没开玩笑，5月26号、6月2号8天7晚的时间，带着各位去新疆。这一次呢，大家报名的速度很快。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个别的名额，目前我们的价格跟您说一下，您可以做市场对比的啊，一个人是6982块钱，咱们是一价全包括的，这个价格以目前的新疆的热度这个情况，而且最近央视黄金档啊，黄金档又上了喀什热恋，这个电视剧啊，大家看的也都是哎呀非常的兴奋。最近两天开始有人问南疆，我告诉您啊，在我们的这次行程里边，其实有一个地儿是可以让你感受到这种风情特色老街的，它这里边本身是多民族的人文和风貌，保留了古朴的居民建筑，充满了市井的气息，这个地儿就是可以平替，就是你如果说真的这一次我不能去喀什，我可不可以有这么一个地儿能够让我们感受得到，我告诉您，就是我们这一次行程里给您安排的六星街老城，就可以让你感受到你在电视里边所看到的喀什的那样的一个一般景色景象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一走这次我们的新疆伊犁县赛里木湖最美的季节，5月末6月初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最美的季节，带着您去一趟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在这样的季节里边，它的草非常的漂亮，而且远处的雪山还在，湖水特别的湛蓝，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处处是风景，您就带好您的彩色的衣服，带好您的各种漂亮的衣服，到这块随便拍照，怎么照怎么都好看。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啊，这次我们是新疆伊犁之行，主要的景点有这么几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啊，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然后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吐鲁番、火焰山，再加上坎儿井等等，这些重点的景点都要给您包括在内。那如果您对像喀什这样的咱们的一些老城古城里边比较感兴趣，像这种你从这一走，哎，这个街口门口就坐着当地的老人家在这块休闲的看着热闹，你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些环境的话，我们这里给您专门的安排了咱们的六星街，您到那去看一看。六星街是伊宁古城的非常重点的一个街区。六星街，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在手机上搜一搜六星街里边都有什么啊？还有那首非常传唱非常好的那首歌，哎，专门唱给六星街的。如果您感兴趣，我们这趟行程里边也给您安排了6980块钱，8天7晚的时间一价到底。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带着您住的是4钻的酒店，坐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每天吃的东西都非常的给力啊，每天吃的东西的标准都很高，各种特色餐必须安排上。当然如果您需要的话，您需不需要我也得陪着你，您烦我也得陪着你，这8天7晚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感兴趣可以马上报名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啊，8581-5411来进行报名，或者发送旅游，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都可以得到连接。如果需要的朋友，8天7晚，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
5: 我们回复一位朋友，天天向上啊，估计要是抢购我们的产品。但你发送长绒棉这仨字儿，你得不到链接啊。你要想购买天天向上这位朋友，你发送俩字儿给力，你任选啊，发送给力你去任选去。来吧，看看胡女士是否还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你好胡女士。
7: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奔驰E260，然后我呢是新车，还不到1000公里。然后4月17号提的车，5月8号被一个美团骑手撞了。他是全责，现在目前呢美团还在走他们的那个保险流程，还没开始修，但是因为我这是全新的车嘛，所以说我想找他要那个折损费，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现在那个 啊，您先说。
6: 然后我建议你准备放弃，你先别准备资料，你来说一说你的车都伤到什么程度？
5: 哎，对，都需要维修哪里，还是

0: 更换哪里？
1: 前叶子板是要换的，然后前杠喷漆、机盖凹陷、轮毂、钢圈、机盖板，
0: 然后还
1: 然
0: 有
1: 后
0: 吗？
1: 车衣，
0: 还有吗？
1: 没了，大概得是2万多吧。
2: 这速度挺快呀，这撞的这几个地儿。
1: 他直接撞我身上了。那小孩儿他刚骑车10来天儿，
2: 哎
1: 十
2: 呦，
1: 八岁。
0: 新手。
2: 还好啊，美团这边有保险，要不然这会这一把撞的这孩子都哭了，这真的没招了。不建议你去要这个贬值了啊。首先，你具备了这个新车的这个标准，私家车在半年之内，这个从时间上来说您是具备的。你从您这个公里数上，不到1000公里，这就更不用说了。这开买车没多长时间，撑死2月左右，对吧？然后跑了不到
1: 一
2: 一
1: 个
2: 千
1: 月。
2: 啊，1个月的时间，不到被人家撞成这个样，这个我们心里边表示特别特别的理解。但是从目前来看，您车辆的贬值微乎其微。那如果去索要的话，更是要不出来。一叶子板的更换，它跟不换跟你车的原来的这个叶子板是没什么区别的。第二是机器盖，机器盖如果达到维修，维修完之后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然后是前杠，包括前杠这些呢都不构成这贬值的条件。贬值是啥呢？是对车辆的整体的伤害比较大，比如说 A 柱、B 柱、C 柱啊，比如说做了一些切割、铆焊呐、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维修，对你的车辆的结构构成影响时，才会产生贬值的问题。所以像您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您不用过多的去考虑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所以说这个，比如说在未来，我要是卖车的话，它也不存在，就是会是什么事故车呀这种。
2: 哎，他谈不及到事故车，但是买车这个人，如果要是他是懂车的人，他会拿这事儿跟你俩压价，对吧？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你说两台车，一台车一点没碰过，一台车是你这个车，那你让我选择同样的价格，我选择谁呢？哥你也选择一碰没碰的，是不是？但是呢，实际上他只要了解了你车的碰撞程度之后，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钣金商，没有任何问题。啊，有点像咱们使用的手机的手机膜。这手机膜拿起来一看，我的妈，这屏幕都碎成这样。膜一揭之后，发现哎，换个膜就好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一说，您可能就明
1: 好
2: 白
1: 的
2: 了。
1: 好的，
2: 但是你说有没有贬值，我们表示特别理解。新车呀，自己都不舍得拿手重重的去摸一下的时候，结果被别人撞成这样，我们表示理解。但是呢，不建议您做贬值的鉴定，尤其是做贬值鉴定啊，你别被人忽悠了啊。咱们这也能做鉴定，但是我们可告诉您，这个不需要鉴定，要不然的话，这事儿你就多花钱了，没有必要了，要不出来这个钱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嘞，
1: 谢谢，
2: 哎，跟您说声再见啊，希望您对这个事儿也表示理解吧，也选择接受吧，这没有太好的办法，车嘛，用着用着碰着碰着就旧了，车都是这样的。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刚才有朋友在关注的新疆，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名额不多，但目前还有座位，我们不搞饥饿营销，有位置就是有位置，名额少就是名额少。现在面临的就是名额不多，但还有位置，所以您感兴趣，全程我们都会陪着您。6980块钱一个人，你现在查机票，你就查5月26号、6月2号往返的机票，近4000块钱。这是我上周查的，今天我还没查，我也没看，将近4000块钱的往返机票，每天住的是，4钻的酒店，我们要住上7晚。4钻的酒店要住7晚，每天的大巴车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一天要坐上个6个小时左右啊，最少的也要坐到将近3个小时一天啊。当然那不是连续坐啊，所以各位，如果您觉得这趟行程，您腰能受得了，新疆的行程确实有点小辛苦。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们把条件肯定给你拉到最满了。就是2+1航空座椅的优质的这个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再加上4钻酒店的标准，早餐都非常的丰富，而且咱们的中午餐啊，这个团餐标准也很高，晚上给大家安排的都是特色餐，还有各种歌舞表演，包括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像喀什的古城的美景，我们可以给您来个平替，就是咱们的六星街。六星街的古城绝对让你能感受得到这种新疆的人文氛围。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吐鲁番，哎，这些地儿都要带着大家走。整个8天7晚的时间，仅需要6980块钱，全程陪着您。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11，或者发送新疆，或者发送旅游到直播微信，您都能得到链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的。您可以把您的电话姓名发给我们，我们会随时随地和您保持联系。
0: 所有的朋友，我看大家对于我们刚才提供的这两款产品非常的关注。

0: 整个我们的微信平台被给力俩字覆盖了哈。那大家可以继续抢购，发送两个字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啊，三件大 T 恤，100%新疆长绒棉材质，大家现在79块钱就可以抢购拿到手三件来自新疆长绒棉的大 T 恤衫，79块三件，想抢购的朋友发送两个字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抢购。
1: 哎，发送给力，您就能看到咱们79块钱三件的 T 恤衫，以及今天价格非常给力的这个官网正装150毫升的咱们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要1400多块钱，今天到手只需要520，而且是拍一发二，520的价格拍一发二，也就是说正常2000小3000块钱的东西，您只需要花500块钱就可以拿到。所以如果您感兴趣，发送520，发送给力啊，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感受我们给您的这一款520，就可以拍一发二，拿到近3000块钱的产品啊，咱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同时也能感受到咱们三件才79块钱的这个 T 恤衫，各位只需要发送给力即可，发送给力就行，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当然，如果您想购买交通广播以往的一些好品啊，现在我们直播已经不卖的这些好品，比如说我们的香肠啊，我们的蚕丝被啊，我们的海参呐、啊，我们以往经营的各种美妆产品呢、啊，如果您想再继续就用补单购买的话，您也可以这样，您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便可以进入到永歌领航的专属社群。进入到永歌领航专属社群，以往的一些产品您可以让我们的小助理给您直接发链接就可以了，而且价格也都非常的给力啊！各位，您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进入到永歌领航的专属社群，如果您感兴趣，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福利到专属社群来感受一下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有关注新疆旅行的朋友，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15411啊，85815411来进行报名，6980块钱一价到底的价格，8天7晚全程都会陪着您。如果有关注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04318515411，85815411。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0: 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可以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这个我们众诚连锁呢，加92号油每升可以立减4.5毛，然后呢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5毛元啊，0.5元，就5毛钱啊，
0: 对，5毛钱
5: 啊，我倒期盼能立减5元。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两个视频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把它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好嘞，那大家呢再说一下，可以在平台当中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其实开始的时候看已经有朋友在上面留言了，别着急啊，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一一解答。五月份啊，我们都说已经正式的开始，并且已经快过到5月中旬了，但是有9款的车型在这个月啊就要正式的上市或者是亮相以及预售。其实呢，在上一周的时候，两个重磅的车型已经跟我们见面了。第一款车型呢是来自于奥迪的E7X， 虽然叫奥迪，但是它没有4个圈，它是一个上汽奥迪全新的品牌。此前呢，其实这个车型它有一个运动版的轿车，就是 E5 的 Sportback， 上市之后呢，也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下单。外形真的很抢眼，特别适合年轻一族，有年轻范儿、潮范儿。新车呢，这一次我们说的是 SUV， 保持了家族的设计风格，前脸和尾部呢搭载的是独有的这种星环灯组，虽然没有奥迪4个圈，但是它有字母的标识，就是 AUDI。 当你走在马路上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它依然是来自于奥迪家的。这个车我说一下它的竞品是谁，目前来看就是理想的 L7、 问界 M6 这样的车型。售价多少钱呢？预售价格现在是28.98万到37.98万，它是一款纯电动的 SUV 啊。
5: 其实作为新能源来说的话呢，奥迪好像一直是叫好不叫座的。很多人对于现在奥迪新能源的一些产品呢，对于外形、对于体验的感受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你看整体的这个销量并不是尽如人意，是不是啊？
0: 但是我觉得峰哥有一句话说的对啊，在上一周的时候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从 BBA 这个体系来看，这三大品牌其实奥迪对于新能源、对于这个整体的起步哈，还是比较重视，比较早一点。
5: 对，就是而且现在从奥迪新能源的布局上来看，已经是完全按照新能源去发展了。
0: 对
5: 、没有余力的去发展了。所以我认为就是从这个像 E5 的 Sportback 以后，这些产品以后，它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它应该是真正在发力了。所以未来我相信啊，因为奥迪本身它有很庞大的这样一个受众的群体，
0: 是
5: 对不对？你看燃油车的群体，它第一再次换这个新能源的一些车型的话，如果你奥迪有真的好的产品，那他肯定是 这个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嘛。
0: 你说的真对啊，你看奥迪的 ETX 就这 SUV 全系标配是900伏，
5: 嗯嗯
0: 啊，就我们都知道现在目前什么比较主流的，而且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109度的大电池，
5: 对啊，
0: 然后整体续航最高能跑到700

0: 151公里，就是见到什么呢？见到奥迪啊，真的就是在向新能源发展努力的方向。
1: 对啊，他很努力，而且独有的一些传统汽车企业有的是什么呢？对于安全的把控，对于驾乘的把控这方面，我相信还是有自身实力的，有自身底蕴的。所以呢，如果真的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发力的情况下啊，我相信不会差的。但当然了，我们说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啊，还是跟你的量级是有关系的。你只有量起了以后，你的造车成本就会越来越低，
0: 才会有话语权，
1: 因为你
0: 在
1: 采购一定量以后，才能拿到一定成本呢。
0: 对，
1: 但如果说你量起不来情况下，这个车的造车成本就会非常高，所以就是说打价格战这样一个时代，它并不是特别的占有优势嘛。
0: 对，
1: 啊、
0: 你看它的定价。就明白峰哥所说的这句话，但其他都别说啊，就这车值得你一看，好看，
1: 挺好看的、啊，
0: 就长得真的很好看。
1: 对，当然了，你看现在人都说特斯拉以前在电动车领域当中是高高在上的，但是最近是不是看到特斯拉在全球在降价了？
0: 是、啊。
1: 现在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的 Model Y、Model 3也降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以前是在特斯拉体系当中是看不到的，是不可能的。
0: 是。
1: 他可能会给你一些权益，但他不会降价。但现在能看出来了，就是已经市场已经走到了一个价格的一个
0: 价格战。
1: 对，价格战的这样一个巅峰了。所以说他不降价是不可能的啊。
0: 谁也别说谁现在还高高在上。
1: 对对对对，
0: 高不了
1: 呢，是这样的。你看现在我们说的这款车型就是真的是极度卷的一款车型了。
0: 是。
1: 因为你看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介绍它是有5.1米的这样一个5.2米的长度，3.1米的轴距，大六速布局，而且呢它是一个上绿牌的车型，就大家喜欢的插电混合动力的。最重要一点，它已经配备了标配的全家，就华为的全家桶。就是比如说像乾坤的智驾，鸿门座舱等等都给这个车配备到了。啊，这个车呢就来自于华星 S， 已经公布价格了。
0: 对，
1: 然后呢，它置换完的价格是多少？149,800，15万以内买到一个这么大尺寸的一个新能源的 SUV 车型，你以前想都不敢想。
0: 肯定啊。
1: 但这次华星 S 告诉你，已经能做到了啊。
0: 149,800买到一个近5.3米车长的大六座，最贵卖多少钱？193,800。就华星 S 这车真的关注度现在超级高。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峰哥，这车200,000能下来吗？”现在看一看这个定价，149,800起就可以拿下。
1: 对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现在很多人都是想要换这种大六座布局的车型嘛，甚至有的时候家里2台3台车，就是来一台车得了。这样的话呢，你就出行也好，或者城市代步也好，它的舒适度、空间都非常的完美，对不对？那今天我告诉你，就是现在不用那么多价格了，不用300,000、200,000、500,000了，现在149,800就能做到了。
0: 不说了吗？半价问界吗？
1: 对。是吧？
0: 然后这个车我说一下，它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就华星 S 的这个车型，而且呢，它提供的是255，就是这样的一个纯电，它综合能跑到多少呢？1100公里综合续航，而且零百加速呢可以跑到5.2秒。华星 S 的车型真的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然后在我们长春现在有车，前段时间我们不说了吗？就是它没上市的时候，很多车主对于它都非常的期待，然后已经有提车的了，就是咱白城的听友等等啊，都很多车主都已经订车了。然后现在给出这样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大家都说良心的价格，真的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
1: 对，好了，我们在某音某手当中两个平台，大家可以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位朋友问了一下说 Iris S 的车型怎么样啊，这个车型其实大家如果有过最近关注的话，人都说奇瑞现在把目光已经盯上奥迪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次的北京车展当中呢，奇瑞推出了一款运动级的轿车，就是这款啊，叫Iris S 一般代表运动嘛。很多人说这个车长得像谁？像奥迪 A7。就是我第一次看这个车的前脸，你会发现六边式的战士嘛，就是它真的是非常有奥迪那种元素啊。甚至它有很多，比如说像轮毂啊，还有很多的设计呢，都有点像奥迪 RS7 的影子了。
0: 哇
1: 啊、
0: 那真的
1: 后面采用的是双边四出的这样一个排气，彰显了高性能的身份。所以就是这个车型就是打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代表极度运动的车型。甚至这个车型呢，还之前就是艾瑞泽8也斩获了2026年的 CTCC 的上海站的冠军，就足以见到什么呢？艾瑞泽这个车不光是有经济性，底盘方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那其实这款车型呢，我个人 感觉就是它更多的是给年轻人打造的一款车，因为它用的是一个 2.0T 的发动机嘛，260多匹的马力，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有颜，然后呢还有底蕴，然后呢有动力的这样一个车型呢，相信很多年轻人会喜欢。但当然了，我们说了，现在这个

0: 汽车时代呢，好像不是我们说以前把它当成一个个性化产品的这样一个汽车时代了。
1: 对，
0: 现在很多人把车就是当成一个代步工具，
1: 嗯，
0: 考虑的是经济性，考虑的是购车成本、价格方面。那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它推出这样一个运动级的轿车，能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不太好说。因为在之前我们看到的像领克零三或者零三加这样一个高性能版本的车型，现在目前在整体的销量上来说，并不是尽如人意的。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说厂家有的时候呢，标榜的不是说我这台车卖多少，而是我们在产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给到这样一个产品，我一定要有，我卖不卖无所谓，我一定要有啊。
1: 其实艾瑞泽 S， 你听到这个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艾瑞泽旗下的车型的价格并不是很贵，在奇瑞的体系当中，
0: 嗯，
1: 但是如果出了一个艾瑞泽 S， 如果它定位很高的话，可能不一定能被市场所认可。但如果这个价格很平庸，然后呢又接受，就是。
0: 不太容易平庸，因为这个车你看它整体的装备上来看，就是这个车就不会太便宜，在艾瑞泽体系当中不会太便宜的啊。
1: 等定价吧，拭目以待一下。
0: 就是这个车主要就是年轻化群体啊，
1: 真的很好看，
0: 个性化群体啊。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提供800公里和950公里的续航。当然了，还是那个吗？支持9分钟就充饱了吗？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大唐 EV 这样的版本。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今天的问题呢很多啊，然后我们一一来解答。看一下667继续问一下蜂哥，华境 S 如果跟吉利银河的 M9 这两台车该咋选？
1: 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啊。首先我觉得就是新能源的汽车，只要挂绿牌的车，你记住这一点，就是越后来出的它的功能性，它的体验感会越好。就像我们用的电子产品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现在目前都这么说嘛，就是不用一年的时间，半年可能就是一个跨代产品。就是所以说你买的越后面的这样一个新能源车的产品，你会发现体验感就会非常好，
0: 后来者居上。
1: 对，然后呢，其实问界银河的 M9 这个车型呢，其实它最早上市的时候呢，它打的路线和华境的路线不太一样。华境的路线，咱就价格不去说的情况下，华境你看主导的一直是在说是什么呢？是华为的全家桶。
0: 对，
1: 它其实更多的体现的是什么呢？智能的座舱，智能的这个智驾体验，这方面的一些体验感受，就像它更多的是一个科技化的产品，让你有更好的科技化的这样一个
0: 装备。对，
1: 但是你看，我们说的银河 M9 车型从上市到现在，就是它这个车就是硬汉形象的车，它没有主打过就是这个车它的智驾体验有多好。然后呢，智能座舱其实说实话，吉利我们一直在说，它一直是挺倔强的，就是它一直是不走寻常路，或者不走大众化路线，甚至不和一些
0: 大品牌
1: 去为伍。你看他一般呢，你看他跟魅族合作，
0: 魅族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清楚吧，
1: 魅族手机都买不到了，就是他基本他就是都是玩自研，走小众化路线这方面啊。那我不知道以后未来这种方向会不会影响它的整体的销量。因为毕竟我们说一点，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不光是在体验电呢，其实更多体验的是智慧化的一种感受，
0: 科技嘛，
1: 对不对？
0: 你
1: 要说正常的话，跟车机交流速度啥的，反应速度这些也都完全能做到了，也没啥太大问题。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这样一个生态呢，你也别说，你现在你即使说这个有一些生态能完全开发，但是没有完全开发的那么完美。
0: 对，
1: 有很多生态你其实还真的用不上。
0: 我一直觉得啊，银河 M9 它主打的就是家用，然后呢就是舒适性，它吉利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舒适。我这个车
1: 就是吉利产品，用我的话说就是现实报，就是你现在所用它的这些产品和技术和它的配置，基本你用的都能淋漓尽致。对不对？但有一些企业很多说这些东西，你其实在实际的用车生活当中很难去用到，所以这就是我说的，M9 其实你如果从产品力上来说，现在不如其他的一些车型了。然后呢，从现在目前的造车的理念上来看，它硬刚的还是它的底盘，它的驾驶。买 M9 的人群就是很喜欢它的驾驶。但是华境这个车呢，其实最大的现在卖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智慧体验，第二呢就是现在目前价格真的是
0: 太卷了，
1: 挺合理的价格了。但当然了，这个车如果你买的话，14.98万呢，可能，你想买的话，厂家可能生产的速度也不是很多。
0: 对，
1: 我算了一下，它有4个配置。次低配16万多那款，还是17万多那款？
0: 主销。
1: 对，它应该算是属于华境 S 的主销产品，你可以关注一下。但当然了，很多东北人希望有小坐板，希望有那个冰箱，那你就能买两驱高配了。
0: 我不说了吗？
1: 17万多，
0: 华境 S 这个车真的值得大家关注。你可以到华境长春咱们体验中心去试驾，这车目前已经在店了，就是你到店就可以看见这个车。
1: 我今天下午去拍那个车，然后呢，本来我说预约3天的试驾体验，后来人说不行，哥，我们现在的预约试驾已经排得非常满，他家两台车都排不过来，
0: 太火了。
1: 就最近看这车特别多啊。
0: 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你自己到店去试驾去，
1: 对，
0: 看一看这车。
1: 大家如果说想试驾的话，可以联系峰哥，咱们粉丝去的第一个享受福利，就是买这个车呢，峰哥确实别看厂家不给政策，咱们有一些政策。第二呢，就是到店都会有峰哥的专属礼啊。
0: 你得提，你到店你说大黄蜂让我来的，峰哥让我来看车来试驾都行。然后咱试驾是不要钱的，我再说一下，看车试驾不要钱，然后你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啊。宝宝说了， 老款的奥迪 Q5 入门款多少钱？落地价？老款的奥迪 Q5 现在还有了吗？
1: 有，裸车26万多，现在就是有一些资源在卖，包牌是27万多。昨天还在问那个车，26款40的豪华，就是老款
0: 入门级了。
1: 对，老。

0: 款的那款40豪华
1: 啊，
0: 26万多车价格，如果包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什么方式啊，但是那是27万多啊、
1: 嗯、好，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啊。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一年10000公里左右，准备开10年以上，没车库，两个孩子，现代库斯图1.5的行不？
0: 可以，完全可以啊，完全满足你的需求。第一点，没车库咱不用说非得买一个带电的车、
1: 嗯、
0: 而且公里数不是很多嘛，对吧？而且库斯图这个车如果买的 1.5T 的话，油耗也方面非常省、
1: 嗯、
0: 而最重要一点，俩孩子一定买个 MPV 啊，买了你就知道有多好了。
1: 来看一下这个单先生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别克世家和世纪家用哪个好一点？
0: 那家用的话是世家就可以了，世家主打的就是属于也是高端，但是没有世纪更高端，世纪更高端啊。峰哥，我问一下博越 L 的车型，现在目前呢，这个车长春哪家店可以提你？没问题啊，你可以联系峰哥。就是最近如果说买什么的，吉利、奇瑞的，买比亚迪的，买长城的啊，然后呢，买这个极狐的啊，包括买50、宝骏的，这些都可以跟峰哥联系。就是咱们国产车现在目前呢，能给大家能申请点政策，好不好？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182-4308-1038，包括你试驾看车呀都行。然后你自己纠结了，或者是价格没砍下来，然后你希望峰哥能够助力一下的，182-4308-1038。
0: 对，
1: 宏伟问的，他说峰哥，雷克萨斯 ES 300H 什么时候出手更合适？人刚上市，
0: 嗯，
1: 人刚上市，你想？让人家有下探空间吗？好像够呛。
0: 嗯，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车呢，我也曾节目上就是表达过我的观点啊，就是这个车不适合。就是如果你真的想买这种运动外形的话，就别买雷克萨斯，别碰雷克萨斯，没啥意思啊。优雅那两个字全让它毁了。
1: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啊，可以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然后这位朋友908问的，他说领跑 D19 怎么样，风格给讲一讲，同级别还有什么车，24万-25万左右的预算。
0: 领跑 D19 现在的势头非常高啊，就是你要说这个车缺点的话，没有缺点，全是一身优点，价格也不贵，尺寸也够大，然后呢所有的装备都是最好的，就甚至我说了，这不是一台车了，它现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要把7-8-9打下擂台的这样一个车型，它未必能卖得好，但是这个车一定在这个历史的舞台当中它能留下一笔，就这么一个车型。但是这个车就是领跑自己做高端能卖的啥样不好说，因为领跑也说了，以后未来分两个体系，甚至两个网，就是以后未来什么呢，像 D19 这样的产品都是高端产品，然后呢在一个另外一个体系当中去销售去服务，然后剩下那些呢可能做一些另外一个品牌，就证明什么了，就是领跑现在自身也是在纠结，也是在迷茫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就是这个车咋样，这个车都有点可以买啊，但是我说了，未来就这个产品怎么去把控，对于豪华这两个字，其实不是你的车的装备，是你的服务，是你这个品牌在市场的价值和认可度，这个是以后企业真的需要做的，就像当年的理想一样。其实理想车告诉你，其实它不主打的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更多的是买理想这个车标、车牌子就是市场的标志，明白不？所以真正做高端不是你的技术装备，技术装备是最基础的，就是打你的故事，打你的品牌形象和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明白不？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自主品牌呢都能往向上去走，但是呢这个向上路呢是非常非常难的，它其实更多的是天时地利和人和呀，啊，所以就是这个车你要说咋样，我说不错，但是呢就这个企业以后未来怎么去把这个高端能做出市场的认可度，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么说吧，你买这台车你得觉得有面子呀，你开出去就觉得知道啊，你看开领跑D19了，那你这有面子是不是，你别开领跑D19说哎呀这车虽然便宜，你看它不值钱，领跑能造出这么贵的车，品牌文化很重要啊。
1: 所以这不就应了那句话吗，峰哥给你说的是车吗，说的都是人情世故。
0: 好了，这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做解答。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询0431-58458。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加油，92号油每升可以立减4.5毛，95号油可以立省的5毛钱啊。
6: 好嘞，那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你要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嗯，好了，来说说这两款车吧，我相信问的人会非常非常多的，
6: 啊、
5: 就是大唐和。乐道的 L90 该如何选择的问题啊、
6: 嗯、
5: 因为大唐你看这个车现在没有上市，从现在目前的订单和现在关注度上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6: 对，
5: 你要知道一点，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当年做豪华车定位的就是唐，比亚迪的唐。
6: 是
5: 当年的比亚迪，这么说就是扛住了很多对于豪华两个字的压力啊。
6: 嗯，
5: 那个时候说买个20-30万的车，哪能会考虑到 SUV 的中国产的 SUV 啊，
6: 是
5: 真的没有，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是用电的盛行时代，
6: 嗯，
5: 对不对？所以就是那个时代，当年的扛住了现在目前的这个
6: 压力，
5: 当年的压力，
6: 对。
5: 然后呢，当年也成为爆款车型，这是非常不易的。但是比亚迪就是现在目前的唐，但说一点，你看看以前的老唐，你就能看到一点，就是产品力太弱了，
6: 嗯。
5: 就第一点说，个头上你就干不过人家了。对不对？比亚迪唐才多长啊？
6: 当年好像只有5米，
5: 人家现在5米都不算个了，
6: 嗯、
5: 5.2米都算刚刚好。你所以说，你说你唐还有什么产品力？而且你就从整个的外形设计上来说，还是以前那个艾格先生那些外形设计呢。所以就是没有各种产品力了，产品力已经弱了。这个产品早应该换款了，早应该换代了。
6: 所以大唐来了。
5: 对，所以就是这个大唐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受众群？第一个，比亚迪的粉丝量还是很大的，
6: 嗯、
5: 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呢，这次呢给到的唐这个车型也确实给到了很多，就第一个外形重新设计了，而且据说大唐还有两种版本，两个长度的、
6: 嗯、
5: 满足不同需求的，
6: 一个5.2米多的，一个5.3米多的。
5: 对呀、啊、而且呢、嗯、你看它也干到5.3米了，就是证明啥呢，这次唐这次改款一步就要给它干到位了、
6: 嗯、
5: 甚至这个车再一个3年5年也要扛打了。你看我说这些东西呢告诉你是什么呢，就是这款车的开发可是要比亚迪是很第一个很重视的，第二呢就是他可能会对这个车型要延伸到很多年以后了，
6: 真是，
5: 所以就是他会给到更好的装备。
6: 嗯，
5: 我刚才说是不是说一句话，就是你买新能源产品一定要体验最新的这样一个设计和技术理念，那这个比亚迪大唐就是这样一个车型。
6: 你看它搭载了云辇、空悬、后轮转向都给到了。
5: 乐道其实有 L90 有什么优势呢？乐道其实唯独有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它的换电。
6: 对，
5: 它的换电确实让大家能体验到什么呢？你能充电也能换电，
6: 嗯，
5: 对不对？它很方便，而且呢，它有这个什么呢？未来的加持，对吧？就是未来的产品，它还可以租电。就是你这个车虽然卖26万多，你要如果要租电情况下，一下干到18万以内了。就很多人说，你看买这么大个头一个6座的纯电 SUV。花都不到18万的价格，合不合适？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就是消费呢是多样化的，补能呢是多样化的，所以这就是它乐道的这样一个 L90 的优势。 L90 确实得承认一点啊，产品力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就跟谁比的问题，就是跟大唐比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大唐可能在这一次的迭代当中会更好一些。 啊，更好一些。好多人说，哎呀，这车越来越大，5米3真吓人呢。这没到。

0: 到头呢。
1: 那天我跟峰哥说，
0: 你要知道燃油车当中的头顶是六米，六米以内啊。
1: 我说都五米三了，峰哥说那没完，还能再长个儿。
0: 就是这是五米以内，只要是五米九十九九，它就算是都没问题啊。所以这没完呢。但是我们说了，以后未来上到五米二、五米三的 SUV， 大型 SUV， 你记住峰哥这句话，最好要上一个后轮转向。
1: 对，
0: 没有这后轮转向，你发现你这个车开起来跟比别的车要笨重很多。
1: 嗯，人家一把都能过来，
0: 反正
1: 你得两三把修正。
0: 我体验的稍微多一些啊，你不服你就体验体验去啊。嗯。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同时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同步直播的，大家可以收听 FM103.8 来关注一下。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姐姐好！
0: 哎，你好。好了，这个时间大家有新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本田思域的，行驶过程当中呢，它的变速箱有打滑现象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它这个车还不走道，想不呀，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个思域这个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就是变速箱内部磨损比较严重了，然后得具体得需要修变速箱了，它这个问题啊。
0: 就是变速箱的问题，是不是很直接？
2: 变速箱内部了，肯定是摩擦片的、钢片的这边有磨损的了。
0: 对啊，这个就涂不了了。
1: 对，这个变速箱啊，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没少说，但是近一段时间没咋说，也再次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提醒：六万公里变速箱油一定要去更换。
0: 嗯
1: 啊，再一次提醒大家。
0: 对，刚才这位朋友发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奥迪 A6 的那个四季轮胎是20寸轮毂的，就是如果想买四季轮胎的，可以跟峰哥联系。咱们推荐的轮胎呢，我说三点：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这个轮胎你上车以后啊，就是静音嘎嘎好。
1: 嗯，
0: 就是之前你可能用的是米其林或者马牌这种级别的，用上咱们的轮胎，你发现啊，一点都不带差的。你给我一个机会，你感受一下，尤其越大尺寸的轮胎，你发现用咱们的轮胎，你会能感觉到真的非常高级，静音做得非常到位啊。而且说实话，像20寸这种级别的轮胎，咱们价格能比一线品牌轮胎低不少钱，比如它1000，咱可能也就是600多。啊，这个东西轮胎是易耗品，咱没有必要非得是买什么品牌追求品牌，因为那玩意儿到一定年限它一定要换的。给我一个机会，你看看使用一下我们的轮胎，你感受一下吧，好不好？
1: 什么叫静音、啊？舒适度很高，而且还有售后保障。
0: 对，
1: 182-4308-1038。
0: 嗯，用户王说空调清洗，对，空调清洗现在是我们豪车会为大家粉丝福利啊做的一个活动。
1: 早洗早受益。
0: 对啊，它其实不光是空调，它是蒸发箱里面也清洗。
1: 对
0: 啊，就是有一些人现在可能用空调以后，你感觉到有异味啊，
1: 嗯
0: 啊，或者有时候空调效率不高等等啊，就是咱们说一年洗一次没毛病。
1: 嗯
0: 啊，
1: 99块钱。
0: 尤其您的车呢经常停到地库里面的，你一定要洗一下这个空调，一年就是99，咱洗一次能消费得起。但洗完以后呢，对于您和乘坐人的这个健康，包括有些咱们使用的车的环境，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啊。99元，争取现在赶紧洗。你要再过一个月高峰期的时候，你洗都洗不上那玩意儿。那玩意儿说实话有点啥呢，有点就是哎呀费力不讨好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它就是消耗时间，
1: 99块钱，
0: 消耗人，
1: 你得
0: 还不挣钱，
1: 人家工人得给你施工就得一个多小时。
0: 对，在哪儿洗啊？咱们豪车会长春的咱就来，你要外地的你就在当地找一个门脸比较大的就可以了。啊，
1: 豪车会的话大家呢可以直接加一下鲁萌老师，然后给你发位置，你可以导航直接去啊，都没有问题。18004445858。豪车会啊，它是属于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
0: 嗯，
1: 所以放心去啊。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荣放这个车呢，方向盘有向左跑偏，然后呢打正的时候呢就是向左跑偏，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他这个得需要做定位了啊，底盘这个定位数据变了，所以他就有跑舵的这个问题，做定位就好啊。
0: 嗯，做个四轮定位是不是？
2: 对，做个四轮定位，但同时也检查一下刚底盘胶套啥的，如果要是公里数在10几万公里以上的话，最好是先把这个底盘胶套啥的都检查好，看看球头啊胶套有没有亮。
0: 嗯，
2: 如果有亮的话，先把这些东西更新了之后再做定位，能做出来啊。
1: 嗯，
0: 好的、啊、
1: 来看一下宝马的五系啊，它目前里程已经跑了13万公里了，他说刹车的时候会有咔嚓咔嚓的响声，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处理。
2: 底盘卡检查车的时候咔嗒咔嗒响，
1: 刹车

0: 车的时候。
1: 啊，我知道这个。首先哈，先确认一点，就是看看把那个刹车片那边有那个弹簧片，就是静音的那个片，看看这个东西的缺不缺啊。如果要不缺的话，没问题；缺了的话，及时检查这一部分。还有可能就是刹车的那个架分泵那块啊，看看那块有没有亮，如果有亮也会有事啊。啊，重点先检查这两部分啊。
2: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50面包车，这个车呢凉车的时候呢加不上油，没劲儿。就灭火，再打火呢就是不好打火了。热车这个问题就不明显，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啊，热车不明显，凉车的时候不太好打火，然后还有这个加上油的问题。
2: 对，
1: 这个就典型的啊，就是把这个基础保养啥做到位了，基本上这问题也就好了。把这个积碳啥的都清洗了，然后再同时包括这个那个油路滤器啊，这些东西相应的都给它更换掉啊。
2: 好的啊。刚才还说呢，说我们推荐的那款上汽奥迪 A5 的车型呢，无边框的车门老帅了。确实啊。
0: 对，如果说你年轻在25岁以内的话，真的，如果你就想买 A5L 的话，推荐去看上汽的。如果你说我就想家庭代步啊，外形好看就行，那你已经年纪可能已经结婚了，然后偏长一点，建议你就看一汽的 A5L。这个划分真的很清楚，你一看你就明白了这两台车。
2: 是的啊，好了，这个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就是车还是一养代修的啊，就大家平时呢给自己的车保养一下啊，就是没毛病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积碳。大家知道呢，一般我们说有积碳去除，是不是？那这次呢，豪车会给你来的这个动态清洗呢，它不光是洗积碳，还会洗节气门，还会洗喷油嘴，这三项都加到一起，四缸机。比如说你的车是四缸的，是300元，六缸呢是500元，
0: 对
2: 啊。然后呢，这个我用我们的话说呢，真的是让你的车旧貌换新颜，就是非常非常明显。尤其有一些车去之前呢，就是车发闷的，一打火呢就抖动嘚瑟的。这种你去完洗完以后，你发现你的车好像就换了一台车一样，甚至回了当年的感受，就是真的洗完以后它就特别轻盈，那个车完小声特别舒服啊。所以呢，就是一般您的燃油车跑到1-2万公里的，或者经常在室内走走停停的啊，那我建议各位呢，你洗一下，你感受一下啊。
0: 那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积碳方面哈，就是积碳呢它是有头有真相的。当您把车开进去以后，我们的技师手里会有个机器，然后呢您现场就可以看到清洗的结果，还有就是你缸体当中的积碳到底有多少，这个是一目了然的，就是绝对不会蒙大家，就是你现场自己都能够看到缸体的情况，所以是真实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跟我们的鲁萌老师来预约一下，来到豪车会啊去做一下体验。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某音某手，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8: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刚才有一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卢蒙老师，就是他那个车可能长时间不是这个使用啊，就是停放，问一下，就是停放多长时间打一次火啊，着一次车是比较好的，有没有一些建议啊？
1: 基本上的话就是大概半个月左右吧，就打一次火，大概运行个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
2: 半个小时。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那这是给你做了一个提醒，也是给所有啊长期这个车停放时间比较久的车主一个提醒。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然后再说一下，如果你的爱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两个症状啊，第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你打着火以后冒蓝烟了。第二个症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跑1000-2000公里左右，你就要往里加机油，你发现你的机油格就在逐渐的下，就是往下走，就油就已经少了，这个时间就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车型。如果真的发生了烧机油的现象，现在我们有免拆治理，就免拆发动机治理的一个效果非常的好。如果咱以 EA38 奥迪车为例的话，治理一次四缸发动机就是2000多一点这个价位，如果是缸比较多的啊，那这个费用就是4000多，然后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如果3年10万公里之内再出现了烧机油，依然管你免费继续给你治，这个真的非常的可靠，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出现了烧机油，豪车会手拿把掐给你治理好，没有问题，所以放心可靠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来到豪车会找卢蒙老师，1800-0444-5858，1800-0444-5858治理一下。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很多的修配厂都会有这个项目，但是我们说了，豪车会它已经做了5-6年的时间了，就是成熟度非常的可靠。如果大家放心可靠，你就来到豪车会找卢蒙，加一下他的微信，然后他会给你发位置，直接定位导航去就可以，1800-0344-5858。
0: 好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一位朋友呢，是一个别克的昂克拉的车型，他说感觉这个车呢加速没有劲儿，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他车加速没劲儿的话，看他亮不亮灯啊，有没有故障灯亮，如果没有故障灯亮的话，那就是做基础保养啊，把这个积碳啥清一清，然后把这个滤芯啊、火花塞啥的，包括变速油这些，如果到公里数了，就把这些东西保养一遍之后，车开着就透着了。
2: 嗯，宝马 X1 的车型，它是17款的、宝马 X1， 他说想问一下鲁蒙老师，发动机怠速抖动比较严重，接着偶尔的时候发动机还会出现熄火的现象，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处理。
1: 这个同样是要看发动机亮不亮灯啊，如果不亮灯的情况下就是检查这个气门积碳这边，但如果要是像有熄火的问题的话，一般会有故障灯亮，宝马车的这个电子气门这块比较容易犯毛病，查一下看看是电子气门这边是不是这边报的故障码啊。
0: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奥迪 A3 这个车呢，就是有的时候量车的时候呢起步给不上油，显示是油就是什么叫液压泵啊，间接性保护，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他这个有这个报这个故障码了是吧？
0: 对，
1: 那像那就有可能是这个泵这方面有毛病，导致它出现这个加速不畅加不上油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具体对具体到时候读一下数据流吧，如果他要在长春的话最好开我这儿，我也再确认一下问题。
0: 嗯，好的啊，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这个我们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是在线下呢，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
2: 保养
0: 啊保养活动，
2: 嗯，
0: 您都可以跟我们的豪车会呢卢蒙取得联系啊，
2: 1800-0444-5858，我再说一遍，大家可以记录卢蒙老师的电话啊，1800-0444-5858。
0: 嗯，刚才有一位朋友呢问了一下这个问题啊，他其实这两天一直在跟我沟通，就是他说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说的那个极狐 T1， 还有那个丰田的博智
2: 3X
0: 那个车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啊。其实这两款车它是两个类型的车型，你像那个就是极狐 T1， 它算是属于那种紧凑级的小型电车，然后呢 3X 呢它算是属于这个 SUV 这样一个范畴的车型，对不对？那其实我曾经说过这样一个事儿，你大家一定去认真听，买电车你的使用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省钱。那其实电车是很讲究你车的车体、车重和风阻系数的。SUV 车型呢，可能它的风阻系数、它的使用体验，包括它的能耗方面，它就不如这种紧凑级的小电车来的好一些。这个大家可以去实际对比一下。我一直说，电车真正的使用半径是城市开， 越灵活越好开越便宜，然后呢能耗越低，这就是真正电车的王道。所以你要说这两款车哪个好，我跟你说，其实花70000多块钱买一个几乎 T1 不就挺香吗？400多公里纯电续航，一般像咱老百姓的话，可能跑个3天5天充一次电都够用了。而且几乎 T1 整体的内部空间也不小啊，那个座椅我特别看了一下，就是在同级车当中它的座椅优势很多，

0: 能躺平，两个1.8米的大床整完了，然后呢座椅是通风加热的，包括有这个电动调节，就所以它功能方面非常强大，空间也是无敌的。就是别看这个车是紧凑级小电车，但是其实作为家用来说，内部空间一点都不小啊。电车就是峰哥那句理念，你买的越便宜你赚的越多。你说你购车的时候就比别人多花20000块钱，你这20000块钱充电的话，你得充多少年才能充回来？
1: 何时能赚回来呀？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但当然了，每个人家庭使用条件不一样，每个人对车的理解不一样，那可能有些人就是对于空间或者 SUV 有要求，那 3X 呢可能尺寸定位可能就是 SUV 更大，范畴更大一些。
1: 嗯，
0: 但是以我的观点，电车就我的时候感受就是买越便宜的小型电车是最好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想买车，你很纠结，或者是在买车过程当中，你就是想要了解现在目前你问的价格行不行？
1: 嗯，
0: 啊，尤其是很多咱们长春以外的很多粉丝，你来长春你也不方便，或者你都不了解长春价格，我们先帮你打探一波，行不行？大家可以先跟峰哥联系一下，包括最近很多人想问轮胎或者记录仪的，都统一加一下峰哥的联系方式，我们在线下呢为大家做服务啊，182-4308-1038，这个号咱不白加啊，加完以后呢，用车养车问题咱们线下都能帮大家去解决，182-4308-1038，加个微就行了，别打电话啊，打电话真的接不过来啊。
1: 好了，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的大成车业，大成车业联合吉林交通广播推出了一款车型，这个车型的名字叫埃安，但是它不是普通的一个纯电动的车型，它是一个换电的车型，就是它有两个模式，第一个你充电也行，第二个你换电都行，它是一款大个头的轿车，后排空间也非常的大，大家呢如果说想把它当成家庭的代步工具啊，埃安 S580 非常的适合，然后如果你是想把它当成网约车换电版，只需要99秒就可以满电出发了，没听错，99秒，不到2分钟的时间，1分钟不是60秒吗？不到2分钟就可以直接出发了。所以告诉大家，你要是如果想买埃安的车型啊，你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大成车业，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你就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然后我说一下这个车型它有几大亮点，第一个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非常的可靠。第二种呢，它可以以换电的形式，比如说入门级啊，我就想买一个裸车，然后我想当网约车嘛，想买一个裸车，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以租电的形式还款可以的，那这样裸车的价格大约就是7-8万块钱，然后每个月你还电池的钱就可以。很多朋友就说，那我要是如果在外地我不能换电，我想直接买断电池，可以的，价位就是10万多一点。然后这个电车的话，真的大家可以去试驾，可以去看，包括呢你说，哎，这个车它的配置是什么样的呀，我试驾到哪儿啊？大成车业现在可以打电话18003-4-9799，18003-4-9799，现在打电话就可以问埃安的这款车型。我再说一遍，这个优势太多了，包括像宁德时代的电池啊，宁王的电池，所以它是放心可靠的，然后还有售后保障，所以详细的信息可以自己打探大成车业。

那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近期呢推出了很多的就是购物清单，然后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两个字给力啊，回复两个字给力，将会看到更多的产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产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的水啊，这个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不是马上就到520了嘛，然后海蓝之谜呢就是很多女生心中的护肤白月光，它的这个精粹水啊，就是告诉大家，你要是光买了以后，大家把它称之为叫养肤的快乐肌肤水，就是它里面添加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精华，然后呢质地清爽，上脸也是特别的舒服。然后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现在的价格啊，宠粉价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算来一瓶大约就是260块。然后这个机制呢之前是没有的，赶上这次活动真的非常的给力，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份。精华水啊，每天晚上早上都会用到，所以肯定能用完，一定是正品，每一瓶呢都是属于跨境直采的，它是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海蓝之谜。然后如果25岁以上想要抗老的女生，现在坚持使用啊，我们说的这个水打底的话，就你的气色

则立马在线，都不一样。所以现在下单真的很划算，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第二个产品呢，就是新疆的长绒棉 T 恤，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个好物啊，它是属于超高性价比新疆长绒T 恤。夏天呢，就是暖阳已经上线了，大家可能夏日穿搭清单啊，就是觉得哎，要买一个既舒服又透气的，然后呢，这样的一个 T 恤。但是呢，你买回来以后又怕它什么呢？怕它不透气、闷汗啊，怕扎皮肤啊，或者穿几次就变形了。别担心，今天我们推荐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给大家解决这样的烦恼，就是非常的亲肤又耐穿。这个是多少钱呢？我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啊，会非常的惊讶，一降到底。到手三件只要79块，三件到手只要79块，这个就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力度，就是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的清爽。然后大家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给力啊。这个呢，男女是同款，目前的尺码是齐全的，样式也非常的多，大家想选择的，想选 T 恤的，夏天呢想选择一个真正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或者给自己的男朋友啊爸爸呀买的话，这个非常合适，79块钱，到手是三件 T 恤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整体的链接。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10点1038车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

0: 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一零三八吉祥好房，
1: 一零三八吉祥好房正在直播呢。关于楼市的一切内容都在我们节目的讨论范围之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瑞，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这个著名的楼市评论员王阳老师。王阳老师好，
2: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1: 哎，王老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点什么呢？
2: 这两天呢，我们长春会买房的几个同事呢，一起去了一下长春的代表性豪宅工地。
1: 哦
2: 啊，看看
1: 哪个豪宅呢？
2: 啊，不知道大家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如果我说长春是代表性豪宅，可以选择的范围楼盘呢，并不多，屈指可数啊。其中，我觉得第一个蹦出来的应该是伟丰的文华府。
1: 哦
2: 啊，这也是去年8月30号开始上市啊，一直到现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销售了大概90%左右。
1: 这个我就是，我要是知道今天代班说的内容是这个，我都不来。
2: 你都不来，
1: 就是馋呐
2: 啊！每次
1: 眼馋，
2: 每次了解到这样的楼盘呢，大家可能有的呢，可能更有奋斗的动力和目标。
1: 嗯，还有心有力而欲而不足，我现在有的呢，
2: 就像你一样啊！我感觉没有啥奋斗的动力了啊，因为这个住宅呢，确实是一个城市级别的住宅。然后我们的这个团队大家一起去呢，也是在这样一个豪宅，它的品质，咱都说买楼盘一定要看它的品牌、品质、物业服务、产品设计等等各个方面。
1: 是
2: 这个品质呢，也是包含了若干个方面，其中一项是建筑品质。
1: 嗯，
2: 那好，那这一项建筑品质也是大家最难了解到的。
1: 嗯，
2: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说，如果说交房之后，它的品质好不好，你只能通过若干年的居住去验证。
1: 哎，对， 对对对，
2: 你不能直接就判断它的里边的这些工程到底是怎么做的，
1: 是
2: 能不能经久耐用。
1: 嗯，
2: 所以呢，这个楼盘尤其是一段高端的楼盘，它的口碑就很重要。
1: 哦，
2: 因为一个开发商的口碑呢，可能经过若干年的验证了。
1: 对，
2: 通过他以前开发的楼盘，你住个是咋样，尤其是建筑品质是咋样，
1: 听听老业主怎么说。
2: 哎，这能体现出来。但是你如果你买房的时候呢，大多时候都是期房。
1: 嗯，
2: 然后呢，你又不能总到工地里去。
1: 那对，
2: 对吧？
1: 嗯，
2: 或者是你去呢，咱说实话，大多数人你去呢，你
1: 也看
2: 不懂
1: 出来啥。
2: 对，嗯，
1: 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给解答解答，
2: 啊，
1: 解释解释。
2: 所以呢，我们团队也是到伟丰文华府的工地，一是呢看看施工的进度，二呢看看现在正在施工的一些工序，包括它的用材用料啊，施工工艺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因为伟丰呢在长春市，这个品质的口碑确实是无出其右。
1: 嗯
2: 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 嗯
2: 啊，所以呢，它的近几年开发的每一个楼盘，我们都会阶段性的到它的工地里去看一看实地施工的一些情况。
1: 哎，
2: 那么这次呢，也是去了之后，了解到一些情况，想要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
2: 因为大多数人呢是没有机会去真正实地去看到这些东西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啊，同时呢，我们也拍摄了一些素材。
1: 嗯。
2: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进我们的群。
1: 哎，
2: 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把视频发到群里。
1: 是的，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之后呢，发送关键词吉祥好房啊，发送关键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好房群啊，进入到我们的好房群。待会儿呢，我们会把这期的视频素材发给大家。这个视频啊，这个可以说呢，从标题上就已经看出来了，我们说的是啥，叫做这个标题叫做豪宅是这样式儿的啊，不是，是豪宅是这样建成的。
2: 对啊，豪宅呢是这样建成的。
1: 对
2: 啊，我们看看，当然我们不是全部啊，就是这一阵子啊，就这个五月份，目前伟丰文华府它施工，它是哪些工序干到什么样的？当然有一些呢，未来变成什么情况呢，也可以大概呢能看个大概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我们实际眼见为实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眼中的、口中的、印象中的品质天花板，到底有啥特别之处？
1: 嗯
2: 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是伟丰一直在坚持的，包括呢也有一些是比过去的我们说伟丰开发楼盘还要有提升的。
1: 嗯
2: 啊，好啊，
1: 我其实去，比如说我开车啊，路过一个片区，我看到这个楼的话，一搭眼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个楼的这个小区的这个大门
2: 啊，对，
1: 小区的外围的这个围

0: 墙，
1: 围墙，
0: 然后楼体的这个外立面，这是都是我们一打眼能够看出来的
1: 啊。是
0: 你像我住的这个普通小区，以及这种高端品质小区，在外立面上，包括这个小区的入户大堂啊、大门呐、啊，这个都能看出差距来。
1: 哎，对对。其实有很多呢，你比如说外立面特别常见，就是你看它都是石材和玻璃幕墙组成的，
0: 那这种就比较贵。
1: 哎，还是说是真石漆，还是说用的是涂料，啊，其实这一打眼呢，大致你就能看出来。有的时候中真石漆和涂料你分不出来，需要近处细看一下。但是它的用材的这个区别，包括你用石材和铝板，包括这个玻璃的，它所占这个外立面的占比，你就能看出这个楼盘的一个大致的档次、
0: 品质
1: 啊，还有那个大门设计的。这是各种各样啊，有的宽，有的高，有的是特别现代啊，有的呢是特别简约，有的呢特别有一些中式风格和元素，这个也是有所区别的啊。其实在大门或者小区之外，也能看出尾风的一些与众不同。为啥呢？说咱说小区之外，那他盖的是自己的楼盘，那么小区之外有啥不同呢？哎，这个还真是有。
0: 哎，这具体这个
1: 对啊，咱说，比如说，伟丰文化府的位置是在人民大街移民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啊，在北侧。当然，它分为南北两个区，中间呢有一条金盛街是给它隔开的啊，这是两个小地块。北边呢都是洋房，南区呢有一些十层或十七层的类洋房或者叫小高层，对吧？它大概是这么个位置。它的马路西边就是长春市政府。人民大街沿线嘛，就正对着。你看，在它这个地块离人民大街其实还是有一点这个啥呢？有一点小距离。咱说小距离，不是说隔了一个地块离贼老远，生往人民大街上靠，不是这样的。是正常，你小区和这个和人民大街呢街路之间，它是有这种绿化带的。对吧？有这种空地。这几天呢，这个绿化的这个空地呢，就叫移民园，也是基本上就正式建成了。它是啥呢？是伟丰来建设的。
0: 它是类似于口袋公园那种吗？移民园是？
1: 对，是个口袋公园。所以正常来讲呢，一般开发商对于自己小区之外的绿化不会投入太多。
0: 那是
1: 啊，对吧？因为你拿地有这拿地的红线在这儿呢，对吧？但是伟丰在文华府和人民大街中间衔接的这一块移民园，它就已经做出了就一个口袋公园。而且呢，这口袋公园可不是对付我给你铺点草坪得了啊，而是呢把一些这些小路呢曲线蜿蜒的小路全都用石材给铺上的。
0: 哎，就这个小区有点这个闹中取静的意思。
1: 啊，对呀，你有的人可能说，哎，人民大街沿线这是长春百年文脉啊，长春城市的中轴线。但是呢，说，哎，那我住宅区如果是紧贴人民大街，会不会受到这些汽车呀、噪音啊什么这些干扰？但说实话，不是。第一呢，是有这个口袋公园间隔。第二呢，住宅区和这口袋公园之间，因为拿地的时候有商业配比。那这之间呢，还有几栋商业的楼栋。隔开，所以呢，它是离人民大街非常的近，但是呢，又有一个绿化和一些鞋子间的有效的阻隔。是这么一个位置。而这个移民园呢，就是伟丰来建设的。同时，除了说石材铺的路面以外，这个其实就很少见了。还有呢，就是那个这个移民园里的种的一些树。
0: 树也有说法。
1: 你看提到了，如果大家啊，小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就是你去一个售楼处的话，通常给你介绍园林景观的话时候，会拿出一些主打的树种。
0: 是
1: 啊，就好像我们去逛一个商场，或者一个商场要建成的话，他得先招商招几个主力店。
0: 对对对
1: 啊，有这个主力店是
0: 就能撑起来人流量了。
1: 一方面是有这个人流量，一方面呢能显示我这个
0: 商场
1: 的
0: 这个档次。
1: 然后呢也可以吸引一些其他的店铺一起来加盟啊。那么同样道理，很多的楼盘住宅景观呢都会把这个，尤其绿化这一块，会把一些主要的树种啊写进销售说辞啊，包括一些如果是多的话还会写一下数量。如果少的话基本就不写了，对吧？那么这个移民园呢，也就是说小区之外的这个口袋公园种的啥树呢？比如说银杏、蒙古栗、水曲柳、元宝枫等等啊，就是全冠幅的高大乔木 啊，我们说很多大家去看那个景观的时候会给你介

0: 几重景观，或者几维景观，一般呢从高到低或者从低到高有五重，什么草坪啊，灌木啊，什么这个乔木啊等等，它来给你分层。其中代表性树种，如果哪楼盘种一些银杏树的话，那这个景观通常就会很拿得出手。如果以蒙古栎为主打的话，那么这个景观正常来讲也会相当的不错。但是在文华府，它
1: 都种了
0: 小区外的口袋公园都给你种上了一些银树、银杏、蒙古栎、水曲柳、杨宝峰等等啊这些，同时这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高配版的城市口袋公园，也就是说从小区之外一个楼盘，从小区之外，尤其是这种城市级别的豪宅，它就会与众不同。
1: 就是还没有在进小区的时候，在小区之外已经能够看出来这个豪宅和普通住宅的区别了。
0: 对啊，正常来讲，一个在开发一个楼盘的时候，对于小区外的绿化呢，是很难有投入这么大的情况的啊。这也就引出了你比如说咱既然提到绿化这块，那个整个伟峰的文华府，它这些内外的这些高大的乔木啊、树种啊，大概是2700多棵。但是它整个小区一共多少户呢？432套。
1: 哦，
0: 432套，北区是216，南区是216，南北区它户数一样的，
1: 人均6棵树。
0: 户均
1: 啊，户均6棵树，
0: 哎，每户呢大概是6.25棵树，也就是说呢，整个咱不算其他的小的树啊，或者是那个小的绿化，光算这些高大的树木，大概是户均6棵树以上，所以呢，这是明显的是树比人多的这样一个绿化的这样一个小区啊，所以呢，有些豪宅呢，它从外边开始，你还没到它围墙的这儿，它就与众不同。当然对于这一点呢，伟峰也不是第一次做了。举个例子，你可能也经常经过那儿，就是伟峰的居悦府，在静悦区永顺路樱花街这儿。
1: 对，
0: 居悦府的你看小区外围的这些有一些绿化就是伟峰来做的。也就是说它同样就是我不是只开发这一个楼盘，我要让整个这个楼盘呢有和它的城市外围能做到的话，就让它整体达更加的趋同一致，与哪怕是街边的绿化也和其他的一些路段要有所区别啊，然后跟自己小区的绿化呢也形成一个内外的呼应啊，所以呢这工地里边还没说呢，就外边这个绿化情况，因为也是一个最新的动态嘛，这个移民园也是5月份刚刚把它给建成啊，到现场呢现在就已经能够都看到了。啊，当然这个园区内部呢，小区整个这南北区域呢所有的楼栋都已经封顶了。封顶之后，那小区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施工进度呢？目前小区里边呢有现在是比如说正在是地热的铺设啊，还有呢一些屋顶的这个坡屋顶的一些施工，还有呢像因为它的一楼带小院嘛，小院也是带装修交付的，屋里室内是毛坯啊，但是一楼的院子是带装修毛坯的，带装修交付的，所以呢从这几个地方呢，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说是看看这样的级别的豪宅，它这几个地方的施工用材用料也好，施工工业也好，有哪些不同之处。其中非常明显不同的，那比如说你一进工地，你看，就是最直观的是小院就在外边吧，小院也都会给每一个业主都铺好石材，然后呢，整个小院的装修会统一风格。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小院都给做出来啊，但是已经有了一定的雏形，这样呢，让以后整个小区的一楼，他们呢。小院的装修风格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也保证未来它整个园区的一些感受能够多少年都不会变
1: 啊。进一小段宣传。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1038吉祥好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瑞。无论您是想在哪一个地段买什么，买任何的楼盘，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内啊，由这个

0: 这个楼市评论员王阳老师呢，帮你解答，看看你想要买的这个楼盘究竟适不适合你这个楼盘呢？目前的这个价格呀，目前这个品质如何呢？都会帮你来解答。无论你想买任何一个楼盘，大家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一个公众号之后呢，发送关键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群内，一对一的给你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要来观察到的啊，来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伟峰的这个文华府这个产品。
1: 哎，对，产品呢，在以前节目中我们也曾经说过啊，这次呢是深入到它的工地，看看目前正在施工的这些环节都是怎么做的。大家呢也可以来对比一下。当然，有的呢环节呢大家可能见过啊，有的环节呢可能日常中我们基本上是见不到的。如果你见过的或者感受过的，可以来做一个对比。看看现在说被称为品质天花板的伟峰，它是施工是咋做的？
0: 哎，王岩老师，我打个岔、
1: 咋的？
0: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装修时候的这个装修师傅跟我提的这个
1: 事儿。提的啥啊？
0: 他说呢，长春在长春，有两个牌子的开发商
1: 啊，
0: 在做衣柜的时候不需要提前将墙面找平，因为人家那个墙本身就是横平，
1: 很平啊。
0: 因为我的那个小区就不是啊，我那个小区呢，这个衣柜往那一立，发现我那个胳膊都能从那个墙给我伸进去。
1: 那这个落差也太大了。
0: 对对对对对，他就提到了两个这个牌子的开发商，
1: 哪两个？
0: 他们的柜子塞进去是不用提前做找平的。
1: 还记得哪两个吗？
0: 一个是伟峰
1: 啊，
0: 还有一个是佳慧
1: 啊。
0: 佳慧不用提前找平
1: 啊。伟峰和佳慧确实是。啊，都是我们本土企业啊，而且确实是这些年一直口碑也比较好的，包括佳慧的一些工地我也去看过，就是地下的一些工程啊，或者是正在施工过程中也都看过，当然随着这几年的一些施工工艺啊水平或者是设计的进步，其实现在的已经，比如说现在的伟峰已经比过去的伟峰它还要
0: 更进化了，
1: 更进化一些啊。当然佳慧呢，它现在新的楼盘相对现在非常少，这两年也没有一些新的楼盘，但它的口碑呢依然还是不错的。
0: 哎，对，
1: 在市场上，
0: 因为今天我们聊这个高端住宅的品质嘛，一下就让我想到了之前装修这个事儿。
1: 哎，同样的，其实大家如果在买房的时候，说到这儿，既然你提到这个墙的问题啊，也给大家可以提供一点就是小的那个知识点吧，
0: 小贴士。
1: 哎，比如说墙面。在施工的过程，因为很多人买的是期房啊，如果这个墙用的是铝膜的话，那么它怎么说呢？它的平整度会更高，正常来讲，它的平整度会更高，因为以前呢，大多数楼盘是用的是木的模板，怎么说呢？就是用木头来，用木板来搭出这个墙的空间，然后往里灌那个混凝土之类的啊，这种，如果是用铝膜的话，它的平整度会非常的光滑啊。其实我看过一些楼盘做的这种护肩墙就是这样的。那比如说伟峰文化府，它的护肩墙呢也是全混凝土浇筑的，所以呢一方就是两家之间不有隔墙吗？一方面有隔音效果更好，一方面呢，它的这个怎么说，稳定性也会更好。佳慧呢，在以前呢，它会在一些它的护肩墙，比如说设置一些腰梁。就是咱说房梁都在房顶嘛。
0: 对。
1: 啊，但是它的是在墙的腰部一米多高的位置会再做一道梁。这个呢也会有效的帮助这个怎么说，就防止这个墙体呢出现这种开裂啊，很讨厌一件事，就是墙体会开裂，对吧？尤其是你装修完它裂个缝子，就非常讨厌。
0: 对
1: 啊，所以这也是伟峰和佳慧他在自己关于处理墙体这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工艺。那好像文华府这就都是全混凝土啊，全钢筋混凝土现浇的这种墙体，所以呢这个稳固性或者隔音性这些啊都会效果更好一些。那么现在室内呢，那比如当然它墙体还有其他工艺啊，我们今天主要说一下这一次在伟峰文化府的工地看到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
0: 这个稍等一下，有这留言问想看看豪宅是什么样的，你就回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群内。
1: 对，
0: 待会儿呢我们会把视频发到群里边啊。
1: 哎，对，进群就行了。
0: 那这个工地视频呢是非常一手的资料
1: 有视频有真相啊。先说一个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见过的 啊，比如说他有的楼栋目前正在铺地热。
0: 哦，
1: 哎，小瑞，你还记不记？

0: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

好了，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的商城活动啊，商城的520活动机制呢，真的也是特别的给力啊，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那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好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了。那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的520美妆礼盒呢，说到520啊，真是过两天马上就要到了，对不对？浪漫的时刻啊，大家的这个礼物真的是要准备起来了，不要再往后这个拖延啊，耽误咱们这个礼物的这个送出了。那今天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维稳王牌海蓝之谜精品精粹水礼盒，520表白送心意，闭眼选它那是准没错，把藏在心底的爱意化作每一次的肌肤呵护。海蓝之谜这个牌子呢，可是无数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啊！他家这款精粹水呢，更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有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其实呢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配置啊，给肌肤呢是深层补水，夏天紫外线强，皮肤特别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打底，能够快速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还能够帮后续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呢，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的，素颜都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全程在线。官网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呢，平时是要1400多块，咱们今天的520宠粉福利，美妆直降到底，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啊，到手只要520元，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那这个机制呢，价格机制真的是之前从来都没有有过的啊！赶上这次活动抢到就是赚到，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但是精华水呢是每天早晚都要用的，一定是能够用得完。

的，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520商城福利，咱们下单之后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产品体验装。所以心动的朋友呢，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够再给大家减5元。那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呢，干皮用它是补水锁水，油皮混油皮用它能够抑制油脂的过度分泌啊，减少油光，还能够改善闭口问题。敏感肌用它就更合适了，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缓解。日常护肤用掌心按压法，洁面之后取3到5滴搓热，轻轻按压全脸，后续护肤品吸收力直接翻倍。熬夜暗沉或换季敏感的时候，用化妆棉浸湿湿敷5分钟啊，急救效果超棒，脸当然呢是立马恢复稳定。25岁以上想要抗初老的女生呢，每天坚持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来打底，能够帮你的皮肤变得弹韧紧致，素颜呢都是透着光泽。经常熬夜的上班族用它早晚修护，不到半个月呢就能够褪去黄气了，立马气色就会立马再现啊。那么换季皮肤敏感的朋友用它能够稳住肌肤的状态，远离泛红干痒。熟龄肌用它来搭配精华面霜抗老效果还能翻倍啊。重点就是咱们的价格，今天是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只要520元，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3月。护肤水呢是每天早晚都得用啊，那么趁着合适建议大家来囤两瓶，还有惊喜。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额外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的小样一支啊，二者任选。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马上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首先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天气：长春阴转多云，15到28度；吉林阴转小雨，17到27度；延吉多云转阴，10到27度；四平多云转阴，15到27度；通化阴转小雨，12到25度；白城多云转晴，14到30度；辽源阴转小雨，13到27度；松原阴转多云，14到28度；白山多云转小雨，8到26度；长白山池北区阴转小雨，10到24度。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

0: 人。
1: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2: 完了，那下把我们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0: 有时照亮自己。
3: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0: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4: 以下的时间好人帮，我是红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邀请你加入到好人帮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咱们也在省民政厅正式注册了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所以呢，你不仅可以是好人帮的听友，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名副其实的志愿者。大家也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通过找到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正式注册为咱们好人帮的志愿者。在有公益活动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参加，就可以为你自动积累志愿服务时长了。5月17号就是全国助残日了，在这个助残日呢，咱们好人帮也将开展助残公益活动，所以如果大家想参加呢，也可以先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添加微信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等待我们的通知。这段时间啊，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群体艺术展还继续在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进行展出。这次画展和以往的几场画展有明显的不同。以前呢，我们这个画展在布完展之后基本是不动的啊，但是这场画展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的惊喜，特别的意外啊。因为咱们这场画展是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这个变化当中的。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我们爱心人士的支持。这场画展目前我们已经出售了30多幅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那么这是因为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那这些作品出售之后呢，我们有2位星星宝贝，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之前第一场孤独症画展，我们一般这个爱心人士买了画，我们都要等到这个画展结束，有的等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能把画取走，因为我们这个展厅不能破坏呀，咱们还得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所以即使有爱心人士买了画，就是在画旁边贴上爱心人士的名字，一直没有办法撤掉。但是有2个孤独症宝贝，一个是满山硕，一个是肖志涵，真的让我太惊喜了。这些年他们坚持不懈地学习绘画，他们的绘画能力真的是与日俱增啊。因为有爱心人士买了他们的画，给他们无尽的力量和动力，给了他们鼓励，所以这2个孩子成了高产孤独症小画家。每当有人买了他们的画，他们就会继续画，然后更新，这样的爱心人士很快就可以把画取走了。我们又换上了这个他们新的作品，所以咱们这场画展是流动的，而且是不断更新的，非常有新鲜感。即使你曾经来到咱们艺空间看了他们的画展，那现在再来又不一样了。这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更新了20多幅作品了，所以在我们开幕式的时候有很多爱心人士来，那你还可以再来，因为你看到的是不同的作品。2个星宝啊，一个叫肖志涵，他是和奶奶爷爷相依为命，因为小的时候很不幸，就是妈妈承受不了这样的孩子，很小就抛弃家庭离开了，所以就是爷爷奶奶把他带大的。他其实没有经过这个正规的学习绘画，但这个孩子真的是有天分，他也几乎不会说话，语言能力很差，就有的时候他会模仿你说话，但是发音也不是很清晰。 但这个孩子真的有绘画天分，他就是自己在家画画，可以画得特别的好，真的是画得特别好。所以他的作品呢，也有很多爱心人士选购，他就在家里画呀画，画呀画，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啊！对，我忘了设关键词了，一会儿公

0: 或者可以在我朋友圈找到这个肖志涵画画的那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啊，志涵的画，那个视频呢发的就是他画这个菊花，真的是画的特别像，就是让我非常的惊喜啊。这一条视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设置好关键词，一会儿我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看到志涵画画的这个情景。另一个孩子呢叫满山硕，这个孩子从3岁多他拿起画笔就非常的安静，不哭不闹，然后从此也是开始了绘画的旅程。满山硕呢和志涵不一样的就是他有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比如说找国画老师，他也是和妈妈相依为命的，然后家里边也比较困难，是靠低保生活，所以之前他的画就卖出去很多，所以他也有更多的动力。这一次满山硕的绘画作品现在应该卖到了将近5000块钱了，他有将近20幅作品卖了将近5000块钱。我们现在所有的善款都在慈善基金当中，等这个画展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就会统一申请直接把善款转给志涵和满山硕，还有几个孩子的画也是被爱心人士认购了。而且让我非常欣慰的就是大家买他们的画不只是因为同情他们，是因为真的喜欢。所有爱心人士对这几个孩子这个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评价都非常高，而且也让我非常欣慰的，大家不是因为同情去支持他们，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得到这个画也是爱不释手，有很多画已经被爱心人士取走了，甚至呢离开了吉林省，到了成都，到了其他的这个省份，因为他们身边有很多爱心的小伙伴，还有像杭州啊，都有他们的朋友认购了我们这个星宝的作品，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他们，让他们活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从容，也找到了能够有尊严的增加收入的一种途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了保证他们的作品能够呈现得更加美好，我特意选择了咱们吉林省裱画最棒的远大画艺进行装裱，因为我不想因为装裱的这个低廉让孩子的画受到影响，因为裱画也非常的重要。另一点呢，我也希望爱心人士得到他们的画不需要再重新装裱，所以我选择了最好的这样的远大画艺，他家已经从事这个装裱有30年的时间了，大家都知道远大画艺非常的有名。让我更加感动的就是远大画艺的创始人田小燕老师得知这是给自闭症孩子装裱的绘画作品，前一段时间呢他特意让工人给我做好了很多画框，然后又是把这个画布也装好的，因为每次孩子画完了我就去，我现在已经跑远大画艺应该快10趟了，所以这个田小燕老师呢也是觉得我很不容易啊，其实我是乐在其中的。他说你看洪明老师，你就因为这几幅画一趟一趟的，因为孩子画他在更新嘛，可能这周他画了一幅，我就想赶紧给他换下去，让爱心人士早点能够这个收到这个作品，所以我就只要孩子画好了我就去裱。我也是非常开心，因为远大画艺它这个工厂非常漂亮，真的每次去呢我也是欣赏其他的他们装裱的作品，也是一件开心的事儿。但是田小燕老师觉得我这样很辛苦，所以呢他就让工人给我做好了画框和画布，然后呢直接赠送给了咱们的星宝，一共做了20个，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是免费赠送的。前一段时间满山硕也是用他们这个做现成的画好了，这样我就不用再去跑去装裱了，但是其实我是很愿意的啊。那我们也来听听这个田小燕老师做这件事情的想法。
1: 大家好，我是远大画艺的负责人叫田小燕啊，咱们主要是做画装裱的话大概有20多年的时间了，然后的话呢主要的那个范围的话呢现在讲有3块，一块的话是影像，影像的话呢就是影楼的业务，从输出到装裱到后期的时候发货，就整体一体化的这个流程。 还有一块的话呢，就是艺术家的作品的装裱，就是国画呀、油画呀、个人的拿来的作品，然后我们帮他装裱。再有一块的话呢，就是说一些画的制作啊，是给酒店呀啊、还有说是样板间呀，做这一些配套的服务。就是这三块。
2: 您在这个公益方面是在认识洪斌老师之前就也参与过一些公益活动呢，还是说认识洪斌老师之后然后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群体？
1: 之前的时候大概一两年前吧，也参加过一个这样的活动，是我们一个客户然后的话介绍来的。他那个好像那些孩子们跟洪斌老师这些孩子们差不多，也是说一些什么，但是我都不特别的了解啊，大概也是说有一些这样子的症状，自己不能独立的一些工作啊什么的，然后都需要家长陪同啊这样子。然后他们那时候也是举办一个画展，然后那时候有一些了解。然后这次的话呢，就是洪斌老师来了之后，跟他有了一个进一步的沟通，然后可能就是更清楚一些咱们这些孩子的这些状况了。
2: 因为洪斌老师已经多次在咱们这块装裱了嘛，我们已经做过了很多次的这个画展。那您通过孩子们的这个画作，您觉得这些孩子他们画的怎么样？因为您经常接触这些画作，相信你也能给出他们很高的评价吧。
1: 其实孩子们的作品，如果要是说从那个整体的技术上，还有那个上面可能感觉没有那么帅，但是整体是从整体的那个效果上来看，说给大家的那个感觉上来看，我感觉孩子们画的还是很纯净，然后的话挺能表达自己内心的就是说是让人看了之后很安静，然后的话感觉特别高兴这样子的感觉。
2: 有没有一幅画让您印象深刻？
1: 就是洪斌老师去的时候给我们看了几幅小猫的那个孩子，我们感觉看到这个之后的话，印象他的几幅作品印象都很深刻，给大家带来的那个感觉就是让你觉得生活挺好，完了然后的话呢，他这边心灵上特别纯净，表达的都是特别美好的那个感觉。
2: 为什么近期当洪斌老师再去找您裱画的时候，您提出了免费为这些孩子进行装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1: 其实主要的话就是洪斌老师这边挺感动我的，我觉得现在的人其实大家可能都忙于自己的事儿一天的话呢，可能各个方面都是想着怎么能说在经济效益上呀，其他的方面呀，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洪斌老师把自己很多的精力在孩子们身上了，然后的话呢，一个是自己经济上付出很多，时间成本上的话也付出很多，然后我就挺受感动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能做的可能也就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些产品，然后呢让孩子们这边更方便一些，然后我觉得我们能做一点点事儿的话呢，那就是做一点点吧给大家给孩子们一点支持在我们能力允许的范围之下，我们感觉挺爱做这样子的事的可能是能力有限，但是能为孩子们多做一些事儿，我们感觉对我们来说的话呢，精神上也是一个挺大的那个帮助我希望孩子们越来越好吧，然后的话能够通过绘画呀，然后让自己的心灵更平静，然后得到更多的快乐。我觉着快乐对大家来说是最重要的，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关爱，然后的话给他们一些尊重，让他们更有尊严的生活下去。
0: 特别感谢这个田小燕老师，因为之前在那装裱了很多画，了解了之后呢，他主要是不想让我一趟一趟的跑，所以他就赠送了我20个画框。之前我们都是正常这个花费来装裱这个作品的，因为我也不想让这个远大画艺有太多的负担，所以呢正常付费来裱画，我只希望孤独症孩子的这个作品能够呈现得更好，然后呢也不辜负爱心人士对他们的支持，这个画框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后来田小燕老师觉得我这样一趟一趟 上跑啊，确实是挺不容易。所以他说，我就干脆赠送你20个裱好的这个画框吧。所以呢，这20个画框呢，我也是定期的就给满山硕。我估计很快这些画框用完了。那接下来呢，即使是花钱，我也会继续在这个远大画艺给我们的孩子来装裱作品。一方面。

0: 让他们的作品能够非常美好的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呢，也不辜负购买这些画作的所有的爱心人士。所以也欢迎大家有空可以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去参观一下。刚才我说到了看看肖振涵画画的这个场景啊，还有他的作品，近期的作品，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画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两幅画，当然他所有的画我都很喜欢，这是奶奶在他画画的时候拍了视频，然后呢这两幅画也特别的漂亮，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画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来看一下。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孤独症的孩子啊，他们是融入社会非常的艰难，因为他们的这个孤独症的特点，比如说他们的语言障碍、社交障碍、刻板行为，甚至有的孩子是一点语言都没有，包括他们的这个行动有的也不方便，有很多孤独症孩子还患有这个脑瘫，所以让他们融入社会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让他们创造价值更是难上加难。孤独症孩子呢是离不开我们正常人的陪伴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很多这个孤独症的家庭为了陪伴孩子，要至少有一个人要放弃自己的工作。你像志涵，他就是爸爸在外面送外卖，然后妈妈抛弃了他，他一直是爷爷奶奶陪伴他长大，他今年17岁了。你像这个满山硕，也是一直妈妈陪伴他，他已经20多岁了，始终没有办法独立工作。之前呢，因为他程度比较轻，他还有语言，之前也尝试着在这个快递站工作过，但是他的身体承受不了，包括他也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工作。绘画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创造价值的机会。当然我也跟这个志涵和满山硕说，我说这是非常偶然性的，也许我们并不是说每一场画展每一幅画都会有爱心人士支持，那我们只要是热爱自己开心快乐去画画就好，而且画得越好可能大家支持的意愿越强。但毕竟像志涵和满山硕这样的孤独症的孩子还是非常少数，大家不要误解啊，有很多人有误解，觉得所有孤独症孩子都有艺术天分，这是错误的，并不是所有的孤独症孩子都有艺术天分，也并不是所有的孤独症孩子都会画画，都爱画画。你比如说之前也有孤独症孩子画得不错，但今年他的作品只有2幅，因为妈妈说她不愿意画了。包括还有一个孩子画得也非常好，也非常遗憾，说现在他就根本就不喜欢画画了。画得再好怎么样，因为孤独症孩子你是没有办法强迫他去做任何事情的，因为他属于心智障碍，他的这个交流方式啊，生活方式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极少数。那当这些孤独症的孩子长大了怎么办，能不能让他们创造价值？大家知道在长春有一个情暖之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个机构，它是孤独症孩子24小时的托养机构， 也就是说，有很多家长实在是没有能力陪伴孩子，那么就把孩子送到这里，这里有老师，有工作人员，不仅帮他们康复，而且呢，也是24小时陪伴他们。这里的孩子从5、6岁到将近40岁的都有。那么

其实呢，这是一个民办的这样的残疾人服务机构，它的这个运转真的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辛苦，主要是靠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的支持。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晴暖之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于明辉校长也在想，怎么样能够带动这些大龄的孩子能够自我创造价值，所以。

0: 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创业项目，叫做一缕馨香。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啊，公益的益，缕呢就是一缕的缕，然后星星的星，星宝嘛，都说孤独症孩子是星星的宝贝，香就是香味的香。那这个创业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情暖之亲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于明辉。你好于校长。
1: 你好你好，红斌老师你好。
0: 为什么想到用这个香来作为我们这个情暖之亲孤独症宝贝的创业项目呢？
1: 因为呢我收养这个孤独症孩子十几年了，在这个养护他们的过程中呢，一个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啊，这个很单调，然后呢就是想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多姿多彩。再一个呢是这个让孩子们呢能不能也创造点价值，也让孩子们做一些更有益的活动。另外呢这个辅助性就业呢也是一直是这个我想要实现的这么一个目标吧，让孩子们能够多多少少未来呀可能会有一点收入。还有呢就是这十几年下来，那么就是在这个运营过程中啊，因为你像的最早的那个老校区一同的校区收费非常低，然后呢这些年的运营也非常困难，能不能就是有一个产品能够那个为咱们这些孩子创造一些效益，那就是在运营上面能不能轻松一些，所以呢选择了这么一个项目。
0: 为什么会选择制香这个项目？
1: 制香呢，首先呢，这个想到这个项目的原因呢，是香是消耗品。就是每一个家庭如果用香的情况下呢，那个不管是用家庭熏香呢，还是礼佛信仰的人呢，它是常用的，所以呢，这个产品呢比较好培养市场。另外呢我呢在这个制香过程当中呢让孩子们从事啊比较简单的几个步骤，可以让他们呢也非常容易做成。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社会上啊广大的这个用香的这些人呢也都普遍有爱心，那么大家在这个日常消耗当中就把这个善事就做了，就能支持咱们的公益活动，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好培养市场。主要就这几个想法。
0: 那么用这个香来做创业跟咱们孤独症孩子他的特点有没有什么样的融合？就是孩子们对香味儿，我发现有很多孤独症孩子他还是喜欢一些味道的，是不是？
1: 这个是的，就是首先呢这个香对孩子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咱们拿出来就是非常简单的重复的这种这个工艺吧，把这个步骤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呢就能很简单的就能把它完成好。第二个呢这个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就避免了他有一些这个可以说吧，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件正能量的事上，他就不会再去有一些情绪变化呀，在这个期间可能更时刻稳定他们的情绪。另外呢这个这种这个重复的这个工艺呢它不用复杂设计，也不用他们临场应变，这就避开了孤独症的短板。然后呢他们又如果喜欢做的事又不会这个有逆反心理，会一直重复做，这样呢也适合他们。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吧，能学会更加这个服从指令，也能学会协作，也能学会配合咱们的这个老师啊去把这些事情做好，能提升他们的适应能力。另外本身呢这个香呢对身体是无害的，因为咱们做的是天然香，香的所有原料啊还是这个所有的工艺啊都是对人都是无害的，这种香味呢有的时候也能舒缓人的情绪吧，所以呢我感觉这个项目对他们来说呢，不论是从生产中还是从未来的销售中，就整个创业过程对他们都是有利的。
0: 但是创业真的是不容易，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1: 那是肯定的。首先呢，咱们东。

0: 是志向这个基地，或者说不是这个产业的这个特别适合发展的地方。然后呢，从其他的地方就从不懂到懂，从一个产品的研发到这个市场的运营，这个肯定会走很多弯路。但是最后呢，这件事情终于成了，马上就能进入市场了，也马上就跟咱们这个广大的消费者见面了，这样到最后总就是一个好事。
1: 我觉得于校长是非常有韧性的，因为咱们的这个艺空间就在情感之心楼下，他就是筹划这个事情将近用了快一年的时间，半年多的时间，然后不断的去福建，因为福建是这个我们这个志乡之地嘛，非常有名，也是品质最高的，去了好多次，然后不断的研究，包括包装啊，真的是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但是好在已经正式的呈现出来了，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虽然说咱们孤独症的宝贝不能像其他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去工作，但是找到一个他们感兴趣的，他们热爱的事儿，他们的这个刻板行为反而能够帮助他们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那么这个志乡呢对这些孩子非常的适合，所以我们这个包装也非常的漂亮，也有不同的这个档次呈现，包括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天然香，做这个天然香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是吧？我们这个香它是分什么样的香味儿？那天我好像是试了一下，有那种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檀香的味道，是吧？
0: 嗯，咱们的产品呢，现在主打就是两个味道，一个是檀香，一个是沉香。您刚才说的这个有一句话非常有感触，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最初创办情暖之心的核心呢，就是啥呢？这些孤独症的家庭，你给他一些哪怕是金钱上或者经济上的帮助，那么他在孩子的拖累之下呢，他呢也很难生存下去。这个所以呢，我就想把孩子从家庭当中剥离出来，咱们把孩子养好，让孩子不再拖累家庭，同时咱们的收费也不会给家庭形成负担，那么这样呢就能让家庭有这个自己创收的能力，恢复一个正常的经济状态。那这一点咱们目前达到了，目前呢咱们解救了好像100多个家庭了，然后呢家庭的收入也都明显好转，有一些单亲家庭再婚的，还有一些这个好的家庭啊，又要了二胎的，又有精力了，又有经济实力了。那咱们把第一个事儿做完了，咱们自己现在呢，一直没有一个这个经济支撑。那么这一次呢，我想到了就是打造一款产品。那咱们这个产品呢，不论是从这个质量上、品质上，还是从这个价格上呢，都是质量有保证，价格也很亲民。为了这件事情，我像您说的，我不断去跑厦门呐，去跟人家学习，去调整配方，怎么让香味更这个醇厚，也怎么能让这个香呢对这个人体也没有危害，包括里边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个很复杂的工艺嘛。咱们在学习和调整当中呢，也走了很多弯路，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吧，才拿出来这个产品。咱们的香呢，这个第一呢，保证是纯天然的；第二，味道呢，非常容易被大家接受。您在咱们这边，您也试了咱们这款香，对人体就是，即使我要有很严重的咽炎，我闻咱们自己家这个香，一点反应都没有。下一步我会更努力吧，去开发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咱们广大用香群体的各种需求，让大家能在自己享受生活和使用当中，也能为这个公益事业做一点贡献，这样呢就是能找到一个解决咱们孤独症孩子未来的这个养护的这个资金需求吧。
1: 真好。其实我得知于校长这个创业之后，我是特别特别开心的。每一次这个香的这个样品出来，他都会找我，让我去感受体验，因为我是严重

0: 的过敏性鼻炎加咽炎，现在还没有完全好。我这一段时间咳嗽挺严重的。然后那天于校长拿着香，他说：“洪明老师，你不用担心。”我说：“我最近咳嗽啊。”他说：“你不用担心，你试试，真的是一点都不呛。”所以这个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是咱们这个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介质。那么，大家无论是日常生活这种放松啊、疗愈啊，或者是有信仰的人，那么这个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是真的是试过，而且是丰俭由人的，我们的品质都一样，但是呢，可能从粗细呀、克重啊有一点区别，而且包装也非常的精美。当时于校长琢磨了快一年，我都替他着急，我说你这又没动静了。后来他真的是精益求精，因为他不希望这样的一个第一次创业就毁了他这么多年的这个公益慈善的这样的名声，也不希望辜负所有曾经支持过他的爱心人士。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香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进入情暖至亲的小店儿去看看，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因为我身边朋友在这个美术馆画展开展的时候，开幕的时候，身边有很多开茶馆的很多爱心人士购买了香，给我的反馈非常非常好。所以用这种方式去支持情暖至亲的宝贝们，支持他们的创业，我觉得是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也是一种非常持久的公益。那最后于校长，你想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点什么？
1: 这个就这件事来说呢，我是这么想的。一直以来呢，我为什么就是说是走了那么多弯路，而且还不敢这个在这个产品这个品质方面有一点松懈，就是因为呢我把咱们购买咱们的香这件事情的本身，我看作是大家对咱们拿出爱心来的帮助。那么在商品当中呢，可能呢允许有瑕疵，但是咱们呢不敢有，咱们要对得起大家的爱心。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是这句话吧，感谢所有全社会各界对情暖之情十几年来的支持，也感谢未来使用咱们孩子生产的这个产品的消费者，我们会带着感恩的心去努力的把这款产品做得更好，我们也会带着感恩的心去面对所有的消费者，让大家呢所有的爱心能够落到实处，让孩子们确实的得到帮助，让所有的爱心人士使用这个香产品的时候呢，能够提高生活品质。
0: 好的，谢谢于校长。首先要祝贺咱们终于这个迈出了创业的这一步，也希望咱们的这个香能够给更多人的生活带去一缕馨香哈，一缕芳香，同时也能够支持到咱们的孩子。好，谢谢于校长。那么大家如果想支持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星星宝贝的创业项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香，就是这个香啊，那大家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它有很多选择，而且这个香的价格不贵，但是品质非常高，包装也非常好，而且每一款香都是赠送那个香插的。我平时是非常喜欢点香的啊，它是一种疗愈，比如说听着音乐，或者是每天早晨，它是有净化空气的这样的作用。每天早晨起来，我一般都会点上自己喜欢的香，然后看看这个公众号啊，看看书啊，这个香的作用对人的这个情绪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香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就可以识别二维码进入情暖至亲的这个小店了。希望大家用这种方式支持咱们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孤独症的宝贝，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同时呢也感受爱出者爱返这样一缕芬芳。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

0: 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昨天是母亲节，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我们一直支持帮助的抗癌女孩，她的这个创业项目微糖烘焙也推出了母亲节的特定的一个面包啊，特别的漂亮。另外这个周五就是15号了，又到了咱们好人帮微糖一家人的这个一元购的时间，看看这个月的一元购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大家如果想进我们的这个微糖一家人的群，可以发送关键词甜蜜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每个月的15号都会1块钱就可以来品尝微糖烘焙，闻闻感恩社会给大家的制造的这份甜蜜。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听闻闻的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闻闻。生活需要烟火气，也需要温柔的仪式感。昨天是母亲节，微糖烘焙特别上新了花朵面包。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我们不仅送给妈妈一朵花，还是一朵新鲜出炉的面包花，既起到了观赏性，又具有实用性。我想这次妈妈们不会再说我们浪费了吧。感恩母亲节，用一份暖心面包表达藏在心里的爱意。我们把满满的爱意和最美好的祝福一点点揉进松软的面团里，可爱的小花造型颜值满满，口感绵软香甜。红米老师说，这款花朵面包和腾讯公益送你一朵小红花以及星星色彩花园孤独症花展的主题不谋而合，以花寄情，以食传爱，把最真挚的温柔送给每一个人。这款面包会持续一段时间，欢迎大家到店品尝。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周六或者周日红明老师的画展有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面包展台，把这款面包给大家品尝，让大家在观展的时候也能感受到甜蜜。平常日子里的一份小甜点，一份小美好，同样很治愈。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我们的宝藏产品，还有我们一直坚持的小初心。首先必须给大家好好说说我们最近的人气王花朵面包。这款面包当初我们就是伴着母亲节的氛围用心打造出来的，一经推出就成了很多老顾客的心头好。它的每一片花瓣都是手工揉制，带着面包式的温度，咬开之后呢，绵软的麦香里混着淡淡的玫瑰清甜，低脂低糖的配方，吃起来不齁甜，温柔又治愈。很多提前尝过的朋友反馈都特别好，有不少朋友趁着节日买给妈妈，妈妈吃完特意发消息说这个面包不甜不腻，还有淡淡的玫瑰香，吃着很舒服。能得到大家这样的认可真的特别开心，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做健康又好吃面包的初心。说到初心，也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一直坚持创新的理念。很多人觉得面包只是面粉、酵母和水的组合，但对于我们来说，每一款面包都是一次小小的创作。我们跟着季节、节日氛围、大家的心意去研发新品，就像这款花朵面包，就是想把藏在面包里的温柔与浪漫送给每一个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人。我们始终相信，好吃的面包从来没有一成不变，它可以有花香、有温度、有故事，也能承载我们对身边人的心意。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做新品、做创新的原因。希望每一次大家来都能吃到新的惊喜，吃到带着心意的味道。接下来来跟大家重点说一件事，大家千万别错过。我们5月15号即将上新的新品就是桂花黄米大骨。这款新品我们打磨了很久，是很有中式风味的一款软面包。松软的大骨外皮裹着满满软糯细腻的东北黄米内馅，搭配着清甜的桂花，一口下去麦香、米香、桂花香层层交融，口感软糯不粘牙，甜度恰到好处，清润不腻。同样坚持低糖低脂新鲜食材，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口味和风格跟以往都不一样，特别值得大家期待。同时也告诉大家一个重磅好消息，5月15日 味道烘焙超值一元购活动正式开启，超多全新口味面包集中上新，只为回馈一直支持我们的家人们。一元就能解锁人气新品，新鲜现烤，用料实在，早餐

0: 茶、日常解馋都合适。爱与烘焙皆不可辜负。5月15日，锁定微糖烘焙1元购新品福利，我在微糖烘焙等你来品尝。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人气花朵面包大家可以随时预定，让我们一起期待5月15号的新品吧。记得进粉丝群抢占1元专属福利名额。希望我的面包能给大家的日常多增添一点甜蜜和温柔。我们下次见啦。
1: 他叫文文，9岁的时候不幸患上恶性肿瘤，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却被通知放弃，但是家人一直不离不弃。
2: 有稳性这个小圆细胞恶性肿瘤，2次手术后他脸就是有缺陷的，整个这边就是塌陷下。北京301医院的医生也说放弃吧，肺部已经有7-8个病灶了，不能放弃。就是很多偏方可能也都在试，但这时候有亲戚说你们长春有一个中药很好用啊，马不停蹄的就来了。
1: 就在家人不知所措的时候，遇到了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李哲所长，给了文文第一次重生的机会。
3: 文文来的时候虽然他的病情很严重，我觉得李哲所长是很有信心的，直接就说用上药吧，咱们看一看。结果奇迹真的就是在文文的身上发生。
1: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经过1年的治疗，文文康复了。带着这份不服输的精神，文文顺利考上了大学。
3: 文文呢，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这个9岁的时候就患病，他呢因2次手术面部留下的伤痕呢，在我的印象当中记忆深刻，所以这么多年我是一直关注着他的。他呢不仅凭借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癌症，又以超乎常人的韧劲考上了大学。那么作为黑龙江省农村的一个孩子，我非常为他感到高兴。那么在李文上大学期间呢，为了减轻文文的压力，我们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党支部呢就决定在李文读大学期间每年呢为他提供10,000元的奖励资助，目的呢就是为他让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学业。
1: 毕业后，就在文文准备回报社会实现梦想的时候，却因为2次手术后导致的面容凹陷而求职屡屡受挫。
0: 最多一天去过3-4家、4-5家，面试的过程中聊的过程中还是蛮好的，人家也很直接，人家明确拒绝我了。
1: 一次次的打击让文文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又是李哲珠香基金给了他第二次重生的机会。
3: 了解他求职屡屡受挫，甚至呢陷入了自我怀疑的心理低谷。我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那么我呢说心里话呢，真的不忍心见到李文从战胜癌症的勇者因偏见陷入困境，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能帮到他。那么在日常的接触当中呢，我知道文文呢特别爱做小蛋糕小点心、我就能不能帮他们成立一个小烘焙店，大家一起来帮他实现这个创业梦。那么李文呢也成为了这个再就业的首个落地项目。
1: 从求职受挫到烘焙创业，让文文感受到大爱无疆的城市温度，也终于找到了生命的价值。
4: 是李哲珠香慈善基金和长春这座温暖的城市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仅帮我创造了抗癌奇迹，也让我的生活有了保障，我也重新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我的微糖烘焙店不仅有重生的味道，更有想要送给全世界的善意。
1: 文文希望将接收到的这份爱传递下去，微糖甜心计划正式启动，定期为自闭症儿童送上生日蛋糕，同时每月15号进行1元购活动，回馈那些给予他温暖的人。专属公益群已经启动，邀请您加入爱心接力，发送关键词甜蜜到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让我们和文文一起把爱传递。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6: 母亲节，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
7: 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8: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孟庆泽松。一碗热饭，一座新桥。在广东佛山南海狮山镇小塘社区，有一家特别的幸福素食店，这里的午餐对有需要的人永远免费。店主黄小乔用7年时光在社区里架起了一座温暖的爱心桥，每天清晨6点，小店的厨房就亮起灯光，义工们洗菜熬粥，包包子，做馒头，特意把饭菜做得软绵易消化，每天至少准备150份热餐，迎接孤寡老人、残疾人士、环卫工人等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这份善意源于黄小乔多年前的朴素心愿。2009年初为人母的他，看到外地看病家庭摆摊老人食不果腹，便开始打包饭菜送去，可个人力量终究有限。2019年在丈夫支持下，她开了一家幸福素食店，从最初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到敞开店门不设门槛，欢迎所有有需要的人免费就餐。7年里，小店从博爱社区搬到小塘社区，用餐的人越来越多，经营也遭遇过人手短缺、资金紧张的困境，但温暖呢，从不缺席。公益机构伸出援手，房东主动减免租金，陌生网友连续6年每日捐款，义工们不求回报加入，有人放弃薪资全职掌勺，有人带着全家一起来帮忙。在这里，一碗热饭不仅填饱了肚子，更治愈了孤独。缺少陪伴的黄姨在这里找到了伙伴，重拾笑容。受助的街坊主动回馈，打包饭菜送给卧床邻居，环卫工人抽出帮忙打扫，爱心在一来一往中不断传递。后来黄小乔又开办免费义检店，让敬老助老的温情持续蔓延。开业至今，这家小店已累计送出近30万份免费餐食，接收善款约110万元，无数陌生人的善意汇聚于此，让小店成为社区最温暖的港湾。
2: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7年光阴，30万份热饭，你以小乔为名，却在人心之间架起了一座通往温暖的宏伟大桥。从初为人母时的恻隐之心，到盘下小店的坚定承诺，从独自打包送饭的微光，到汇聚四方善意的火炬，你不仅填饱了困顿者的胃，更抚慰了孤独者的心。房东的让利，陌生人的资助，受助者的回馈，共同谱写出一份可持续的爱。你用一碗免费的饭，让这座城市的底色更加温润明亮。
3: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晨。在安徽宿州，34岁的烧烤店主邵三虎突然贴出停业告示，只简单写着家中有事歇业一周。没人知道这句轻描淡写的理由背后是一场跨越200公里的生命奔赴。他不是家中有事，而是要前往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不相识的3岁孩童。为了圆满完成捐献，他主动停下红火的生意，甘愿中断收入，默默赴约。他不愿张扬，只想悄悄完成这份善意，觉得没必要对外多说。可这件事还是被老顾客和网友知晓，大家纷纷用幽默的方式为他暖心打气，调侃着要自助烤串，坐等捧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致敬这份平凡大爱。在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造血干细胞病区，机器轻声运转，邵三虎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感慨多年的心愿终于圆满。从接到捐献通知开始，他严格调理身体，提前入院准备，只为不辜负这份生命的托付。他坦言，捐献过程并不痛苦，就跟普通献血一样。起初家人也曾有顾虑，经过专业科普后， 全家都全力支持他的决定。

0: 其实邵三虎早已深耕公益多年，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多年参与各类救援抢险，曾奔赴六安抗洪一线，不负艰险坚守一线，始终默默奉献传递温暖。面对赞誉，他始终朴素淡然，生命远比金钱重要，能尽自己一份力为别人点亮生的希望，就是最有意义的事。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为他颁发正能量奖励，收到奖金的邵三虎满心感激，打算等五一恢复出摊后用一顿烧烤答谢所有关心他的好心人。烟火市井里，他是勤恳谋生的烧烤师傅，危难生命前他是挺身而出的无名英雄。一摊烟火气，一颗赤子心，邵三虎用平凡人的善良诠释了人间大爱，平凡一闪光，普通人也能温暖一座城。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二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烟火人间，他是摊前忙碌的烧烤师傅；危急时刻，他是奔赴生命之约的无名英雄；为救一个素不相识的患儿，他闭店歇业；一句家中有事，藏起惊心动魄的善举；跨越200公里，只为献出生命的种子。此刻，一条生命重过千金的生意，胜过所有的赞誉。炉火映照的是生计，热血托举的是希望。邵三虎，平凡一英雄，人间至味，不过一颗赤子之心。
0: 博主守望者周凯原本只有千余名粉丝，日常视频只有几十个点赞，可一段短短23秒的监控录像，3天时间爆红网络，播放量突破300万，收获11万网友点赞，2万多条暖心评论。视频里没有滤镜，没有配乐，只有最朴实的人间烟火。一位白发老人拿着坏掉的手机，颤巍巍询问维修费用，店主却摆了摆手，一口淳朴的罗天话，干脆又暖心，拿去算了。老人满心过意不去，店主却执意不肯收钱，连连催促老人早点回家，还贴心叮嘱天气炎热，背后藏着一句让人暖心破防的心里话。老人的孩子已经离世，这部旧手机是儿子留给他唯一的念想，只想好好看看照片，再听听熟悉的声音。而细心的网友发现，这位心地善良的店主左臂袖管空空荡荡，他是一位独臂残疾人。店主名叫周凯，今年42岁，湖北黄冈罗田人。5岁时一场意外误触变压器，让他永远失去了左臂，眼睛弱视，面部也受了损伤。家境贫寒的他全靠陌生好心人匿名捐款，才得以完成手术，保住性命。这份跨越30多年的恩情，他一直记在心底。初中毕业后，周凯自学手机维修手艺。2006年开始，他在乡镇营业厅的角落支起一张小桌子，一手就是20年。生活本就清贫，每月维修收入仅有1000多元，加上低保和残疾补助，到手不过2000出头。家中母亲务农，妻子患病，孩子还在读书，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可他却给自己立下规矩，凡是留存逝者回忆的手机维修一律免费。那天为老人修手机，本该收取50元维修费，他却分文不收，默默帮老人守住了最后的思念。他说，我帮不了生离死别，只能尽力帮他们守住这份珍贵的念想。半生清贫，却始终心怀善意。平日里家境拮据的周凯，常常为困难老人减免维修费。身为阳光义工团骨干、蓝天救援队志愿者，他默默帮扶孤寡老人，资助残疾学子，前前后后捐款2万多元。自己省吃俭用，从不抽烟喝酒应酬，对他人却格外慷慨。当年被陌生人温柔救赎，如今他化身撑伞人，用一只右手在方寸零件之间打捞人间最珍贵的记忆。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三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5岁那年，意外夺走了你的左臂，却种下了善的火种。42岁这年，你用仅有的右手在方寸零件间打捞他人最珍贵的记忆，把当年的恩情还给更多人。历经雷击、火烧与2次开颅手术，硬汉如你，却有着最柔软的心肠。月入1000，捐款2万， 清贫是你对

自己的选择，慷慨是你对世界的承诺。面对老人的泪水，你一挥手，免去的是费用，守住的是人间至痛里最后的一点光亮。从受助者到撑伞人，你只有一只手臂，却比许多双手健全的人更有力地抱住了这个世界的伤痛。

0: 人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28度到15度；吉林阴转小雨，27度到17度；延吉多云转阴，27度到10度；四平多云转晴，27度到15度；通化阴转小雨，25度到12度；白山多云转晴，30度到14度；辽源阴转小雨，27度到13度；松原阴转多云，28度到14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6度到8度；长白山保区阴转小雨，24度到10度。
4: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0: 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减速慢行，慢一点开。下午的这个点，下午两点钟啊，这是一天当中最容易犯困的一个点。中午如果刚刚吃完饭，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消化正在进行当中，下午的困劲正在往上顶，整个的人都处于混沌的状态。可能这是高速公路上很大一部分朋友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有可能你还没有出现犯困，手着眼皮都已经硬了，没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你感受一下，你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没有那么精神，这个就是一大隐患。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就如果此时此刻你已经驾车有了一段时间，或者感觉精神头不是很足，不管您是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城区开车，都要找地儿适当的调整和休息，这避免出现因为犯困、精力不集中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啊，尤其是单方事故，往往后果都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打足精神，避免事故啊，一切都是为了咱自个儿好。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把这个精神头提起来。犯困的就找地儿休息，你想在车厢里边直接克服过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儿啊。希望各位都能够避免事故吧，这是硬道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在直播微信上，各位的互动也可以发送到 FM1038-1038。想要关注一下交通广播以往销售的一些好的产品，现在还想重新获取这个销售的方式的话，其实您可以进入到勇哥领航的专属社群，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开通的唯一的一个可以把之前的产品在这里边依然优惠的购买到的一个渠道，那就是勇哥领航的专属社群，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您会得到我们的宣传海报，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您长按图片识别便可以添加小助理，随即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社群。进入到社群当中，每天都会有一些秒杀的产品，每天也会有一些特价的产品，当然以往交通广播销售的产品也都会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里边去转上一转。来吧，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今天的第一位杨先生，其他朋友继续抢线，0431-858-1541-858-1542。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哎，我大概刚才跟李小助理形容一下，大概这个这场交通事故。这个我是由南向北。
0: 你重新说一下就行。
1: 我是由南向北，他是由东向西。我在主路，他在辅路，完了这个丁字路口啊，他给他判的是他直行进入公安局，算他直行。完了车我没让右。
0: 认定为十字交叉路口了吗？
1: 我这是T字路口，他这顶上认定的，我看看啊，我瞅一眼啊，他这顶上认定的是路口。
0: 你是走那一横还是走那一竖啊？
1: 我走的是一横。
0: 你走那是一横。也就是说他正常来说你感觉到左边是无路的了是吧，但是是进入
1: 是左边是无路，不是左边是无路，是他由东向西，他的西的顶头是公安局。
0: 是我说你的左边，那不就是他的直走这个方向吗？直走这个方向是进入到一个单位的院里了，是这样的一个口是吗？
1: 对。
0: 好，继续说。
1: 那个就判定我全责。
0: 判定你全责，没让右。
1: 对，他判定我没让右全责。
0: 如果不让右的话，那必然又界定这里为十字交叉路口。
1: 他说那个申请说的是只要是路口就是必须让右。
0: 不存在啊。那如果是
1: 交叉，他这人写的判定是指挥的交叉口。
0: 交叉口。
1: 他这人写的是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交警局交通警察的交叉口。
0: 交叉口。
1: 完了是判定我是51条二项三项。
0: 给的毛病就是没让右，但是呢必须是对方具备了直行通行条件的，认定为对方通行也是个路口的，就是对方对面一定要认定为是路口，这是一个交叉路口，这个是可以遵循让右的原则的。这如果说对方这块不能够认定为路口的话，这块呢就不能够认定为这个让右的原则，因为 T 字形路口是不涉及到让右的，只有十字交叉路口双方都处在直行的状态下采取的是让右的原则，所以这是个前提，这个前提要是成立，这起事故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这个前提如果不成立，那对方是属于穿行这条机动车道，那就比较麻烦。所以想问一下，他所要进入到的这个单位的门口这个位置，涉及到有停止线什么的吗？应该没有吧？
1: 停止线呢？
0: 就是对方那个路口也像个路口一样的长相吗？
1: 对方那个路口有跟那个就是进车的路口一样的长相，那是公安局大门，有撂杆的。
0: 有杆而已是吧？地面没有标线的那个。
1: 有杆而已。
0: 地面没有标线是吧？
1: 啊，应该是没有标线，我记得。

0: 应该没有。
1: 我可能对这个事儿有一定的这个个人的一些想法吧。我个人觉得有所牵强。
0: 因为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呢，哥？因为之前我有一场那个交通事故，就是我就在他那方，我是进小区，人家是直行，我进小区，我在那个车的右边，但是那次判定我左弯全责。
1: 那判定你是全责？
0: 判定我左弯，人家说的是小区道路不算公共道路，就是不算十字路口，那不就我总转弯了吗？
1: 是的，我也是这么，
0: 是我定的转弯
1: 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你可以提出复核。
0: 我提出复核以后，他要是还是认定我全责呀？
1: 那说明这个路口被很有可能会被界定为交叉路口，因为提出复核之后要重新对这个案子进行审核的，审核的这一步是要拿出一个确凿的证据才能敢拿出结果的，所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如果说您在三个工作日之内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提出复核。
0: 正常的话，正常我是周三，我就等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周六那天出，下雨那天出事故，六号那天出事故。
1: 那没问题，三个工作日之内就行啊。
0: 正常呼吸就行呗。
1: 对，
0: 用不用去提供什么证据啊？上市证据看看在那到底
1: 不需要，那是他们的活
0: 啊，不需要啊。因为我有上次那个责任认定书，但是上次那责任认定书判定的是我做吧。
1: 认定你不认定，至少认定你走的是丁字路口。这次呢？
0: 对，上次呢也是丁字路口，这次也是丁字路口，一样的路口，只是上次我站在那方，完了判定我全责，这次我站在这方又判定我全责。
1: 哎呀，看来这个全责是跟着你走的，主要是因人而定
0: 的。对，大概的意思。所以说，咱不是说这个东西，因为车都有保险，这个东西，我有点太屈了。对，
1: 我下回咋走啊？
0: 他是公安局的，完了那个公安局的怎么的？公安局的就是那啥了，就得
1: 这个
0: 老百姓就得让他了。
1: 不，我觉得这话就是没用的废话了，是不是？这没有必要说的事儿了。你这咱扯这个没有用，就是你别管他是谁，咱们就复议呗。复议之后，如果说第一次的结果、第二次的结果跟第一次真不一样了的话，我个人觉得，你真正想解气的话，你不是在这块拿嘴叨咕，你叨咕给我也，咱哥俩哈哈一说一乐，也不知道他是谁，
0: 对
1: 吧？也不知道他是张三还是李四还是王二麻子，没有用。好了，咱们点名道姓的直接投诉他。
0: 对，因为保险公司人都不认同那个责任的说，
1: 警务监督，走警务监督程序。你是自己的实力不够，你的专业性不够，还是说你这里边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存在？麻烦你给我解释解释，专业性不够，为什么要让他来处理这起事故，给我下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说明他的专业性够，专业性够，为什么还会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纰漏呢？那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咱就不搁这痛快嘴儿，你就直接警务监督投诉，要求他对这个事儿做出解释，完事儿，对吧？
0: 明白
1: 啊，是吧？你看咱哥俩搁这嘎子扯那个，那听起来
0: 就
1: 是没用的话了。
0: 不懂啊，一问你就不懂
1: 了。反正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按照你所说的这种，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不叫交叉路口。交叉路口是双方条件对等，也就是说，你右侧的东向西，它有停止线，甚至有斑马线，对吧？然后你西向东的这个方向，
0: 它也有斑马线。
1: 对。然后你西向东这个方向，它也应该有停止线，有斑马线呢。你这样才能够叫做一个交叉路口啊。而那边只是马路牙子中间一个起始单位的空而已，那个空只在交通法里边规定了禁止停车。哎，这个是正常的，
0: 对吧？它那个地方我想起来，它那个地方100%没有线，它那地方是公安。市公安局的，
1: 别管是什么单位的门口，
0: 有
1: 线的
0: 我
1: 还，有线的我还没见过，所以呢，你就
0: 他那单位没指定没有线，
1: 行了，直接提出复核就行了啊。
0: 哎，好嘞，
1: 我不知道这个复核的结果是啥样，我也不知道咱说的到底是你对还是人家认定的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可以解开咱们所有的疑问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疑问解开之后，真的是他认定的毛病的话。如果你真想痛快痛快自己的心，那好了，直接警务监督进行投诉，就投诉这起案子为什么要这么判？那你不能，那我要是闭嘴就这么地了呢？那这结果不就我来担了吗？那是因为我提出疑问了，才走向了正确的方式啊，对吧？那您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了。行了，兄弟啊，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各位在交通事故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那、 这个杨仔，长城凯旋精品车，今天上午问了一起事故，问完之后呢，让我给他出个结果，结果出完之后了，他说，哎呀，这太好了，这跟拿到的认定书的结果一模一样，互相认可了一下，我说挺好，说勇哥，怎么不直播了呀？每天听你的节目，上午下午两档节目，对，

0: 你就消停搁广播里边听吧啊，因为直播现在确实还有一点的小困难，我们一直播的时候这个内容啊就动不动的就停了，就扔进去了，所以这没办法，我们暂时呢就不采取这个直播的方式啊，就大家消停了在广播上收听就行了，有任何的问题不耽误事，各位可以马上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有任何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点犯困了啊，各位如果我两点说完，现在已经2:12了，10多分钟的时间过去，你的精神状态还没有精神起来的话，我告诉你，你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一个交通事故高发的阶段。人的大脑的精力它采取这么几个方式，第一，刚刚开始时一切正常，对吧，就像现在我在上节目似的，你一听这说话这个底气都从肺里边出来的是吧，这大脑里边也相对来说比较清晰，这个状态就出来了，这就咱们的工作状态或者你的开车状态处在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慢慢的你忽然发现你的大脑开始运转的有点慢了，车的转速是在提升，你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单一了，你的眼睛看到的范围越来越窄了，有可能距离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你开始进入到了一种初期的疲劳状态，然后你会发现你整个的身体都处在放慢的状态，甚至有可能眼皮开始打仗，思想里边开始有这个斗争，我挑下眼皮，我不能困啊，我不能困，哎，你再顶一会儿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个阶段，就是我就一下我就睁开眼睛，哎呦，我这一下可能就会非常得劲，我就这一下吧，你这闭眼睛这一下点高了半秒钟一秒钟问题不是很大，点背了3秒钟5秒钟点高的才能没问题，那你要是闭上个3秒钟5秒钟，我的天哪，那就吓死人的事儿，对吧，高速公路上干出好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距离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各位啊，再次的提醒您，如果您听我一句劝，现在此时此刻的您精神状态没有那么充足了，好，找地儿调整休息，你会发现下去5分钟3分钟就可以把问题解决，如果在下一个服务区之前你再次的出现了疲劳的状态，那你就赶紧下一个服务区找地儿眯着睡一会儿，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精神饱满，能够让我们开车的时候保证你的精力达到100%，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值会更高一点，让自己的状态会更好一点。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一次我们5月26号即将出发的新疆的伊犁的这条线，我们要走的这几个景区景点大家也都听到我们的介绍了，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包括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六星街、吐鲁番、坎儿井、火焰山啊，介绍的不是很全啊，大概就这么几个地儿，我们走的就是这条线。有好多朋友问说的这个新疆啊到底是走哪一条线，这两天南疆的热度开始往上顶了啊，各位因为看了这个喀什热恋嘛，看到这个喀什这个古城里边这小街小巷啊，看到他这个民宿啊，看到他们站到这个房顶的时候那个感受啊，说这个地儿挺美的，我告诉你啊，不得不说喀什古城尤其是古城真的很美，特别值得大家去。我个人的建议怎么去，乌鲁木齐直接飞喀什，整个南疆如果在有想去的想法的话，我建议您啊直接去喀什，喀什真的很美，去一次您绝不会后悔，在古城里边不管是住民宿还是在外边住道里边去转悠转悠，但是那个感受都非常好，尤其它的夜景，喀什古城里边的夜景特别漂亮，你进入到街巷里边你就像在一个童话般一样，你在里边转多长时间你都觉得不腻得慌，哎，真是一个特别美的，不管它某一个小街小巷它做的这个装饰，包括它那个花，地上是，空中是，天上是，哪儿都是，墙上是，房子上是，哪里哪里都是花，真的非常漂亮。 但是呢，从南疆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地儿是最吸引人，那其他地儿呢，谨慎而为之。我个人想法啊，个人想法，首次如果您去新疆，最该选的是哪

条线，我更倾向于推荐您北疆的这条线。北疆虽然占新疆整个面积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吧，三分之一不到三分之一，45万平方公里左右，而南疆呢要占了108万平方公里左右吧，也就占了三分之二多一点啊，这样的一个面积。但北疆走的是啥呢？北疆走的是景色，比如说雪山，比如说蓝天、草原、草甸、森林、湖泊、溪流。哎，这些走的全是在全是在北疆，而南疆相对比较单一，所以沿途上如果要走的话，北疆的线路是首次进入到新疆较为选择比较多的一条线路，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线路。还有整个北疆的住宿条件、路况的条件、路上的景色，这些确实都要比南疆要好。因为南疆、北疆我都带过团，我都走过，南疆我也走了，北疆我也走了。从酒店的规格、酒店的规模、酒店的新旧程度、酒店的这个星钻的比例上来说，北疆确实要略胜一筹。所以，我们这次走，你比如说要走北疆，我们可以给全程大家安排四钻的酒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南疆，可能个别的节点上就需要大家稍有所委屈吧，就是我们走过的这个感受。所以，要是让我给您推荐的话，我建议您，尤其是首次进入到新疆的朋友，我建议您还是要走北疆。那北疆首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的，伊犁的这条线。其次呢，您可以考虑像，喀纳斯啊，包括像阿拉泰呀等等这条线，这条线也不错啊，也是一个景色非常美的时候。这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南疆、北疆您做出的选择。这一次我们要走的就是伊犁的这条线。我把这个行程跟大家介绍介绍吧。首先来告诉您啊，标准就往尽可能顶格的去坐。坐这个大巴车是2+1的航空座椅，长春、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长春的直飞航班，然后我们住的酒店是四钻的酒店，我们吃的这个标准呢都是当地的这个相当高的团餐，晚上给大家安排的都是特色餐，特色餐那你到了新疆特色餐吃不遍呐，吃不够啊，那每天都有不同的特色餐，这是我们给大家尽可能去做出的安排，全程呢我都会陪着您。一个人的价格呢是6980块钱。如果您感兴趣，您听我接下来给您介绍我们这8天7晚大概都要做什么，我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去聊上一聊。因为距离出发的时间，虽然还有这个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吧，但是我们一是有个别的名额还在，第二个呢报名速度比较快，这交款的速度也都差不多了。所以如果真心想去的朋友，您可以考虑现在可以跟我们咨询。我把电话也先报给您啊，0431-881-5411，打这部电话进行报名咨询都可以。您可以打来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有什么疑问我给您回拨电话，然后仔细的跟您去介绍介绍。我们第一天要从长春出发，直接飞到乌鲁木齐。航班落地之后，咱们的工作人员带领着咱们就直接在乌鲁木齐来进行这个入住，入住酒店，然后适当的做一些身体上的调整。这个北疆是没有高原的，大家放心啊，不会存在着什么高反的问题。乌鲁木齐是亚洲的地理上的中心，俗话说没见过新疆之大不知道中国之大，没见过新疆之美不知道中国之美，就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当你落地的时候，你在等行李的那一刻，在机场那个墙上就有一个有这么几个字，叫做大美新疆。原来我本以为大美新疆就是大美嘛，就是指的特别美，贼拉美是吧，就那个状态。后来我才知道，人是把大放前美放后，就是首先是它的大，然后是它的美，这是我的个人理解。同时新疆也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瓜果之乡、歌舞之乡、珍宝玉石之邦，非常广博的面积上，这些资源是特别丰富，而且它的占地面积是咱们整个中国的1/6，所以去到这儿你就感受到的是大，感受到的是美，而且物产的丰富。第二天，我们头一天晚上休息完了，第二天早餐之后，咱们在酒店吃个早餐，咱们就开始乘车去伊犁，奔向伊犁，来游览新疆西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哎，您听一听啊，这也是有少数民族的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为啥叫它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因为北大西洋暖流打到这个位置就走不动了，这是进入到内陆的最后最后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赛里木湖这个位置，它的暖湿气流是比较盛的，所以它常年的降水是比较充沛的。哎，常年累月经过数千年、数万年、亿万年的这个积累，这里形成了一个非常广袤的赛里木湖。哎，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地儿。我们
所有的景区的门票啊，区间。

电车呀，哎，这些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我们预计在这里游览的时间是在180分钟，36180，也就是我们用3个小时的时间在赛里木湖这个位置。赛里木湖古称静海，蒙古语里边称为赛里木卓尔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咱们现在所提到的这个赛里木湖，实际上它是一个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非常漂亮，远处

穿行于草甸当中的弯弯的溪流，这些所有的景色让你看完之后真的非常震惊。随后我们从这里出发，你将会途经的是果子沟大桥。这个大桥你不去不知道，当您坐在车上跟着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桥的时候，那真是，不得不称啊，咱们的建桥的技术真的是特别厉害。好多人把它称为伊犁第一景，也有人说它是叫做奇绝仙境，因为你看到这儿之后，你才知道人类的伟大。所以在这儿我们将会带着您一起看果子沟大桥。整个这一个沿途，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就放在了赛里木湖，然后我们将会入住到我们的晚上的酒店啊，这就是第二天的行程，我们基本就完事儿。酒店安排在了泾河或伯乐这样的酒店，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第二天的行程。第三天，我们将会进入到那拉提草原，晚上我们将会入住那拉提镇。那拉提草原的游览时间也在3个小时，因为这是进入到新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景点之一。赛里木湖是一个，那拉提草原是一个。那拉提草原位于咱们中国新疆的北部，是伊犁河谷的东端，是一片非常广袤而美丽的天然草原。这里边啊，它的地势是起伏状的，草原和森林相交织。这个草原上边有那么星星点点的森林，远处有茂密的森林，并且夹杂着草原。整个河流蜿蜒曲直的各种状态都在这个草原上面，非常的漂亮。其实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画卷。你在这儿拍出的照片，那真的就是什么都不用修，就像修过图一样，就像油画一样，非常的美。而且，高山草原草甸和平地的草原，它完全是两种状态，两种景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才能感受到什么叫做舒服。所以，我们在这儿将会让大家深深的去体验这种高山草甸植物区植被风貌，而且现场啊，比如说草啊、野花啊、牧民呐、什么的，这个黑头羊啊，非常可爱。那小羊长得特别好看，你到了现场，你才能感受得到。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天、第四天。我们将会带着您去天山花海，到了天山花海，赏花当然是主菜。你比如说，这里边的花包括了像二月兰呐、虞美人呐、亚麻花啊、油菜花啊，竞相绽放，争奇斗艳，形成了整个这一大片花海。花海，这不是说一小片就叫花海，那一大片才能叫花海，对吧？它咋不叫花河、花湖呢？所以您感受感受，整个你眼睛里都是花，那个状态是非常舒服的。接下来，我们要跟您重点说一下，我们要去的是六星街。这个六星街之前我没给大家做重点的介绍，因为六星街我个人觉得去了北疆，重点的景色是在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对吧？这是比较重点的几个景色啊，包括独山大峡谷，稍后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是比较重点的景色。但是这一次六星街我为什么要给您提一提呢？是因为最近喀什热恋比较火，喀什的城市景色大家已经看到，尤其是个古城里边这个街街巷巷这些老古城，大家比较关注。有的朋友说：“哎呦，这地方去了之后太舒服了，这种步行街到里边去转一转，那跟着真的跟咱身边的不一样。”对，所以我现在给您重点强调的是六星街。虽然我们这一次没有去喀什，但是六星街不得不说它是很值得平替的一个地方，是喀什古城的。如果你不能首次去到的，在北疆里边可以找到的一个平替的一个地儿，它是中国塞外江南之城的新疆伊犁州伊宁市的一个古老街区。这个街区是当年由德国的工程师瓦斯里来进行规划和设计的，整个街区处于平行呈圆形状。平面它的平面处于圆形状，有6条主干道从中心向外进行辐射，把街区分成了6个扇面街区，中心为学校啊、商铺啊、等等这些公共建筑，外围呢就是居民区、住宅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儿，所以它被称之为六星街啊。六星街因为是由6个扇形所构成的，所以被大家称之为六星街。你到了这儿之后，你就能感受到整个新疆的这种古老街区的人文的文化，对吧？当地的老爷爷、老奶奶、
坐在这个小门口的小石凳、小木凳上，是吧？手里拿着这个自己喜欢的那摆弄的东西，是吧？有的拿着小玉石的小坠啊，有的拿着在这块，哎呦，就看着整个这个街景。哎，你在旅行看着他，他在静静的看着这些旅行者们，就这种画面特别的美，而且街区的建设非常非常有特点。所以各位，你看啊，我们现在说到了仅仅到了第四天，我给大家所介绍的这些内容呢，各位想一想，如果

0: 您身在其中，如果您跟着一波大家非常能够几天就熟悉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我也陪在您的身边，咱一起走一走这些大街小巷美丽的景色，是不是还觉得可以，是吧？这仅仅才四天，后边还有具体的行程，在稍后的时间再给大家介绍吧。如果您感兴趣想关注这趟行程的话，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电话。我们整个全程八天七晚下来6980块钱一价到底，中间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强制消费和必须消费的项目，6980块钱您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行了。5月26号到6月2号八天七晚，感兴趣的您可以拨打0431-8581-5411，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新疆或者发送旅游即可得到我们的链接，您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直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请讲。王先生，手机尾号是1203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和王先生再取得一下联系吧。王先生的电话断线了，其他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的互动已经看到了啊。这个 SKLJK 他说，勇哥，你说的那个六星街是不是苹果香歌里边的那个六星街啊？你说的对啊，因为这首歌这个街也火了，当然因为这个街比较火，所以在歌里边才会出现。你觉得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呢？我个人觉得是这个地儿比较火吧，是吧？六星街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因为之前呢，大家可能因为最近两天大家对喀什的关注度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在行程里边呢，给大家这个六星街这个调整的这个角度，其实真的非常好。所以您到了这儿之后可以感受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由中间点向四外发散的一个六扇面的这样的一个街区设计，这个设计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咱们到了现场，您能感受得到。来，我们迎进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
3: 哎，
0: 电话已经接通了，您说吧。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刚才我已经叙述完毕了。
0: 您再简单说一下，您刚才我们的节目助理是了解一下初步情况，您把您当时所出现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给你做一下分析和判断。
3: 好，咱俩的共同回忆一下这个画面啊。
0: 好，
3: 这个我是由北向南行驶。
0: 嗯，
3: 东部快速路。
0: 东部快速路。
3: 由北向南。
0: 由北向南。嗯，
3: 我在自由大路这个口下来的。
0: 下口。
3: 下口。
0: 嗯。
3: 下车我就没有挤进这个左转车道，我上中国大市场，
0: 啊，
3: 我就没挤进来，我就直行了。
0: 嗯，
3: 直行我看也行，那就往下个口左转呗。
0: 嗯，
3: 我也能上中国大市场。
0: 嗯，
3: 这个时候吧，我就靠着最左侧走。
0: 你准备在浦东路左转是吗？
3: 对，是那意思。我进下个口，我也忘了是哪个口了。
0: 嗯，
3: 完肯定有，看下面可能还有口。
0: 嗯，
3: 我就进入最左侧，我怕走过了。
0: 嗯，
3: 影响直行，我就走最左侧。走完之后，我就发现，突然间只能左转，不能右转。
0: 嗯，
3: 我就进这个道里来了。
0: 嗯。

0: 我也实在出不去，我这个报儿只能进中日联那个医院里面去。
1: 嗯，
0: 这就我一看没招了，没招咋整呢？我就哎呀硬头皮，我一看也是实线，我其实好几秒。
1: 嗯，
0: 我进是不进，压是不压呢？或者说拉倒吧，我还是压着进去吧。完我又掰了车座，掰了座完就执行了。
1: 嗯。
0: 执行后完了，我就报这个，反正确实有罚款也来了，幺叫我幺幺三给我了。
1: 嗯。
0: 但是吧，我就觉得这个能不能加一个执行呢？
1: 加一个
0: 就
1: 执
0: 光
1: 行
0: 设计个左转，
1: 嗯。
0: 光设计个左转合不合理？
1: 您说这个位置不是还没到浦东路，因为是在浦东路的中日联医院的那个南门那个
0: 应
1: 位
0: 该是
1: 置。
0: 上桥口，上桥口，
1: 我
0: 因
1: 知
0: 为
1: 道
0: 下
1: 那
0: 来
1: 个
0: 之
1: 位
0: 后
1: 置。
0: 又能上桥了。
1: 嗯，那块有个单独的信号灯，就在桥底下那个豁口那个位置。您说的是这
0: 对，
1: 儿吧？
0: 有个信号灯，有信号灯还，
1: 那块
0: 我
1: 不，
0: 没看到空中不是没有标识说禁止左转，不是，这条道不让直行，没看不着。但是我进去我发现，哎呀，只能看地铁标线是只能左转。
1: 那不是上桥口，也不是下桥口啊，那就是在桥底下那个中日联院的最远处那个门，就是最南处的那个门，最南边的那个门那个位置。
0: 对，那块还不是十字路口，它
1: 其实
0: 不是十字。
1: 你当时是在犹豫来犹豫去，选择了一个最错误的、最容易，而且也事实证明给你拍照的一个通行行为。
0: 对，当然我这先再赌一
1: 其
0: 把吧，
1: 实
0: 拍就
1: 你，
0: 拍吧，
1: 我这
0: 发
1: 么
0: 现
1: 说啊，
0: 就挺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我会选择在这左转，到了中日联医院这个进车口门前这个位置呢，直接往回一兜就完事儿了。其实这是咱说心里话，我这话有的时候也不该说，但是通行起来它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一种通行方式。你这个进入
0: 我
1: 岛，
0: 那块儿我看了，只能左后转弯了，或者是左转。进入中日联门口，像您说那个原地
1: 对
0: 我
1: 呀，
0: 不进去，
1: 你兜回来
0: 或者是我
1: 再往
0: 进，
1: 前走到
0: 或
1: 自
0: 者
1: 由
0: 我
1: 大
0: 进
1: 路
0: 中日联，
1: 右转弯。
0: 或者进中日联我再出来。
1: 对你15分钟之内还免费，你说你借个道多好。
0: 是最后的吧，就回头吧一想吧，但是吧这么讲它耽误我时间，
1: 耽误你时间。我来跟你说一下
0: 是
1: 啊，就是
0: 吧？我已经挺着。
1: 你选择了一个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最容易出现问题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最容易出现罚款的。就是你在路上任何一次压实线，你记住啊，压实线它的违法
0: 这个
1: 几
0: 我
1: 率，
0: 知道，这个我知道，
1: 它
0: 我
1: 的，
0: 先赌一下吧，碰碰个运气吧，罚就罚吧，不罚拉倒吧，就跟着赌一下。明明知道这我知道，但是我就在琢磨这块儿能不能执行加左转呢，或者就非得光设计一个左转吧？因为以前走这块儿只能是实向直行的，不让左转，好像是我忘了这个时间长了不走这儿了，原来加点经验路，
1: 好，
0: 现在办关城了不咋
1: 明白。
0: 走了。
1: 我来跟您说一下啊，中日联医院的门前的这个标志标线呢，是调整的频次相对来说，在整个经开区这一片来说，它调整的频次都为最高的。中日联医院门前，不管之前修高架桥和没修高架桥，还是现在修了高架桥，包括您刚才所提到的，从快速路上由北向南下了桥之后，那几个左转弯和直行的信号的调整，地面的标线的调整，包括围栏的这个上围栏的调整等等，这个路口调整的频率是最高的，它永远在跟随着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做出调整，它的反应速度也是最快的一个地方。这是我先跟您说一下，那标志标线的调整，它要根据不同的需求，这里边合理了，当然有必要，很有可能慢慢的会加上实线、直线，直线行车，当然也有可能把某一些直线改成了左转弯。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驾驶员，我们进入导向车道，我们一定要遵守导向车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知道您知道，但是我顺便提个醒，在道路上出现违法的时候，左右两侧的实线去触碰，它被电子警察拍照的几率是几乎是城市内通行里最高的几率的，其实比它再高一点的是啥呢？是闯红灯。这个路口只要有闯红，只要有一个违法行为能被摄录，它一定是闯红灯。其次就是不按导向车道来通行，也就是压了实线呢，或者你左转弯直行了，直行的道上左转弯了，所以您是触碰了一个相对来说这个要求比较严格、拍照比较多的。你要搁过我的话，我是绝不会出现这两个违法行为。你说我永远不出现违法行为吗？我觉得那话说的有点大。偶尔你难免的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没准你也有犯错的时候，对吧？但是呢，你要知道哪一些是抓违法抓的比较重的。 那我回过头来，为什么要在这两三项上抓违法抓得重呢？我告诉你，这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比如说，咱们同样都进入到导向车道，你在最左侧，你在左转。

0: 我在直行，我右边还有直行。当我进入到了、这个导向车道时，我的思想开始放松了，因为我知道左右两侧的车不可能再出现了，我只需要观察着有没有可能有穿行的一些电动车、行人什么的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选择变更车道，它的违法行为存在的同时，它也是事故发生几率最高的一个违法行为。为什么要把它的设路变得更加的频繁或者更加准确？其实原因还是在于降事故。抓违法的目的只有那么两个，第一，保畅通，第二，降事故，就这么两项。所以这个位置如果你真的出现刚才这情况，你记住以后咋走，那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就奔那门进去也行，或者你在他门口那兜一下子，然后你选择由北往南，由南往北走，快走这个现代大街，然后到了自由大陆右转弯，直接去你要去的中东也就可以了。但是记住，进入导向车道不要压着实线，同时也不要在导向车道上这个违反了导向的方向去通行。咱们就这么聊吧，反正以后你就知道这道该咋走就得了。您说这个想法呢？我们
1: 有一个建议啊，
0: 嗯，
1: 就是在这个提前，一般我开车还真不是那么猛，那么干哈，
0: 嗯，
1: 没有那么多。提前个二三十米，
0: 嗯，
1: 高处啊，你那个就利用那个桥墩子，
0: 嗯，
1: 因为第二天嘛，我跟孩子就回去一趟，
0: 嗯，
1: 因为那是孩子开车，
0: 嗯，
1: 我说你咋闯的呢？他就给我学了，我没听明白，我现场看了一眼，
0: 嗯，
1: 你高处能不能立个牌，最左侧禁止直行？
0: 哎，不用啊，大哥，你想、
1: 啊，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一定要在直行上立个牌说。直行不能左转，一定要在直行上立个牌说直行不能右转，一定要在右转的道上还得立个牌说这里只允许右转，不允许直行左转。那满天全是牌子，那就麻烦了。驾驶员在开车时，你要提前对地面的导向方向进行判断。这种提前判断，有的人说，那我跟车跟的那么近，我咋判断呢？那是你的事儿。咱们需要是确保了自己能够看清楚它的导向方向，然后再来通行，这是对驾驶员的规定。所以呢，他不能满道立牌子，那满大街全是牌子了，那不行，这个肯定不现实，大哥啊。
1: 他
0: 只有在极个别的车流特别大的地点，他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我给你举个例子，这是吉大三院，你再看哪？吉大医院，吉大医院的那条路上，就解放大路的那个专门给吉大医院的那个停车场里边左转弯那条车，
1: 我看着一条单独进左转的那个道，
0: 哎。他那个其实他会做出一些地面的一些调整，因为他的车流、他的专属性，包括他距离路口的位置等等，他符合了那个条件。而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车流没有那么大，所以呢他没有那么急迫啊，可以判断的相对比较清楚。行了，王先生，这事就跟您聊到这儿吧，好吧。
1: 行吧，
0: 嗯，
1: 好嘞，
0: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在道路通行时也一样，就遵照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然后您去考虑考虑自己的一些通行的方式，这千万别出现这个情况啊！刚才咱们说了得有一半了吧？咱说了一下这个，这一次去新疆，5月26号到6月2号8天7晚的新疆之行，我们已经走了4天了吧？这说的快哈，人们说说书的嘴什么的腿。啊，还有什么的腿来的？这不都是吗？说到哪儿的，嗖的一天就过去，嗖的这100里、1000里就过去了，是吧？新疆每天就听起来就这么简单啊。第五天，我们重点要游览的就是独山的大峡谷。独山的大峡谷，这里我们将会给大家2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游览的时间吧。这是一个非常壮美的地方，这也是独库公路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头。大家一直说新疆比较知名的独库公路，独库公路其实就是在这里来进行发起的。这里近20公里的山间河谷，九曲跌宕的那个景色，包括它的石崖悬耸的危耸的那个状态，你看完之后，其实它有一种很壮美的感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得不说，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叫做自然天成的雕塑的博物馆，真是有那种感觉，全靠大自然。风雨也雪水的融化，冰川的融化，让这个峡谷就是一点点就是冲刷出来，就是非常漂亮。而且这里的雕塑啊，这大自然的雕塑都是变化莫千的、万千的，它有不同的形态在这个峡谷里。到了第六天，我们将会带您领略另外一个美丽的景色，那就是火焰山、坎儿井以及咱们的普陀庄园。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火焰山。火焰山不得不说，各位通过西游记您都了解到了火焰山。西游记里边的火焰山的取景地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火焰山这里的温度啊，那不得不说的，这是你需要您注意的。 在这儿呢有一个金箍棒的一个温度计啊，您可以到这儿来打卡，看看上边给您

0: 显示的地表的温度是多少，你感受一下火焰山的炙热，然后我们将开车带着您去看这个地下的叫地下水长城啊，就是坎井啊，将会带您到这儿去看一看。你看一看新疆的这种干旱地区一种古老的地下引水的工程，被誉为地下水长城，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之一啊，三大工程。随之而来啊，我们将会带着您去到葡萄庄园，将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感受和去了解一下盛产葡萄而闻名的一些旅游胜地里边的一些葡萄景象。这里的风景如画，而且丰富的文化活动和美食体验将会带着您啊，绝对让您值得一游。那这就是我们第六天给您安排的这个环节。到了第七天，我们将会带着您去这个天山天池啊，天山天池的景色非常美，周围是群山环抱，而且天池里边的水啊非常的静，非常的蓝，景色非常的漂亮，围着天池走上一圈你觉得不白来啊。这就是我们大概这七天的行程吧。到了第八天，我们将会坐着飞机啊，从乌鲁木齐直飞落地长春啊，这样我们到了龙家国际机场，整个我们八天七晚的行程就结束了。在这八天七晚里边，我们给各位安排了，咱们回忆一下啊，安排了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坎儿井、天山天池等等等等这些美丽的景色，包括六星街啊，歌里唱的六星街，我们将会一起去看一看这些美丽景色。我们每天穿行在其中、链接其中的就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绝对让大家在车上你的感受特别舒服。每天我们第一天到第五天，我们几乎要坐的每天整个路上的整时间完整的时间在六个小时。这六个小时如果你的车坐着不舒服，我告诉你整趟行程你特别辛苦。那晚上如果没有一个四钻级的酒店我们去入住，让自己的身体全恢复过来，你的游玩也将会感觉非常的累。但是呢，好的食宿、好的通行工具会让你的整个行程身体上舒服很多。第二个，除了导游的讲解之外，咱们移动的听友见面会也将会进入到车厢，所以让咱们的精神上也特别放松，情绪价值绝对拉满。有好多可能平时您在节目上听不到的，咱到了现场我也将会跟大家聊上一聊，说上一说，让您此次行程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独特的记忆，所以叫全程陪着您嘛。所以这一趟行程给大家就介绍这儿就差不多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发时间5月26号，返回时间6月2号，对于外地的朋友特别友好。咱们5月26号17:05的飞机啊，17:05的飞机，因为每天直飞乌鲁木齐只有这一个航班，返程呢是落地长春的时间为下午1:30，这个呢也是乌鲁木齐直飞长春的唯一航班。落地之后，不管您是白城的、延吉的还是哪里的朋友，当天都可以回到您自己的家里啊，这个都不耽误您的行程。这就是我们这八天七晚的安排。一个人是6980块钱。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我会给您回拨电话，然后您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详细的沟通和交流。也可以发送旅游或者发送新疆这样的关键词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也能得到我们的宣传海报，海报上面有400的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去了解一下咱们这趟行程的具体安排。好吧，价格挺好，6980一个人啊。目前这个价格您自行对比，您看一看现在5月26号到6月2号往返的航班是多少钱。咱们要住七晚的四钻酒店，你再算算酒店多少钱，每天你要坐六个小时的大巴车，你算算多少钱，你再算算景区景点的门票，你再算算咱们中午的用餐、晚上的特色餐、歌舞表演等等等等这些特色的安排，你算一下这6980，你算算值还是不值。这就是我们给您的性价比的一个品质之旅，全程都会给您陪伴，全程都会给您品质的保障。所以各位感兴趣啊，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81-5422。
1: 开门见 宴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退伍老兵给我发来一个这个视频啊，我现在正在点击查看啊，正在看这个视频。他说让我看一下这个视频，我正在看。这行车记录仪大概记录了1分0.1，走了一半了。稍等，还没有看到这车动啊，不知道接下来这发生什么样的事故还是什么情况，因为听不到您的语音的形容啊，我就要一点点把这个视频看完。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啊。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来您的照片、图片呢、视频呢，这些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根据视频也可以给大家做出一个判断。哎呀妈，这个信号灯终于走了，我看看再往前走能走出什么特殊效果来。前面是个厢式货车，然后继续跟随通行通行。哎，咋停了呢？继续走。啥情况？这我没看出来，这是啥意思啊？到这个斑马线上怎么还踩了一脚呢？大勇啊，看看我这个怎么算？45秒之后开始就行。你这个怎么算？你是想问我，你这算不算？能不能算你违章停车吗？还是说？你见到了斑马线还想礼让一下啊？45秒之后开始，我没看明白你这个走法和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你多说几句，你让我想给你做判断的是哪儿？正常通行啊，没毛病啊。到了前边儿，啊，我看明白了，看明白了。你是说前面那个右上角那信号灯已经变成了红灯了吗？我看看啊，你出来的时候还是红灯啊，看明白了，终于看明白了。好嘞，我知道了，这个前面这台车呀闯了红灯了，人家旁边车都没走呢，前面这台车走了，右侧的两个车道的车都没走，然后你直接在这块跟出去了，跟到前边一瞅，一抬头，哎呦，不对呀，上面是红灯啊，这车怎么走了呢？然后你把车就选择停在这儿了，对吧？你这停不停无所谓了，你就直接走就行了，反正已经出现这个行为了。严格来说啊。严格来说，你这就是一个非故意的闯红灯行为，因为作为驾驶员，我们一定要确保的是自己对信号灯的观察是准确的，是无误的，然后你才可以通行。你说我这跟着别人走的呀，或者是哪块被遮挡了？其实呢，这个的从根本上来说，它不算是一个理由，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非故意性的违法行为，并且呢，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不得不说，如果真的被摄录了，你要想去复议成功的话，可能性几乎没有。这个咱自己的行为也不算理由。下次开车驾车小心啊！他走了，你再也得瞄眼信号灯。其实你没发现吗？你在没有出停止线的时候，从你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在没有出停止线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右前方的这个信号灯，而且你跟他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其实并不是很近。其实你在。启动的那一刻，精力集中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前方信号灯的。反正行车记录仪可能更偏中间一点，你的座位更偏左一点，有可能看的不是那么确切。但是在不确切的时候，我们不能选择盲目通行。所以从您的这个情况来看，这要是出现了摄录的话，我个人觉得闯红灯看明白了。我个人觉得你复议也没有什么必要，你就看看给你逮没逮着吧。你要逮住了，反正罚了也就罚了，没有太大的必要性。但是能感受到你不是故意的，这个肯定是非故意非故意的呢，可以表示理解。但是违法行为一旦存在呢，这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有两个产品啊，第一个产品是一个美妆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虽然它听起来叫什么什么水儿，但是实际上它水的含量非常低，只有1%，它99%都是精华，99%的精华搭配了1%的水，给肌肤做一个深层的补水。夏季紫外线比较强，皮肤呢特别容易出现干痒泛红。你用护肤品呢，其实有的时候未必一步到位，但是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啊。它确实对肌肤的这种保养，包括舒缓敏感、稳定肌肤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吸收的也特别好，99%的精华，1%的水，所以它这个产品其实价格非常贵，官网150毫升的，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儿，平时就要卖到1400块钱，1400多块钱，所以这个平时大家买起来呢比较吃力。那你要买两瓶多少钱呢？买两瓶就小3000块钱。对吧？2089小3000，今天我们就让您买到两瓶
还能打到一个大的折扣，到手只需要

520块钱，买两瓶只需要520，一瓶下来只需要260块钱，其实就是两折的价格，你就可以把这个产品拿到手。两折的价格就可以把产品拿到手。但是精华水啊，每天都用，用量比较大。咱们这个产品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这个跟您说一下，不适合送人，您就适合自己囤上自己用。这150毫升的两瓶，你根本用不到2027年3月份，你就用完了。所以咱自己囤上自己用是非常好的。200来块钱买精华液，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液，正常1400多块钱。而且您放心，咱们是绝对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麻一链可以溯源的，绝对正品保真的好东西。只要您感兴趣，您直接入手就行了。这是我们将会给您带来的第一个产品。那所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那您就能得到这款产品的链接。第二个，发送给力您将会得到的另外一个，那就不得不提，就跟咱们这个新疆啊，就有一个不解之缘了，就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这个 T 恤我先说价格，79块钱，79块钱是三件啊，三件79块钱，20多块钱一件的 T 恤，而且还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各位，这个东西你说你就算不洗的，穿完就扔，当一次性的穿，它也挺值个吧？79块钱可以拿到三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男女同款，尺码就是非常齐全。您买大买小买什么款式，您只需要根据码数来就行了。男女是同款的，最基本的这种百搭的，它优惠力度那就不得不说就拉到底了，就是一个宠粉福利嘛。所以各位如果想抢购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这两款产品的链接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第一款产品，那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520块钱买到的是近3000块钱的东西。第二个产品就是三件 T 恤79块钱，三件新疆长绒棉的 T 恤79块钱，这是一个非常超值的好物。夏日暖阳，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的夏日穿搭其实啊，有的时候不太好穿，那穿点啥呀？穿颜色深了还是颜色浅了啊？这可能一出汗呢，这颜色上都会发生变化。但咱们这一款呢，就是不闷汗，而且不起静电，非常舒适。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啊，这个绝对解决了你这个亲肤的困扰，皮肤容易过敏的呀，等等等等，您都可以尝试一下啊。久坐、出行、穿着都毫无压力，那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你的触感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柔软，很舒服的一款 T 恤。最关键，79块钱3件。是吧？79块钱3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是吧？所以各位感兴趣啊，发送给力就行了，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退伍老兵说：“分析的太对了，主驾驶看不到，这副驾驶能是的，这个能理解。但是这事儿呢，不得不说是咱自己的疏忽，是由于咱自己当时当刻的精力可能未必集中啊，或者是你肯定是非主观非故意啊。但是呢，违法行为确实存在，拍了，可以尝试交管113上直接提交，但是能成功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几乎为零，因为这个解释不了。”你解释不了你是不是故意的，但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出现了，你错已经犯了，你说不故意有啥用啊？是吧？交通法里边没规定了说故意的就罚，不故意的就不罚，所以这个还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各位发送给力啊，发送给力就行。79块钱三件的 T 恤，520块钱买到的3000块钱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对吧？这都是给力的价格，所以您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行了。好了，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新疆的具体的出发情况啊，您这样啊，这个时间不多，我简单跟您说，关注新疆的朋友，您可以记住电话04318581541。现在报名，如果交款时间稍晚一点，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走得上。这个呢，因为目前我们其实预报名的人数已经饱和，只不过交款的时间在逐步的往前推进，现在有一部分朋友还没有交款，那之前有意向的、有打算的、意向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一波朋友，我也顺便给您提个醒，请您抓紧时间交款，因为我们给所有朋友都提过醒。一，我们通过预报名的名次啊，预报名的时间节点来进行催款交款的这个顺序啊，交款的顺序决定了您能否跟我们一起出行的这个排列顺序。
所以是以最终的交款来为主的。再次的给您提个醒啊，就是如果您已经报名的，准备要和我们出行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我们要现在正在收款，而且收款已经收的差不多了，所以各位得抓紧时间。那么想

跟着我们一起走的朋友，你也得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解了，要不然有可能走不上。这次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0431858154111，打这部电话就行。至于具体的什么行程啊，您都可以随后我给您详细的去介绍就可以的。0431858154111，主走新疆伊犁的方向，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还有六星街啊，这些主要的景点我们都要带着您走。六星街大家可以看一看，你看一看，到网上搜一搜，看一看六星街里边非常热闹啊，非常好的一个地儿。它是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古街古巷。各位如果感兴趣，6980块钱一个人，6980，那您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8天7晚，由现在火热的北疆，有火热的新疆，大家就可以一起跟我们去转一转。当然在微信平台上您也可以发送，比如说发送新疆，或者发送旅游，这样的关键词，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报名的链接当中，好吧。再次的提醒您啊，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要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支付宝到账，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nice。

生鲜的生活，让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欢迎大家关注省心的生活，我是小喜。有没有听出来，就是今天我的这个声音呢、我的这个情绪呀、特别的饱满和到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直播间非常的宽松啊，不那么的拥挤。因为啥呢？因为某些人呢，咱也不知道，就是发展体育运动锻炼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体质之类的是怎么搞的啊？就有一些人就是说自己，哎呀，跑步这一块儿，哎呀，谁都不行，谁也不好使，自己就老厉害了啊、是吧？大家都知道，就是锻炼身体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强身健体，为了让自己身体健康，为了让自己少生病。可是有些人呢，可能真的是太辛苦了，流甲了。对，就是可能又早上又直播，给大家分享这个好物，然后呢工作又很繁忙，开的会又比较多，这个小伙的身体终于是熬不住了。那天我还看他发视频，什么带着大家什么上145咋地的，行，在家休息两天吧，要不然那个长马那个签儿白抽了。

现在收听到的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啊来收听到的这个日常的直播的节目，但是呢我们的省心生活的群组呢每一天还是非常热闹的。虽然我们工作时段啊，我是指就是直播的时段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但是我们省心生活的群组那可不是这么说吧，周一到周七不固定时候出现，主要的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时候有便宜搂搜的好物啊，我们就什么时候出现。周末的东西就不和大家分享了吧，因为有一些可能你也抢不到了，但是呢给大家说说都有哪一些东西吧。你比如说这个有夏季的男士内裤啊，有孙颖莎同款的洗澡的浴液呀，还有梦龙的冰淇淋呢，另外呢还有这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飞科的剃须刀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就上了一些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好物，比如说有汤臣倍健的辅酶 Q10 啊，这个 Q10 主要的呢就是营养心肌的啊，就是强大心脏的，但是它肯定不是这个治疗作用，都是这个保健作用啊，营养品嘛。还有汤臣倍健他们家的这个护肝片，很多人都说，比如说你在吃一些其他药物的时候呢，然后溜着点护肝片，说就是一些药物它会伤肝儿，那我感觉好像经常喝酒的朋友应该比较常备这样的药物啊。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拙见，你就那么一听。另外还有汤臣倍健他们家的液体钙的钙片虽然它是钙片，但是它是液体钙啊。液体钙啥意思呢？就是比较容易吸收了啊。液体钙好吸收，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吸收。因为这个它这个钙片里同时还含有维 D 和这个维 K 啊，价格都是非常的不错啊。如果说呢你想要拥有的话啊，或者是想来查询一下跟你购买的。跟你以往购买的价格合不合适啊，都可以加入到省心生活的群组当中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善存他们家的这个也是钙啊，叫钙尔奇，同样呢也是就是价格比较合理了啊。另外还有这个青少年的，还有银善存，还有小佳维，就是属于这个钙的这个组合了啊，钙的组合。因为这个钙嘛，就是无论是小孩啊、青少年呐、还是老年人呐、还是这个中老年呐，不同年龄段它那个钙的摄入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够统一的就是随便买一个来吃，还是要有所区分的。详细呢可以到这个页面呢去了解一下。我们所推荐的东西呢都是来自于官方的店铺，也就是说你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你都可以去和官方的客服去直接沟通，包括你的年龄啊，根据你的这个男女推荐呢、对，这个钙其实也分男和女的，就包括那个善存维生素哈。另外还有这个大公鸡管家的他们家的这个油污清洁剂。其实大公鸡这个品牌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我个人还真就没有使用过，但是网上你包括这些小红书啊、抖音啊，就好多人都说这个就是特别的好用，目前价格非常的合理，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呢就是你以往有用过的话，这是600毫升两瓶装，到手呢是45块钱，还是挺超值的啊。另外呢在我们的群里呢有人问就是有没有洗鞋机啊，目前就是洗鞋机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没有的，但是网上确实是有很多洗鞋机不同的这个品牌，但是并没有合理的这个优惠券啊，也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价格和我看到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啊。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给大家找到了这个牛奶的合集，像经典牛奶的合集呢，就是拍两件，然后

呢可以到手呢是64块钱，然后它一箱呢是16盒，拢共呢是2箱啊。另外还有认养一头牛，他们家的这个牛奶，是250毫升15盒啊。然后呢你要拍3件啊，79块钱，4月份的生产日期，所以生产日期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圣牧有机他们家的纯牛奶，它是200毫升10盒，然后呢你要拍这个4箱，最后才能够折合的是19.9元一箱。另外呢安慕希他们家的原味的希腊风味的酸奶205克，然后呢是16盒，拍2件69.8元，到手呢就相当于32.66元，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啊。其实安慕希他们家的那个酸奶呀，我还真就觉得就是 只有原味的最好喝，因为原味的以后呢你就可以加一些你喜欢的，比如说水果呀，或者是酸奶块啊，然后给它就是和吧和吧，或者是那种即食的水果麦片呢，就会更好吃一些。而且就是再一个怎么呢，就本身原味的酸奶它就要比水果味的酸奶价格要低一丢丢，非常的超值吧。如果说你想得到这些好物无偿信息分享的话啊，那么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加入我们的群组就可以了。

0: 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以上呢是刚刚在我们群里为大家分享的一些好物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省心生活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新玩意儿啊，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食正式登陆长春。之前是不是都是在比如说上海呀、还有深圳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你们经常刷小红书啊有看到过，然后你也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们长春没有呢？那么从5月15号开始，吉林首我们这个吉林省啊，我们双手店可以说是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呢，还有这个首月呢，各种好礼可以说是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们，你们就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目前呢，在我们省心生活的节目里，将会选取一个人送出肯德基 K Pro， 他们家提供的肯绿轻食套餐，每个人2份哦。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吃2份，你也可以选择和你的闺蜜或者是你的另一半来分享啊！大家呢只需要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4个字啊，这4个字呢就是肯绿轻食。肯呢就是肯德基的肯，绿呢就是自律的绿，轻食呢就是轻食了啊，肯绿轻食。你将有机会获得的就是由肯绿为大家提供的肯绿轻食，每人2份。

0: 衣啥的，是不是得背起来了呢？
1: 嗯，接下来呢，找到了一款芬腾他们家的睡裙啊，纯棉款的，是那个新疆棉的，这个家居服饰的睡裙，短袖，很基础。对，很基础的一款居家服。嗯，就芬腾他们家那个东西吧，就都很基础。对，在家里基础，在外面就不基础。家里还是基础一些，穿起来就是比较舒适一些嘛。嗯，然后呢，目前呢，就是在京东的自营店铺当中，它的售价呢是99.9，90多块钱买一个睡裙，我可不买。嗯。但是目前有一个活动，就是下单领99减50的优惠券，然后呢，参与的是领99减20的优惠的一个活动。目前呢，就是下单一件，实际到手的价格是29.9。你这29.9，就是买一个睡裙，我觉得还是合理的啊。而且呢，就是新疆棉，就是不起球嘛。嗯，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又99减50，又99减20，啥玩意儿乱糟的？没关系，只要你进入到群组当中，按着我们给你分享的链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 OK 啦。是一款粉颜色的这个睡裙，嗯，上面有这个小熊。另外呢，还有就是黄色的呀、绿色的呀，都是那种浅色的。然后呢，从 M 一直到2CL 啊。

刚才不是说嘛，就是你在家基础，出外边你就不能够基础了，是不是？你就整体总得整点那个凹造型什么的啊。来推荐一款墨镜，太阳镜 ，LOHO 他们家的，其实具体它该咋读，我不是非常的这个清楚，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小红书上啊，是有刷到过的 LOHO 折叠猫眼儿。墨镜，不是说你们家那个猫眼儿，就是它这款眼镜今年是比较流行款，像很多明星都有戴，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很漂亮的小姐姐小妹妹，他们也都戴这样的一款就是猫眼墨镜，是属于2026的一个新款，窄框的太阳镜，而且呢它可以防紫外线，具有偏光功能，开车专用，那么这一款眼镜呢，就是天猫的售价是179，然后目前你可以是干什么呢，就是领取一张159减83的优惠券，再参与一个满一件打95折的活动，这样呢，最后到手的价格呢，这个眼镜呢是65.5块，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而且呢，就是折叠款嘛，其实它就是方便你携带嘛，装到这个包里呀，是吧？还是挂到这个身上啊，就是都很合适啊。然后你看哈，我进到这个页面，它商城突然间跳出来一张4块钱的优惠券，这个就是属于纯随机了。然后目前呢，我这一款眼镜到手之后呢，就是61.5块啊。刚才不是说65.5块吗？它有这个酷黑色，有奶白色，然后还有这个玳瑁色。玳瑁色其实你就可以理解，就有点茶色，有点豹纹的那种感觉啊。如果说呢你感兴趣的话啊，可以这个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输入省心生活，加入到我们群组当中。它这个眼镜不是折叠款嘛，所以它还会赠送你一个这个眼镜包啊，就像化妆包那一种，就是很小巧，你是挂到这个兜子上啊，还是直接撇到这个兜子里啊，都是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有用的东西，我们来说一说康巴赫他们家的是什么呢？啊，不是他们家的锅啊，是康巴赫他们家的乌檀木。你说啊，那就是菜板呗？哎，也不是。是乌檀木中式的菜刀，然后它还特别标注了就是女士款，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刀不会很沉，对。

0: 场的价格呢是59块钱，我们省心生活呢给大家找到了一张59减3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券，然后呢你下单呢就可以到手的价格呢是29块钱。
1: 29块钱买一个康巴赫他们家的刀，远远要比你，比如说你是在中东大市场啊、桂林路大市场啊，或者是早市啊，买一把这个菜刀，花一个20-30要合适的多得多啊、另外，比如说你要是想买那个什么王麻子呀，还是张小泉啊，这个价格也绝对是做不下来的啊。它这个乌檀木是指它那个刀把啊，刀把的地方是这个乌檀木的啊。然后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刀具啊、剪子啊，它都是不需要你自己除去开刃的，它都是弄好的，对，弄好发过来的。说完这个刀具，我们来也是说说跟厨房有关的东西。是一口锅啊，这是一口这个铁锅。但是呢不是这个康巴赫这个品牌，是谁家的呢？叫做吹大黄。这个吹不是吹牛的吹，这个吹呢是吹烟的吹，就是做饭的意思嘛。意思就是在这一块它是挺厉害的。是一口这个铁锅，家用的高纯铁零涂层不粘锅。然后呢你可以是在电磁炉上使用啊，也可以在这个炉具上使用，是属于双用的。无涂层的这个铁锅，就有很多人他会选择有涂层，也有一些人他会选择无涂层，有一些人他就愿意用那种带涂层的不粘锅，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做饭很厉害，他很喜欢用那个铁锅。就铁锅咋说呢，如果你要是把这口铁锅养好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一直都不需要换锅。对，主要就是这个开锅的这个过程和你在日后使用上其实还是挺有讲究的啊。那么这口铁锅它是多大的呢？是32厘米的这个直径啊。然后目前呢你如果自己进到页面里，它的价格呢是199。但是呢我们有一张优惠券，领完这个优惠券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打5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券，最后到手的价格就变成了99块钱了啊，99块钱。我来看一看它带不带那个锅盖啊，因为图上显示的是有锅盖，它是那个他们家的官方旗舰店来售出的啊。它零涂层的纯铁锅，无惧钢铲，然后说这个丝滑不粘，但是其实还是要做到这个开好锅啊，零涂层，物理不粘，无惧铁铲，然后呢也是防锈的，一锅可以多用，你是煎啊、煮啊、炸呀、炖啊都是可以的。真铁锅零涂层，无重金属这样的一个风险。它应该就是带锅盖，因为它写了就是这个锅的容量呢是5.5升，无锅盖的重量呢是 1.2kg， 有锅盖的重量呢是 2.1kg， 所以说它是带锅盖的啊。也就是说其实你盛完了菜，就是你那个炒完了菜你打算端盘的时候，就相当于有这个锅盖的这个重量。当然你说你要是炖一锅大骨头，那应该是要高于这个的重量的啊。它这个手柄还是挺长的，手柄是21.5厘米。手柄呢是那种隔热的手柄，然后都是由这个铆钉固定住的。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这一口锅比较便宜，比较实用一些啊。再一个就是这个价格拥有这个试错率，啥意思呢？就是99块钱，对吧？
0: 咱们不是有这个优惠券吗？你要是199，这个试错率其实有一点高。你99块钱试错率还是可以的。这就你也不是说99块钱它就不是钱，而是

0: 什么呢？他这个锅你买回去，他总不可能是买回去他就粘锅，他也不可能买回去他这个锅拾起来就不好，怎么样也能够让你使上一年。对，所以说99块钱还是可以的啊。想要了解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省心生活，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啊就可以了。那个周建国要那个眼镜是不是、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一款太阳镜，嗯，确实是非常的流行，我猜想你应该是给你的另一半去购买，因为这确实是一款女生的眼镜。还有呢，在我们省心生活当中呢，还有一口价的这个产品啊，虽然那一款洗鞋机没有啊，但是呢，你比如说空调啊、洗衣机啊、微波炉啊、电视啊、沙发呀，对，这些都是拥有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你可以带着这个品牌，带着这个型号，然后呢来找我们询价，也可以就是说更直接一些，我就想买个多钱的，麻烦你给推荐一下，同样也是加入省心生活。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对，你看，其实在我们群里的朋友他就已经及时的这个得到了好物的这个信息啊，有什么想要的啊都可以跟我们喊出来，勇敢的说出你的需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款鞋子啊，是天美逸他们家的童鞋。有人说，哎，天美逸他家还有童鞋？对，是的。这是2025年春秋的一款女童鞋。对，当然就是男童能不能穿呢？也能穿，深色的呗。目前呢，它的这个售价呢是190块钱。虽然我们都知道就是给小孩子穿着不能够马虎，但是190块钱是不是虚伪的有一点高呢？但是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定好闹钟，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参与满一件打5折的优惠活动，那么下单一件实质上低到的就是95块钱。其实它这个颜色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有黄色、粉色和黑色。黑色呢，你就可以男孩来穿了。然后黄色其实它就比较中性一些，因为它这种黄它不是那种很艳的黄，是有一点土黄色的感觉。鞋码呢也是从26码一直到这个37码，就是还比较号码比较十足，而且这是一款软底的时尚的百搭的鞋子。那么它是由我们来看看，是由天美逸母婴旗舰店啊，天美逸母婴旗舰店为大家来承载着这个发货。它是2025年秋季的一款产品，具有防震、防滑和耐磨的功能，是属于一款休闲运动鞋。对，休闲运动鞋，其实跟那个德训鞋有一点相似啊。

有一点点相似。再来分享一个吃的吧，啥东西呢？我们就来分享那个海底捞他们家一系列的东西，不是说那个海底捞那个优惠券哈，就是自己在家煮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虾滑呀、丸子啦，是吧？还有就是那种就福袋啊，是不是？对，就是这些东西，除了那个成斤的肥牛之外啊，我们说就是可以说就相当于配菜了，嗯。然后呢，它都是这个基本上是100克包装的，嗯，页面显示的价格就是，比如说你拍10个，你就可以做到9.9块一个，嗯，但是呢，我们这里有一个优惠券，最后就是拍10个之后，再凑单一个单品。嗯，你就可以低到7.8块一件，也就是说正常比如说你要是买一个海底捞的这个虾滑啊，我们就拿这个虾滑来做这个解释，它是25.8块，嗯，25.8块咋说呢，比一般地方一般品牌的这个虾滑要贵一些，是吧，嗯，但是你在想那可能就是这个品牌，是吧，嗯，另外就是咋说呢，在海底捞吃的这个就是这个，对，属于同款，嗯。然后呢就是页面的价格是10个就可以做到9.9块，你觉得诶已经非常的合适了，好，那可以下单。那接下来我告诉你，你再凑单一个单品，这个单品你凑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做到的是7.8块一个，还是非常的超值。至于你是想要丸子呀，你还是想要这个虾滑啊，还是什么，就是你可以任意的凑10个，不是说一起下10个虾滑，那得吃到啥时候。

续来分享啊，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呢？亚瑟士他们家的那个属于防晒衣啊。防晒指数呢是50加的，防晒指数呢是50加的。然后呢，其实它是一款那个儿童的防晒衣，儿童的防晒衣，但是它最大码呢是到175啊，成人是可穿的。当然了，你不能太特体，你就比如说1米60多的这个女生是可以没有问题的。那男生呢，你别整1米82多大个呢，肯定是不行啊。或者是说初中生高中生，哎，对，是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可以驾驭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但凡它是那个童装，它的价格就会比正常成人的要价格偏低一些，它是两个那个生产线啊。同样啊，这一款这个亚瑟士他们家的50加防晒的衣服，是一款宽松的衣服啊，然后它的售价呢是138，同样也是在今天晚上8点啊。今天晚上8点就是京东有这个活动啊，满一件打50折，找到相应的这个品牌，拿到这个优惠券就可以是这个价格。而且就是你进到这个页面上，你就比如说亚瑟士这款，它是亚瑟士儿童旗舰店，有47.3万人的关注。你进到这里面之后，哎。人家就写着呢，就是晚上8点啊，今天晚上8点开抢啊，领券1件5折，就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颜色呢，给大家看一下啊，你比如说有黄色的呀、紫色的呀、浅黄色的呀、浅紫色的呀、驼色的呀，这成人就可以嘛，是不是？浅灰色的，然后它所有的呢都是这个50倍的这个防晒的系数，可以。说白了就是这个系数完全可以没有问题了，从120一直到175啊，尺码还是非常的这个十足的。想要了解的朋友，购买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的是省心生活。

服怎么办？当然是要洗衣了。推荐的是京东洗衣，目前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呢？是这个运动鞋，洗运动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你是网面的还是皮面的还是皮革面的还是革面的呀？就是三双鞋可以做到的是39.9元，三双鞋39.9元还是挺超值的。你这么说吧，你就是洗一个就是亚瑟士的这个鞋也好，或者是耐克的这个鞋也好，你上你们家楼下的那个洗衣店，他一双鞋至少要你25啊，至少要你25。但是该说不说，就是外面洗鞋店确实比你自己刷的要干净。哎，对，确实比你自己刷的要干净。就是你像有一些时候就是很着急，你就不能说把鞋送出去然后就是等很长时间再把鞋拿回来，因为这个洗鞋的这个周期怎么都要3天，不可能你今天送明天就去，然后你自己就是着急穿嘛，你可能就是今天就自己洗了，然后拿那个烘鞋的那个机器，它明天也就干了，你就能够穿得上。对，但是确实洗就是没人透了。39.9元三双还是非常合理的，最主要就是上门取，然后上门给你送货，而且支持的是异地取送。你是上你长春来取，给你送辽源去，还是说那个上北京去取，给你送吉林来，都可以啊。来关注一个口罩啊，这个口罩是什么呢？就是防晒的口罩。防晒口罩大家一说到的话，可能就想到那个比如说蕉下呀、蕉内呀，就那一些防晒口罩，这些都不是，是来自于稳健他们家的日抛日一次性的防晒口罩。它同样就是也可以护住就是这个眼角，因为女生的这个眼角一个是怕就是日晒长斑呢、或者是起皱啊，是吧，所以它要把这个眼角都要护得到。然后呢，同样呢，这一款一次性的防晒的口罩呢，它也是拥有防晒系数的，同样也是 UPF50+ 啊，也就是50倍的这个防晒指数。而且呢它是混合色的啊，就里边有多色可以选择，一盒呢是30支，到手的价格呢是29.75元，当然了还是要领这个优惠券的，因为你通过我这个链接进去的话呢它是50多块钱，领完券之后呢它就是20多块钱，相当于1块钱一片吧，我觉得还是挺超值的。它你要知道就是日常的那种医用口罩，如果你现在来戴的话它就会很闷，让你很上不来气儿。对，然后呢你就是选择这种防晒的，它就会很轻薄很透气，出门的时候戴起来呢还是会很方便的。当然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价格，就拢共加起了价格，它肯定是要比你买一个你是蕉内还是蕉下的那一种防晒口罩要贵。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次性嘛，你用完之后就要丢的。像其他的那一种防晒面料的，就像我们衣服那种防晒面料的口罩，你是可以清洗的。这就看个人的这个需求了。比如说你要是出门的话，对吧？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外出有一些外事的这个活动啊，你戴这个清洗的口罩不方便的话，那这种一次性的可以防晒的透气的口罩还是非常合理的啊。如果想要了解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省心生活。再来推荐一个好物吧。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 GXG 他们家的男装，也是这个短袖 polo 衫了。其实它有点针织的那一种感觉，说白了呢就是穿上以后特别的老前锋，还是挺好看的啊。然后呢就是售价呢也不贵啊，目前呢领完推广券之后呢就是109元，是那种 polo 的翻领衫啊。但是它是25年的，25年的这个款，进去可以点击详情页面去看一看。哎呀，不行了，
目前我这地区是没有了，你可以看看你是。

0: 辽源的四平的还是白城的有没有货啊？我在那个选择的时候，这款是有的，而且还是挺漂亮的，特别是男生还系了一个丝巾，嗯，就感觉就是搭起来很好看。谁说男生不能够很精致？同样可以很精致啊！想要好物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省心生活”。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续关注省心的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什么东西呢？就来关注的是大成车业。同样今天要跟大家带来重磅的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有一段的这个时间，可能你们有一些人是已经非常清楚了，甚至已经是什么呢？享受到了。有一些人呢，可能今天第一天，你是坐车也好啊，还是无意当中啊听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好消息，那你就竖起耳朵，好好的来听一听。目前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换电呢要比加油还要快，谁呢？就是埃安的新能源汽车。那说到换电呢，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啊。简单来说呢，就像你手机换电池一样那么的简单，车子呢开进换电站，然后呢你就不用管了啊，你就坐在车里你就等着99秒，对，没有错啊，就是99秒，也就是一分多钟的时间你就满电可以出发了啊，不用像那个在充电桩那样一等呢至少要半个多小时，而且有的时候呢还需要排队。另外呢，你要知道就是冬天你在外边排队充电，那真的是非常的艰难，不能说艰难，是非常的煎熬。而且呢，特别是我们这个东北的冬天，你要知道就是冷的时候呢，-20多度还有30多度的时候，是吧？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电池也是经过了低温技术的啊，续航完全不打折。这里就要特别的提示一下，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咋回事？它这个电池呢是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什么呢？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上绝对领先。电池的低温技术也过硬，续航不打折。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主推的是埃安的车型，以后呢还有没有别的，这先咱先不说，咱先说埃安这个事儿啊。这个埃安的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

造的炫畅型的电池订阅版本，续航呢是503公里，日常你是通勤呐、跑网约车呀，都是非常够用的。最关键的是可以车电分离，啥意思呢？就是你在买车的时候啊，电池可以选择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去买电池了。哎，你看这多好。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购车的门槛直接就降低了啊，这就省了几万块钱啊。后续呢，电池的保养啊，这个保险呐、维护啊、衰减呢，都是由这个厂家负责的。您就一件事儿就开就得了，特别的省钱又省心。最后来总结一下它的这个核心的优势。第一呢，就是换电啊，换电非常的快，99秒就满电了，比加油还要方便。第二呢，就是车电分离，购车的成本降低。低了，电池呢是终身无忧的。那第三呢，就是东北非常的适用啊，极寒的天气呢续航也是可以保障的。第四呢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大成车业来做这个售后的保障啊。那想了解具体的车型啊、配置啊、价格呀，或者一些优惠的这个活动啊，想要预约试驾的朋友，您可以拨打一部电话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换电两个字来了解一下详情啊。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前往大成车业去了解一下。大成车业的地点呢，就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

来来来，继续给大家分享好物。哎呀，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给大家分享好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我们不卖任何的这个东西，主打的就是纯分享啊，就是各种啊优惠啊，各种活动啊，各种捡漏啊，各种占便宜啊。对，别觉得占便宜是个贬义词，谁能够真真正正的占便宜，然后给自己兜里省钱，那是能的，那是本事。来说说这个我们商城520的这个活动啊，商城520的这个活动也是特别的给力啊，10付520起啊，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啊，还有Gucci的香水啊，那就是送啊，最高满5200啊，将会送什么呢？送珍珠吊坠啊。然后如果你是新朋友啊，刚添加福利官的话呢，哎，1块钱就可以这个抢那个好物，你比如说香水啊，口红啊，啊当然都是小样啊，另外呢还可以领这个盲盒券啊，和这个好朋友一起来拼团的话呢，还可以再享9折的优惠。总而言之吧，反正就是超值的合适。如何来合适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一起来解锁520心动的好礼。像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两个品吧啊，两个品呢是什么呢？第一个品呢就是我们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这个精粹水不是第一次说，但是在520的时候带来它一定是有说到的。今天给大家说的是520的精美的礼盒啊，这个浪漫时刻呢，大家的礼物不知道都准备的怎么样，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礼盒给它安排上，因为这一款精粹水它就是属于这个海蓝之谜王牌的这样的一个礼品。然后呢，你在这一天你是表白还干啥，我跟你说事半功倍，真的没错啊，把藏在心底的爱意化作每一次的肌肤呵护啊，当然了，你就是你要是大女主的话，自己购买完全没有问题啊。海蓝之谜这个品牌让无数的女生心里的护肤，那真的就是白月光啊！他们家的这一款精粹水更是被不少人叫做什么呢？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核心成分，也就是神奇的海洋精粹，质地非常的清爽，上脸的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完全没有那一种就是黏糊啊闷的那一种感觉。你别看它叫做水儿啊，什么什么水儿哈，但是实质上呢，它99%呢都是精华，只有那1%才是它的水。给肌肤可以说是深层的补水，完全没有问题。夏天呢，紫外线非常的强，皮肤呢。

容易干燥啊，容易泛红啊，或者是有一些痒痒的情况，那么你用它来做这个护肤第一道来打底的话，可以说是快速的去舒缓你的敏感不适的肤质啊。而且呢，它还能够怎么呢？就是你不是把这个皮肤护好了吗？那后续你各种这个上妆什么的，它都非常的好吸收，不会是什么卡粉啊、卡纹呐、对，细纹啊，就都没有啊。坚持用下来以后呢，皮肤一整天都非常的水嫩，素颜都会觉得什么，说哎呦，透着亮那种细腻的光泽，肌肤的状态可以说是完全在线。那来说说最关键的内容啊，就是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平时要卖1400多块钱啊。但是目前我们有一个活动，啥活动呢？主要也是因为它是07的这个产品，所以呢，它可以做到的是拍一发二，到手呢是520毫升，这么个520啊，到手只需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呢只要260块钱。520块钱呢是300毫升啊，那么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之前完全没有。你就是之前在我们这里买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他一定不是这个价格。主要一是赶上了520，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就是它不是07的捡漏产品嘛，所以它会比较的超值。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份，你看看这个时间你可不可以接受啊？精粹水这个东西吧，它每天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它都要用，所以我认为它一定是用得完的啊。而且你要知道，比如说在你皮肤特别敏感脆弱的时候，你还可以用它来干什么呢？还可以用它来当湿敷膜。对，这个一次性就要用很多，但是用完之后我跟你说立竿见影，第二天你的皮肤特别的好啊。如何来购买呢？那就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啊，然后去下单就可以了，不用担心是不是正品的问题，因为全程可以进行溯源啊，去查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来推第二个品，第二个品是什么呢？就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第二个好物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超值超高的性价比啊，因为就是夏天嘛，是吧？谁还没有几件 T 恤啊？当然有一些 T 恤它穿到身上它特别的闷汗扎皮肤啊，穿几次呢就是鸡扭了变形了，懂吧？别担心啊，我们这一款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就帮你解决所有以上的这个烦恼，而且特别的亲肤又很耐穿，也特别的百搭。那么这一款 T 恤呢，采用的是100%新疆长绒棉的这个材质，上手呢触感非常的细腻且非常的软糯，无论你是久坐呀还是说出门啊，就毫无压力。这么说吧，就是你团不团揣兜子里抖了抖了就行。而且呢，透气性可以说是堪称一绝，哪怕你是在夏季高温出汗特别的多呀，也会做到就是快速的吸附你的这个汗液，然后呢就是疏导湿气啊。它肯定不会说像那种速干面料那一种啊，它是两种面料嘛，它是新疆长绒棉嘛，它能够做到吸汗就已经非常的不错和优秀了。因为你要知道有一些不是这个纯棉的这种东西，它就会特别的塌皮肤，然后你皮肤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红肿啊、湿疹啊，就是这种不适的情况。让你穿上去以后，即使你是很容易出汗的朋友，也会觉得肌肤很干爽啊。最关键的就是它这个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够穿，不挑身材啊，也不挑年龄啊。想要了解的朋友，同样也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有人说那多少钱呢？到手3件只要79，你说合适还是不合适？想要购买这个海蓝之谜或者是这个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给力。然后呢，想要进入到省心生活的群组当中呢，你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省心生活。想要了解搭乘车业我们的那一款 INS580 车型的朋友，也可以在平台上来回复换电。
啊，我们这个平台特别的这个超值，回复啥都有人给你正确的一个回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28度到15度；吉林市阴转小雨，27度到17度；延吉多云转阴，27度到10度；四平多云转晴，27度到15度；通化阴转小雨，25度到12度；白城多云转晴，30度到14度；辽源阴转小雨，27度到13度；松原阴转多云，28度到14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6度到8度；长白山池北区阴转小雨，24度到10度，长春阴转多云，28度到15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这么蔫吧你今天？
1: 蔫吗吗哥？我寻我来个温柔版的。
0: 哎呦我的妈！你可拉倒吧，你整得像特务接头似的。
1: 这不适应了呢？怎么？
0: 嗯，像那个谍战片里边特务接头似的，你说的啊？
1: 哎，我可喜欢看那种了呢。
0: 是吗？
1: 对，我特别喜欢那种、
0: 啊。最近出现一种新的电视剧模式，
1: 叫什么呀？我怎么没看着呢？
0: 低智商犯罪。
1: 低智商犯罪啊、哦！
0: 就过去那破案的片儿啥的、
1: 啊，
0: 不是让你看的惊心动魄的
1: 啊！
0: 有的时候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1: 看没看明白？哎，
0: 对吧？
1: 嗯
0: 啊，就是最近出了一种新的模式，电视模式啊，电视剧模式叫低智商犯罪。
1: 哎呀妈，我应该去看看哈、
0: 都贼搞笑。
1: 现在是这种风格了，
0: 哎，就让你觉得，就是你看的明明是破案片，然后让你觉得
1: 很搞笑，
0: 这么搞笑的，
1: 哎呀妈、哎、呀，这个你勾起了我的兴趣，
0: 是不是新的赛道？啥玩意儿是不是得创新？
1: 是，
0: 把搞笑和破案放在一起，是不是挺有意思？是不是吸睛吸引大家的眼球？
1: 就主打一个另辟蹊径了、咱就是说。
0: 那对呗。
1: 哎，你看看
0: 这两个，把这两方面的受众全都抓到了一起，
1: 而且是完全不会有任何关系的两大受众
0: 啊！对呀、
1: 不搭尬的
0: 啊，就觉得特别搞笑
1: 啊
0: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我要关注。

0: 对象。
1: 所以说你下回吧，你在上节目的时候，咱俩上节目正大光明的，对不对？
0: 说的，
1: 咱俩搭档也正大光明的，也不掏摸的呢，
0: 也太光明了，全省光明，你这哇哇的照的，
1: 对吧？所以你别老尿悄的，是不是？咱俩必须挠挠的。
0: 我这温柔版还不行，你瞅瞅，
1: 不行，你精神的啊！
0: 你看来你不喜欢温柔温柔型的。
1: 你上不是你上节目精神的
0: 啊啊，行，来吧，
1: 你就是这个生活和艺术
0: 分开来呀，
1: 分开来。
0: 哎呀，不是人生如戏吗？我得入戏。
1: 那你在人生上你入戏，你节目上你也精神的。
0: 行
1: 啊，
0: 来吧。
1: 我俩上节目之前呢，我说我吧就喜欢坐高凳子。
0: 哎，对的。
1: 就像很多人愿意枕高枕头是一样的。
0: 高枕无忧啊。
1: 对呀，坐高凳子也得劲儿。你愿不愿意坐高凳子？
0: 我愿意坐高凳子。我得高啊！
1: 你看，有的人在单位吧就愿意坐高凳子，有的人在单位呢就愿意坐矮凳子。
0: 可能是跟那个身长比例有点关，我觉得。
1: 爱家，我问爱家，我说爱家，那你为什么喜欢坐高凳子呢？
0: 我觉得我上身短，真的。
1: 爱家吧，你知不知道？就处处都展现他的嘚瑟的性格，还上身短，那比例都多好了。
0: 不是啊，哥，那我要是上身再长点，不就更高了吗？就是因为上身短影响的。
1: 那就比例就不好看了，上身长。我就上身长。
0: 哎呀，上身长咋还能乐意坐高凳呢？那不对呀。
1: 不是，那这跟坐不坐高凳没有关系，就是比如果论比例的话，那还是上身短好看呗。我上身就长，底盘低。
0: 不，但是我并没看出来呀。不，你不是很明显。不，
1: 我掩盖的好啊。
0: 你在穿搭这一块你是厉害呀，
1: 你没看我老穿小夹克吗？
0: 他把那个腰线往上卡去哈。
1: 裤都快踢到嘎鸡窝了，你看吗？
0: 也那说明你这腰还是可以
1: 啊，
0: 腰还是够细
1: 啊。那对哈，我就说，我说我愿意坐高凳子啊。
0: 是呢，
1: 跟艾佳说他也愿意坐高凳子，主要是因为他上身短。
0: 对，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你要说你也乐意的话，可能看来跟那个上身没关系。
1: 那对，
0: 还是跟胯骨有关系。
1: 跟胯骨有什么关系啊？
0: 就坐着不得靠胯骨吗？
1: 跟脑袋有关系。
0: 反正就这几个零部件，你就指挥去吧。
1: 对啊，就跟脑袋有关系啊，我就愿意坐高凳子啊。有的人愿意坐低矮凳子，
0: 是，
1: 就是不要让别人发现自己啊。
0: 哦，那
1: 种包裹感
0: 啊，有，哦，就莫名的一种安全感。
1: 对，是那样的。
0: 哦，也有可能哎。
1: 我喜欢坐高凳子，在办公室，你知道吗？不论大办公室、小办公室，我都愿意坐高凳子啊。
0: 就是就谁进来就一眼就瞄上他。
1: 哎，对，谁进来必须第一眼就看
0: 着。知道怎么事儿？哎，
1: 对呀，上帝视角。
0: 哎呀呀呀，高级啊，
1: 是吧？
0: 没毛病。
1: 哎，就是这样的啊，我就喜欢。
0: 我也学会了。
1: 对吧？
0: 以后咱也是上帝视角。
1: 对啊，我去酒吧啥的，可愿意坐高脚凳了，人别人都觉得那玩意儿不稳了，怕摔了。
0: 哥，你多长时间之前去的呀？你还想记着呢？
1: 那对呀，卡包也凑不了那么多人啊。是不是？毕竟像你们这岁数大的都蹦不动了，现在
0: 这个词儿。这词儿我感觉很久远了，
1: 很久远啊。
0: 对呀，
1: 现在也用着 VIP。
0: VIP 型。对啊，我们现在只能就是说假模假式的体现一下身份的尊贵了
1: 啊。那对啊，要不说呢，现在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事情呢都离我们远去了啊，
0: 就是干啥都心酸了。
1: 对啊，比如说娱乐呀，这个晚上的娱乐呀什么的都很少去了，是吧？
0: 对。
1: 哎，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发现哈？
0: 什么发现？
1: 就是我现在到超市，到
0: 超市，
1: 就是很难找到我自己愿意吃的东西。
0: 是不是因为买东西的渠道太多了？
1: 不是。
0: 咋的呢，哥？
1: 就是很难在超市买到。就找到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你说过去那要是整个什么什么那个牛肉干啊，
0: 是
1: 雪饼子呀，
0: 哦，
1: 果冻子呀，
0: 啊，是就还是说吃够了，哥，
1: 薯片啊，
0: 哎呀，那现在小孩你

0: 哦，该说不说，他们是很爱吃的，还是说白了，咱还是吃够了。
1: 所以说，这就跟年纪有很大关系、啊。
0: 对，就是吃够了，嗯，啥都尝着过了，就都没有意思了。这就是人性，
1: 是吗？
0: 嗯，
1: 是这么个事儿啊。
0: 你看你要这么多年，你没吃过，你吃点啥？你试试。
1: 就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哈。
0: 对呀、
1: 啊。啊，小时候那家吃个蜜桃精吧，自己美够呛。
0: 蜜桃精是什么玩意儿呢？没吃过、
1: 啊。你看都没吃过。
0: 嗯。
1: 蜜桃精就一种白面儿啊，好像就是糖粉什么的啊，里边加点蜜桃的味道啊，完、用小勺夸夸一块，
0: 反正是蜜桃味的。
1: 哎，对，往嘴里一倒，就觉得哎呀，那老好了。
0: 现在一寻思这种东西，我都感觉嗓子紧。
1: 我现在一寻思那时候那玩意儿得添加剂老多了，我跟你说。
0: 不是哥，
1: 配料表得相当不干净。
0: 其实也不一定哥，应该就是纯糖精，我觉得。就是纯糖精
1: 啊，那有可能
0: 是不是有可能、
1: 啊、
0: 对，但你说那个蜜桃味儿肯定得是添加剂，
1: 那对啊，
0: 必须的哈、
1: 你嫂子现在呢每次逛超市呢、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0: 啊。怎么个状态？
1: 在家的时候啥都想吃。
0: 哎呀呀呀，先有这个欲望起心动念。
1: 对呀、在家的时候啥都想吃、一到超市之后毫无欲望。
0: 哎妈，那咋回事呢？
1: 我说那没不想吃就回去吧，因为本身我也不想吃，
0: 溜达一圈回去得了。
1: 对呀、到家之后买，早知道买点好。
0: 哎呀呀呀呀！到家之后这个瘾又来了，你说说。
1: 对呀、
0: 啊，
1: 买一堆之后说买，早知道不买了。
0: 哎呀呀！我说人类呀，咱们怎么了这是啊？就是如此的纠结呀。
1: 对呀、
0: 啊，
1: 你嫂子就是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0: 主打一个纠结。
1: 纠结什么玩意儿？就是
0: 买与不买的，吃与不吃的。
1: 这年轻的时候，你说啥都想吃啊，每一样回家都得拆开尝一尝。
0: 哎呀妈，还是万变不离那句话，就是岁数大干啥都心酸呗。
1: 对呀、
0: 哎呀妈，
1: 那时候
0: 我们就逃离不了这个事儿了、
1: 就是你嫂子年轻的时候啊，我俩刚认识那个时候，基本上买面包都得买十多个。
0: 哎呀，你别说哥是那样的，都想尝尝。
1: 买面包得十多个，到家之后哪样都得揪一下子。
0: 那是都得尝尝啊。
1: 现在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没有。
1: 没有了吧？
0: 没有。对对对，
1: 所以说人家说以前呢，喝一瓶可乐就能很快乐。现在长大了，需要喝五瓶啤酒才能稍稍不难过。
0: 哎呀，妈，好想哭。
1: 有的人得喝半斤白酒，那才稍微能好受点。
0: 哥，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喝白的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啤的太慢了，就是很难快速的找到状态。
1: 对呀、
0: 大家都希望就是快点上状态。
1: 是，我有一个朋友嘛，说过去呀，那时候做生意挣很多钱
0: 啊、
1: 说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哈，说过去呀，那必须得最低得是舍得。
0: 哎呀呀，你看这标准的就在那儿呢。
1: 对，说最低得是舍得，
0: 最低舍得。
1: 对呀、好像咱俩做广告呢，在这儿是不是？
0: 咱俩一个不喝的，一个不会喝的，
1: 粉二零也行。这都是我在他们那儿学来的啊。
0: 哎呀哥，你真是啊。
1: 我不喝 啊说过去啊，那最低也得是舍得啊，或者粉二零也行。
0: 哎呦天、
1: 现在呢说懵了就行。
0: 不用管是什么、
1: 不用管是啥，
0: 只看效果就行，
1: 懵了就行，得快。
0: 对对对，重点是速度。
1: 对，像一家说的似的，得快
0: 得快。
1: 啤酒不行，
0: 啤酒那太慢了，
1: 对吧？是这么个事儿吧？
0: 是，哎妈呀！
1: 所以说呢，你看现在我说那个超市那个事儿啊，就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了。那小的时候，你像我们这一代人，七零后、八零这个左右的这样的哈，那小的时候那吃点啥？那吃点零食，那是一挺美个事儿。
0: 那方便面造的，
1: 对，那可不咋的。那方便面，我爸那时候你知道，因为方便面。方便面那时候刚流行嘛，
0: 一箱子一箱子，
1: 一箱一箱买，大好玩意儿，给我吃。
0: 那可不，那
1: 现在说可不能给孩子吃方便面。
0: 那可不，谁家有那都了不地了。
1: 天天早上一个鸡蛋，一袋方便面，大好玩意儿给我吃，后来给我吃直恶心。
0: 啥玩意儿？就啥好玩，一直吃它也得恶心。
1: 那可不，就鲍鱼一直吃不也恶心吗？
0: 对对对。所以说嘛，就是哎，叫
1: 那大力水手就愿意吃
0: 菠菜。
1: 他怎么不愿意吃鲍鱼呢？
0: 他 横山还是没吃过。
1: 谁？
0: 嗯。

0: 在大力水手在海上能没吃过啊？带没带脑袋你？
1: 那就是鲍鱼吃太多了，
0: 吃多了
1: 就得换换海里没有的，
0: 所以他愿意吃菠菜，这个你还不明白吗？
1: 对对对对对，啊、是怎么回事？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再有就是我们这一代呢，
1: 嗯、
0: 这个哎呀妈，就是也那小的时候那也真皮实，真的。
1: 哎呀，可不是咋的呀？
0: 那就喝井水，我们那小时候搁农村时候，压井，整个瓢。往里一倒啊，
1: 也都
0: 咔咔咔咔就压，那就喝那井水，
1: 完了也都不拉肚子，
0: 对呗，也不拉肚，
1: 你看，
0: 嗯，
1: 肠胃锻炼的成好，嗯，
0: 是不拉肚，
1: 嗯、啊，
0: 那真拉蛔虫啊！
1: 哎呀妈呀！啊，对，我想起来了，小时候都打过虫子，
0: 那经常得打虫子。
1: 哎哥，你说为什么咱们小时候这些事儿，
0: 嗯，
1: 就是。怎么那么稀松平常呢？
0: 常事儿，
1: 对呀、
0: 啊，
1: 就现在感觉都不可以的事情，不可理喻的事情，
0: 对啊、
1: 小时候竟然是那么的稀松平常。
0: 那时候就吃完药之后，完了说的，我还问特意那个问、嗯、问老师说的，能看着虫子吗？
1: 就是一定要看看是吗？
0: 对呀、啊，吃塔糖嘛啊！老师能看着虫子吗？吃完了之后啊，我老师开始不怎么说的，完后来不吃塔糖了啊，吃一种白片儿
1: 啊，
0: 面兜兜的那个白片儿，你吃过没有？
1: 那我忘了。
0: 打虫药，
1: 那可能吃
0: 必须大老师面吃了。
1: 哎呀呀呀！
0: 现在搁学校老师都不敢让吃药，你知道吧？吃坏了呢。那个时候必须当老师面吃了、你说老师我回家吃那能行吗？
1: 怕你打不了虫子，
0: 怕你不吃。
1: 哎对，
0: 哎是不是、嗯、
1: 对、
0: 啊人那时候都攒着说回家给我弟弟吃。
1: 啥好玩啊，我的天哪，
0: 那也得攒的呀。
1: 啥好玩
0: 啊必须当老师面吃了。问老师说能看着虫子吗？老师说看不着虫子，这药吃进去都打碎了吧虫子。没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1: 我没有，我记得就是都会让你观察一下虫子。
0: 哎呦我的妈！那我们不对，
1: 嗯，是吗？
0: 嗯，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写字不描，拉屎不瞧。
1: 什么玩意儿？啥后一句没听懂？没听懂。
0: 写字不描，拉屎不瞧。慢着你撇，哎呦妈，这可、个、咋整？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小的时候
1: 还用个文词儿，还瞧，真闹挺可。
0: 不押韵呢，要不然
1: 还用个书面用语、
0: 要不然不押韵呢？啊，是不是？你不得押韵吗？
1: 押韵，为了押韵，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0: 对呀、啊，真皮实那是。
1: 真皮。
0: 电池没电了。
1: 啊、咬一咬。
0: 咬牙咬。
1: 这个习惯我现在还有呢。
0: 对呀、啊、哎呦我的妈呀，你现在还有呢？
1: 我现在不用牙咬了。
0: 咋的、啊、
1: 就是给它摔一摔。
0: 哎妈，那可不行。我跟你说、
1: 咋的
0: 那危险，是爆炸
1: 可不能。电池还能爆炸？
0: 那你寻思呢？那非常危险。
1: 五号电池还能爆炸、
0: 不允许，那绝对不允许。这都是危险行为，绝对不能干，高火里烧啥的，这绝对不允许。
1: 所以说你说我干了多少低智商，干了多少低智商。
0: 小的时候笔没水了，高嘴果。擦一下裹一嘴呀、
1: 啊，真是
0: 真的裹一嘴的，现在都寻思没毒死。
1: 这咱小时候为点啥呀、
0: 啊？家长和老师轮番打都没抑郁，真的家长和老师轮番打呀都没抑郁，
1: 就是皮实。
0: 对呀、啊，就是皮实，
1: 就是扛揍。哎呀妈呀，咋能这样呢？咱说呀，
0: 你看
1: 咱到底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是皮实点好。
1: 然后咱们长，咱们按照咱们那套规则长大了之后，然后咱们给咱们的孩子竟然不用那套规则了。
0: 对呀、啊，你不敢打，不敢骂的，不敢说的。
1: 哎呀，真是
0: 对不对？
1: 没有传承。
0: 这不是你不敢打，不敢骂，不敢说，不敢勒，都不勒你啊！你要打骂就跑了。是吧？
1: 哎呀，
0: 所以说吧，这玩意儿你就得慢慢适应、啊、就像养小宠物一样
1: 啊。
0: 有多少家里边都是，我那天看到一条视频啊，那条视频是说他自从养了这个货之后，多年的洁癖都治好了。
1: 这也 可以啊。
0: 对啊，说多年的洁癖都治好了。
1: 我这
0: 沙发一起

0: 床一起睡。他说我最后的底线就是不跟他用一个碗。问大伙儿，你们都到哪一步了？
1: 你们都到哪一步
0: 啊？
1: 哎呦天，这智人真是等等的。
0: 对呀、
1: 啊，妈太厉害了，就没想到能让他制等住了，你说？
0: 对呀、啊，
1: 这都啥呀？咱说呀，
0: 就是小狗，比如说出去遛完之后回家得，
1: 图一点啥？
0: 回家得洗。

0: 哎呀，我现在暂时还伺候不了，嗯，
1: 是吗？
0: 嗯
1: 啊，
0: 只能伺候
1: 喜欢，但是伺候不了。
0: 喜欢，但是不可以付诸行动。
1: 那肯定的呀，
0: 嗯
1: 啊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
0: 嗯、
1: 啊，就是家里边这个宠物，人家不说了吗？啊，
0: 嗯，
1: 这个多一个东西就多份罗乱。
0: 那可真是、
1: 啊，
0: 关键那还是个生命啊。
1: 对啊，多个东西就多份罗乱，不论你是养的花啊。
0: 哎，对，
1: 种的草啊、
0: 嗯，
1: 啊，养的狗啊，
0: 嗯，
1: 啊，伺候的猫啊，
0: 你看看，
1: 能不管它吗？
0: 能不管吗？嗯，你都整回家去了，你能不管吗？

0: 啊啊啊！
1: 鱼死了可吓人了，你不知道吗，哥？谁敢碰它呀？
0: 那得多大鱼啊，死的那么吓人！
1: 哥，我是那种多小的鱼我都害怕呀！
0: 啊啊 啊, 啊, 啊！
1: 就是它活着可以，我可以看它
0: 啊，
1: 死了不行，老吓人了，害怕。
0: 是
1: 吧？就那小鸡仔儿，小时候我都是害怕的。
0: 那带鱼吃不吃啊？炖的鱼吃不吃？
1: 那我不是没有看到它那个过程吗？那个是可以的。
0: 哎呀我的天哪啊，吃是行的，但是不能看着他死了的样子。可以看到他熟了的样子，绝对不能看到他死了的样子。
1: 那你看，不知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大伙说这女的歪不歪啊？
1: 大家哥，你大家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0: 得是啥人能跟他过一起。同情他3秒钟。

0: 行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来跟大家分享商城的好物，那现在呢是520的一个活动啊，机制也是特别的给力，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呢会送，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那今天先给大家带来520美妆礼盒。说到520呢，过几天马上就要到了啊，那么这样浪漫的时刻，咱们的礼物也要赶快准备起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啊，补水维稳王牌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520表白送心意，闭眼选它是准没错的，把它藏在心底的爱意啊，化作每一次的一个肌肤呵护。海蓝之谜这个牌子呢，是无数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他家这款精粹水呢，更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啊，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一个感觉。别看呢它叫水啊，其实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一个配置，给肌肤深层补水。夏天紫外线强，皮肤特别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打底，能够快速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还能够帮后续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呢，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的，素颜都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是全程在线的。那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是要1400多，咱们今天的520的宠粉福利呢是价格直降到底，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520块钱，算下来呢一瓶只要260块啊，这个价格机制真的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那么赶上这次活动呢，抢到就是赚到，效期到2027年3月，但是精华水呢每天早晚是都要用的，一定能用得完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520商城福利，咱下单之后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产品体验装。那心动的朋友，咱们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给大家减5元。
5: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咱哥俩上。
5: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9: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8: 什么字儿？
9: 钱。
5: 不屈服
7: 呀，谁比划我呢？
5: 不认输，
7: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5: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说的
1: 啊、哦？哪个小品？
0: 就是有人花钱吃喝，
1: 有人花钱点歌。
0: 哎呦，我发现你对点歌这事儿特别特别在行啊！
1: 到这句了
0: 啊、嗯，有人花钱美容，
1: 有人花钱按摩。
0: 哎，你对这个这么熟啊？
1: 但是那个你得有上句，要不想不起来。
0: 今儿我雇个好活
1: 儿，花钱陪我唠嗑，是不是？
0: 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1: 啊，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今天是台里花钱，雇咱俩陪大伙儿
1: 唠
0: 嗑，唠
1: 嗑
0: 啊？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唠嗑也是一种幸福啊！
1: 哎呀，那太是了，就是我觉得能沟通这件事儿、嗯，不是所有人之间都可以达到的。
0: 对呀、
1: 啊，嗯
0: 啊，就是有人能够认真的去倾听你的倾诉啊、
1: 嗯，
0: 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好的啊。
1: 对的，嗯，
0: 啊、人说这个，你可以把你的一些垃圾情绪哈、啊，
1: 嗯，
0: 就倒给他，
1: 倒给他，嗯，
0: 倒给他。啊，
1: 对，嗯，难得
0: 啊。一般我们生活中总会有这样的好朋友，好朋友的作用不就是，
1: 互相倾听，
0: 互相倾听啊，互相倾倒，
1: 对，
0: 垃圾情绪，对吧？
1: 对对对，嗯。
0: 哎呀，这个那什么是幸福呢？
1: 什么是幸福呢？
0: 嗯，你觉得什么是幸福？
1: 就是你想要倒垃圾的时候，有人还能陪陪你，让你说一说啊。
0: 啊，有人说。这个我记得那时候曾经说过哈、啊，说的这个我饿了啊，我有两个馒头，
1: 嗯
0: 啊，我有你没有啊，我就是幸福，你不幸福的啊。
1: 哎呀，
0: 我想上厕所，
1: 啊、
0: 嗯嗯，正好有一个蹲位啊、嗯，我蹲上了、嗯，你没蹲上，我幸福你不幸福。
1: 哎呀呀呀，哦，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从小我们就听到这样的说法，说考上大学呀、啊、就可以享福了。
1: 哎，对，就轻松了，
0: 就轻松了。
1: 嗯，嗯好像就是一切都。这个解决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找到工作哈、啊、就可以享福了。
1: 哎，对，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目标。
0: 对呀、啊，
1: 嗯，
0: 熬到管理层就可以享福了。
1: 哎，对的，对的，嗯，
0: 等孩子大了就可以享福了。
1: 哎呀呀呀，嗯，
0: 退休以后就可以享福了。
1: 哎呀，嗯，永远都是有期盼哈、啊。
0: 等病治好了就可以享福了。
1: 你瞅瞅啊，嗯，
0: 他享福去了。
1: 哎呀，这个突然之间，我觉得怎么好像永远活在未来世呢？永远活在将来时呢？其实不是当下应该是最幸福的吗？
0: 哎，
1: 是不是？
0: 说到点子上了啊！
1: 嗯，
0: 有很多人觉得，始终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啊、
1: 嗯，
0: 真的、啊、
1: 还是不满足，
0: 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多。
1: 哦，不知足了。嗯，
0: 对呀、啊。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1: 嗯嗯，
0: 说一个人呢。享福去了。
1: 哎呀呀，
0: 明白啥意思？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啊
1: 啊，嗯。
0: 然后
1: 不遭罪了。
0: 然后去投胎。
1: 投胎、
0: 啊，
1: 嗯。
0: 佛祖对他说：“
1: 怎么说的？
0: 你有很多功德、
1: 嗯，
0: 现在可以选择一个好的人生。
1: 哎呀，重新开始是不是？
0: 可以当富翁，锦衣玉食。
1: 嗯嗯。
0: 可以做王侯，权势滔天。
1: 嗯。
0: 啊，投胎的人想来想去。”
1: 嗯，
0: 说我就想平平淡淡啊，一生无忧、
1: 哦，
0: 在乡间有几亩薄田，
1: 哎呀，
0: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1: 嗯，这境界。
0: 这个时候佛祖笑了，
1: 佛祖笑了，
0: 跟他说，
1: 嗯，
0: 哎呀，
1: 嗯，
0: 你倒没有那么多的功德。
1: 我的天啊、
0: 嗯，
1: 就是你想要这么简单的生活，其实你反而还没有了资格。我的天啊！
0: 所以说，是不是应该？
1: 所以什么、
0: 啊、
1: 什么是
0: 幸福？
1: 所以什么是幸福？
0: 啊、
1: 你这个拥有地位，拥有金钱，是不是？
0: 活在当下啊、
1: 哎，
0: 就是幸福的事情。
1: 哎，好吧，嗯。
0: 来听一个什么歌？
1: 嗯，
0: 切合主题啊。
1: 嗯，那么找一首歌吧。
0: 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
1: 没有这首。有一首歌叫舍得，我们听这个吧。
0: 所以说
1: 啊，
0: 咋还喝酒啊？
1: 不是，就是因为有舍有得嘛。
0: 啊啊啊！
1: 是不是
0: 啊？啊，我寻喝酒呢。
1: 懂得舍得也是一种幸福
0: 啊。
1: 怎么样？
0: 咱俩今天梦着舍得。
1: 是不是应该给咱俩带
0: 缘分呢？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

0: 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二件好物是超高性价比的新疆长绒 T 恤啊！夏日暖阳已经上线了，大家的夏日穿搭清单是不是还缺一件省心又舒适的短袖？怕闷汗、怕扎肤、怕穿几次就变形？别担心，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呢，帮你解决所有烦恼，亲肤又耐穿，也特别百搭。这款 T 恤采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的触感呢细腻软糯，久坐出行。穿呢都是毫无压力的，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是夏日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够快速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干爽。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好看又好穿。重点呢就是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也是给大家准备的宠粉福利啊，价格一降到底，到手三件只要79元，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啊。男女同款，目前尺码齐全，样式挺阔，喜欢的朋友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了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爱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爱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的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还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它的这个电池搭载的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的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一次主推的爱安车型呢，是广汽爱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的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要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的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

0: 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4-15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8-29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温度呢又是冲击了一个小高潮，但是早晚的温度温差还是会较大一点，建议大家根据体感的温度，同时呢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以及要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阴转多云，15-28度，吉林阴转小雨，17-27度，延吉多云转阴，10-27度，四平多云转晴，15-27度，通化阴转小雨，12-25度，白城多云转晴，14-30度，辽源阴转小雨，13-27度，松原阴转多云，14-28度，白山多云转小雨，8-26度，长白山市北区阴转小雨，10-24度。
1: 1038路况信息。
2: 1038路况信息，关注过天气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0: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附近是车多的状态。
2: 同时看到在青州路目前的北向南的方向，西环城路到新竹路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0: 繁荣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富强街到南湖新村中街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滞缓距离。
2: 东荣大路的部分的东向西的方向，从新开大街到天使西街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临河街南向北的方向，公平路附近目前也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2: 我们再来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世纪快速路，目前呢提醒大家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那目前呢这个段落车压力比较集中，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绕行。
0: 南四环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会有小段的交通滞缓情况。
2: 而亚太大街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
0: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附近目前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距离，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段绕行。
2: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是一个全新的星期一啊！这个星期一真有点夏天的感觉了。
1: 一下到30多度了。
0: 哎，而且跟昨天就是泾渭分明啊。
1: 嗯，昨天是多少度了？
0: 昨天的时候还下雨呢，我记得。
1: 对，
0: 昨天母亲节嘛，然后我和我爸我妈吃完饭了之后，我说要不要这个逛逛街？我妈说太冷了，回家吧。
1: 突然就被雨给拍了。
0: 还没拍呢。
1: 啊，
0: 还没下到呢。但
1: 下了雨之后，确实温度就是会低一点。
0: 确实是啊。
1: 对，而且一直都有传闻说这个夏天能够热哭人。嗯、
0: 真的吗？
1: 是说这是最热的一个夏天。
0: 最热的一个夏天。
1: 他都甚至没有说什么近百年啊之类，就是说这个夏天，2026年的夏天是最热的一个夏天。
0: 哎，也确实哈、啊，近些年的这个全球的气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奇怪哈、啊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
1: 对，你说这个冷的时候还可以多套几层，
0: 是
1: 热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多脱几层了。
0: 那没办法，
1: 最少你也就能穿，你也得穿这个东西吧。
0: 那只有说吹电扇或者是吹空调了，
1: 或者是心静自然凉了。
0: 心静自然凉，在如果说绝对热的这个情况之下，应该不太好用啊、嗯。
1: 没有用吗？
0: 嗯，
1: 那就制造一些对比情况啊，就比如说喝热茶
0: 啊，喝热茶以毒攻毒，
1: 吃羊蝎子火锅
0: 也是。哎呦我天，
1: 穿冲锋衣。

0: 这样你就是在热的不行的
1: 时候。穿冲锋衣是什么意思呢？你点的谁呢？
0: 没有。
1: 点的谁呢你？
0: 那你为什么要现在买个冲锋衣啊？
1: 我不是现在买的，我前段时间就买了，这天都能穿啊。
0: 我说这个的时候真没有想特意想点，就是突然脑袋。
1: 这个人天然就有这种天赋。
0: 但你穿完它之后、啊、是不是很热？
1: 那还好。
0: 你脱完之后肯定会很冷。
1: 是是
0: 啊，就很凉快了。
1: 哦，你看就差这个对比。
0: 对、
1: 啊、人生当中的快乐和不快乐也是如此。
0: 哎，看你跟谁比。
1: 哎，对了啊，所以我看一下最近这个天气吧。对于很多南方朋友来说，最近已经是非常非常热了啊。
0: 是的。
1: 但是这样的这天气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相当的惊喜啊。
0: 哎啊、那我们本周全省的平均气温都是在17摄氏度左右、嗯、也比常年会稍高一点。周内的气温呢前高后低，11号气温波动回升，15号会略有下降，全省平均的降水量在7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少。
1: 那么在今天5号到明天白天的白城的北部、松原的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方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东部地区是7到10度，其他地区呢13度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地区是30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长春市呢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
0: 嗯，我们备受关注的2026长春马拉松将于本周日7点鸣枪开跑。
1: 哎，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跟马拉松有关的消息。马拉松参赛包领取的时间是本周四周五的9点到18点，以及本周六的9点到21点，参赛包只限参赛选手本人在领物时间内领取，不接受以任何形式带领任何物品。
1: 那么领物地点呢是在长春市文化广场吉林大学地质博物馆前方广场，广大选手呢可以从文化广场的西门、东门和南门进入到领物现场。那选手呢到领物现场之后，将会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对于参赛选手的身份进行逐一的核验，并录入人脸的信息。请参赛选手呢在领物之前务必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如因身份证遗失等原因缺少原件的选手呢可以使用电子身份证，那么通过人工通道进行核实无误后方可离场啊，方可入场。
0: 是的，在比赛当天呢，为了方便选手抵离赛事主会场，组委会也特别安排了免费交通接驳，参赛选手可以凭号码布免费乘坐市内的公交线路和轨道交通线路，免费时段为2026年5月17号4点半到16点，全长春市的轨道交通常规公交首班车时间也会提前到凌晨4点半。
1: 那么全马选手呢建议乘坐轨道四号线公平西路 B 口或者是地铁二号线南关站的 D 口，步行距离呢1.5公里到达安检口。半马选手呢建议乘坐轨道交通四号线公平西路站 B 口下车，步行距离呢是1.2公里到达安检口。赛后呢参赛选手可以在半马终点乘坐地铁一号线，全马终点乘坐地铁二号线离开赛事现场。
0: 出行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了进一步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降低通勤成本，自5月23号起到6月17号，长吉城际部分动车组列车将会实行全席别的折扣优惠，最低折扣4折。
1: 那么此次票价折扣呢是铁路部门为了进一步的提升高铁运营质量，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那么对于长吉城际间运行的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进行的优化调整。那么在调整之后呢，相关的动车组列车的执行票价以铁路12306显示的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
0: 嗯，当前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官网或者是手机 APP 直接购买上述折扣车票，推荐使用价格最低的筛选功能快速锁定优惠车次。那铁路部门呢建议高频出行旅客优先考虑定期票或者是季次票，普通旅客可以关注12306平台的实时折扣信息，结合出行时间合理规划行程，充分享受票价优惠带来的出行红利。
1: 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个我们吉林省新增的免费展览。最近呢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在长春市伪满皇宫进字军工字形营房旧址开幕，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海事文化科普展。本次的展览呢依托陈守仁先生的捐赠出售的珍贵海事文物打造，免费向公众进行开放，为内陆吉林打开一扇眺望海洋触摸航海历史的文化窗口。
0: 博物院历时2年精心筹备，在西部区域禁卫军营房旧址建成海事文化主题展馆，精选682件文物原件，从历史、技术、生活、人文四大维度呈现 现航海文明，传播海事知识，填补了吉林省海事文化科普展的空白。展出时间从4月

0: 7号起每天早8:30到17:30，展览地址呢是在光复北路5号伪满皇宫禁卫军工字形营房旧址。如果您对海事文化感兴趣，可以携带身份证前往免费参观。
1: 尤其是些这个小朋友啊，家长可以领家里面的小朋友去看一看啊。这个文博活动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览啊，可以足不出户在这个家门口就能看到古今中外吧，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大事儿啊、那长大了之后呢，他可以凭借脑海当中的知识和记忆亲自到现场去看一看。很多朋友呢现在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都已经蠢蠢欲动了，想要休年假呀，想要出去旅游什么的啊。当然了，旅游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钱啊。
0: 这个得提前规划好、
1: 我们的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经济独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没错、
1: 养人鼻息肯定是不是特别舒服嘛、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说，这也跟我们之前的这个话题有点相关啊，就是长大这件事情嘛、你长大了之后有了经济独立之后才有一个独立的人格也好啊，决断也好，
0: 有了话语权
1: 嘛。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是在什么时候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的呢？你记忆当中啊，经济独立之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是的，这用家长话说就是长毛了。
1: 长毛了啊。
0: 第一件事你要做什么？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1: 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了经济基础之后，让我们自由哈、同时自律也会让我们自由。很多朋友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都想，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加轻盈一点啊。
0: 没错。
1: 那这次呢，肯德基旗下的肯绿轻食正式登陆咱们长春了。5月15号呢，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和首月呢，各种好礼是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可以去试一试啊。那现在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抽取出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肯德基KPRO 啊，也就是肯绿轻食提供的肯绿轻食套餐，那每人呢两份。那大家呢只要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肯绿轻食加上您的姓名加上手机号码啊，肯绿轻食加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肯的是肯德基的肯，绿呢是自律的绿啊，肯绿轻食，我们将会在稍后呢挑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两份肯绿轻食的套餐。
0: 这是他家新开的
1: 一个品牌呗，应该是啊、旗下的一个啊。
0: 现在轻食真的是卖得非常的火爆，
1: 真的是啊，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是管住嘴迈开腿了，
0: 对
1: 啊，然后运动运动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0: 6月份了，
1: 是。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重磅的好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的推出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啊，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那说起换电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啊，简单说呢，就是像手机换电池那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您没听错啊，1分多钟咱们就满电出发，不用像等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20多度呢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呢要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那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呢是503公里，日常通勤呢、跑网约车啊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在买车的时候呢，电池是租的啊，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门槛呢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的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都由厂家负责，您呢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呢总结一下核心优势啊，第一呢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呢是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呢是大成车业的保障，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换电这个关键词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呢你也记好了，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了。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颧骨

0: 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在微纳尺度电化学测量领域取得了新成就，其自主研发的电极探针制备与超分辨电化学显微镜成套系统突破技术瓶颈。
1: 近日，一汽解放 GO6P、GO6L 等主力车型订单热度持续攀升，为我国商用车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0: 近日，松长项目建设迎来重大突破性的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元宝山隧道顺利实现双辐贯通。
1: 5月17号，作家苏童将走进长春浙友书文化空间，与读者近距离见面。
0: 近日，长春莲花山浙友集特色集贸市场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融合中医药文化、绿色农产品和文旅消费等，将会填补区域大型特色集贸市场空白。
1: 长春西楼会西红柿夜市将于5月15号正式开街。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
1: 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
0: 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1: 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俊坤、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1: 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尼的印度境内。
0: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1: 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伊朗指定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0: 当地时间10号，受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后，船上的人员呢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轮船上的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

0: 来，今天的畅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聊聊经济独立这件事情。你印象当中，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济独立的？
1: 哎，
0: 然后
1: 经济独立的意思就是说，不再跟家里要一分钱了。自己花钱，
0: 我是
1: 可以自己自足。
0: 我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这件事情吧，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这个只要是我自己能这个赚钱，就算是经济独立了。
1: 我理解就是不再要生活费了，不就叫经济独立了？
0: 也可以这么说了，
1: 对吧？
0: 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了，但有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这个捉襟见肘啊，赚的没有那么多呀、
1: 家里
0: 可能会需要家里面的这个贴补吧。你觉得受家里面贴补算是

0: 经济独立吗？
1: 我觉得它只要不是一个常态化的，它就是经济独立啊。就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自己，不能叫大部分时间，就是正常来说，我就不应该再受家里的这个接济了。但是如果说一旦有这个情况，我确实自己填补不上的话，比如说我要买个车，我钱就是不够，家里给我拿了几万块钱，那这个我觉得也算是经济独立啊。
0: 主要看你还不还了。
1: 哦，那这个事情我觉得看你们当时是怎么谈的。
0: 是
1: 比如说当时我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你借我这钱我一定要还你。
0: 嗯，
1: 那爸妈就是说，哎，不用你还。我说不行，咱们一码归一码，要不然这东西我不买。
0: 嗯，
1: 那他说那行，那我给你记账上，到时候你还我吧。
0: 嗯，
1: 那这个钱是可以还的。
0: 就是
1: 但
0: 演一演，
1: 这怎么叫演？不是，这个我还怎么还叫演呢？
0: 还。
1: 对啊，但如果说是这个家长说给你拿这个钱，然后你说我就一定要还你，然后到时候就父母也觉得这钱太大了，你之后可能
0: 压力很大，
1: 对，五六年还是十多年你都享受不了个人生活，你要把这个钱还给你爸妈，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0: 是，这个时间呢，我们这个幸运的朋友已经选出来了
1: 啊，
0: 我们得到肯绿青石的这位朋友叫铿锵
1: 啊，
0: 我们微信平台铿锵的这位朋友，然后呢，您应该是不用他在发什么东西了，是不是啊？好，那个我们这边已经帮您这个记下了啊，然后具体就是什么时候领啊，我们这边的导播将会跟您进行一个联系啊。
1: 恭喜你啊，希望你减肥成功。
0: 是，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经济独立这件事情啊。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我从才上班开始就差不多了啊。那是在2009年的，应该是一个六月末吧。因为六月初嘛。
1: 那你当时的工资，
0: 七月份的时候应该是。
1: 你当时的工资可以完全覆盖自己的生活开销了吗？
0: 现在想想真的是不可思议。我记得我第一个月，我记得清清楚楚啊。我第一个月开的比第二个月高，因为第一个月当时单位没给我交保险
1: 啊，
0: 所以这钱全那个发给我了。我当时记得是1500多还是1700多。
1: 嗯，
0: 后来这常态化，我开始这个交保险之后，我就是1375块钱。
1: 1375，每个月都是。
0: 每个月都是1375块钱，我当时是自己租房子住。
1: 那房租多少啊？
0: 500块钱到400块钱吧，我当时住的这个插间之类的，然后后来换了一个地方，好像600左右，差不多就是这些钱啊。然后我没有自己租过一个一整个房子，因为那样会比较贵一点，怎么也得800-1000吧那个时候。我就挣1375。
1: 对，那怎么能
0: 够
1: 呢？够，那你也没有跟家里
0: 说。所以这400到600块钱啊，那我还剩400到600块钱呢。
1: 400到600块钱就能活一个月了吗？
0: 可以啊。
1: 哪年的事儿？
0: 2009年的时候。2009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什么盖浇饭什么的，就是8块10块嘛。
1: 2009年的时候，
0: 感谢盖浇饭救我狗命。
1: 我当时上初一了，我每天的在中午在学校吃一顿饭大概是10块钱，每天家里给我10块钱。也就是说，
0: 一个月
1: 我也是300块钱，
0: 对，差不多吧。
1: 我在家吃，在家住啊。
0: 我也不是300块钱呀。
1: 你400块钱。
0: 你看1375嘛，减去比如说500块钱，那我还剩800多块钱呢。我我跟你说，我当时每个月还能存300。
1: 你太厉害了！
0: 我当时每个月存300块钱，当时叫那个基金定投啊。
1: 我的天哪！
0: 金定投啊，我人生第一次投资就栽了。
1: 为什么呀？骗你了？
0: 不是，就是我投进去之后，它就开始跌呀。后来是存了好长时间，然后它终于回到正的时候，我不

0: 就算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吃糠咽菜，没有，真的是没有。
1: 哦，
0: 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吃一个盖浇饭就挺好吃的。那时候吃啥？那时候也没啥别的吃的呀。
1: 不不 不, 不, 不，
0: 外卖都没有呢。那个时候
1: 吃不应该是唯一的花销，你的恩格尔系数是一样。
0: 哎，我真的没有别的花销啊。
1: 那别的事儿呢？
0: 干嘛呀？干嘛？你说，你说干嘛？
1: 社交啊。
0: 和谁呀、啊？
1: 跟同事啊。你们不一起出去玩点什么东西吗？
0: 很偶尔吧，是这那个唱个歌什么的吧。我们去那唱歌也不去那种豪华的那个场所什么的。
1: 比如朋友就是
0: 三十五十的，
1: 有个什么礼了什么的，谁结婚了，然后谁过生日了。
0: 这个可能是有关系，因为我可能第一个我朋友少，就是我这些年
1: 没有生日，
0: 我这些年去参加过的婚礼都是有数的。
1: 你是不是只找在闰日出生，就是2月29日
0: 怎么分单双号了？
1: 不，你找在2月29日出生的人的朋友，
0: 没有，
1: 这样四年才可以过一次。
0: 哎，真的也没有。首先过生日这件事情就不需要我干那个干嘛。当时就是反正在我的朋友圈里面不流行给他这个买礼物，比如说谁过生日了请大家吃个饭这样的。
1: 哦，
0: 如果他愿意的话
1: 啊，还得是寿星请别人吃饭，他还收不到礼物。是吗？那他平时我这天过生日我怎么？
0: 首先就是我能去参加他生日活动的人也没有几个了。
1: 哦，
0: 没有几个。
1: 对，是
0: 就是当时
1: 这个真的很省钱。
0: 当时真的没有紧巴的感觉。
1: 嗯，
0: 没有紧巴的那个感觉。
1: 因为我当时算我花钱的大头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因为我自己的时候吃东西也没有吃什么贵的。
0: 那可能就是你到现在2026年，比如说你成天跟朋友们出去的话，那确实也是很费钱的。
1: 我现在不敢跟
0: 朋友，你让我现在天天出去的话，我肯定也是没有钱嘛。
1: 对，因为现在出去你就是动辄吃个饭它就在200往上了。
0: 如果是纯吃饭的话我倒觉得还好。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像是出去其他的，比如说看看那个演出啊，去个酒吧呀，去这个
1: 酒吧我都不敢碰，
0: 去喝
1: 不过我还得跳着走。
0: 哎，酒吧也有风景游人的呀。
1: 那你要说我请你去酒吧，你不能让人关在那站着
0: 吧。你在吧台点个啤酒喝一宿不也行吗？
1: 那也太丢人，那都不如去 KTV 了。
0: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会觉得丢人。那有什么丢人的呢？
1: 那就别请
0: 去酒吧。我们去只是说放松，去比如说那个跳个舞，看个演出，我就坐在那吧台那聊聊天。
1: 我理解，谁要说请你去酒吧，他至少得开一个卡座了。那我不知道现在这行情多少、啊。
0: 那你和你朋友之间还是有一点那个
1: 生分了，对，我们还是
0: 我觉得是有一点的。
1: 那关键我就这样朋友，你看我前两天，
0: 主要是你朋友们确实也是实力坚强了，有可能是。
1: 我觉得大家都是硬摇着样的，都是出来装一装。
0: 那你说你们处朋友处的这么难受，就别处了呗。
1: 我那天
0: 压力这么大的话，
1: 跟朋友出来，我们说去吃个火锅，然后我当时就想说，那个好久不见了，那这顿饭我说我得请，因为毕竟好久不见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总推人家嘛。
0: 你们就是这个相处的时候还特意会说，哎，好久不见这顿饭我请，你们谁也别跟我抢、
1: 啊。就在心里会默默的算、
0: 那还行，要不然有点。
1: 啊，不
0: 太生分了，有点
1: 不会说，但是大家在心里都会算，但是可能我们大家都是这么算的，就我说这顿饭应该是我请，他说这顿饭应该是他请，他在心里都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点的时候就猛点，
0: 压力有点大。
1: 我也点，我就我在点菜的时候，我就
0: 看他，你有的时候你会买一些不必要的这个东西
1: 啊，对对对，我在点菜看对方下单的这个就是不停加菜的这个速度，就觉得坏了，
0: 他要花钱，
1: 我说那也不行，那我也不能说就可着人家花钱，然后我也在点，
0: 但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出，就是我一直在点菜。
1: 哦，对，
0: 你看爸爸，我一直在这个点菜，我说这个要那个要那个要那个要，然后
1: 就是我就请你了。
0: 那理论上来讲，谁都会觉得说是我买单吗？
1: 不，那
0: 但有时候这种情况下我还被会抢呢。
1: 对对，有的朋友之间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之间就是这样的。
0: 我是别的了，我都这样，你就别抢了。
1: 他就会觉得宠你。就是你不管点多少，我今天我都请你，我就让你吃的开心。
0: 我呀，
1: 就这一顿，
0: 哎，
1: 吃完这顿就宰你。
0: 我还记起来了呢，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还领我爸我妈去吃了顿豆捞。
1: 哎呀，
0: 吃的还不是火锅啊，
1: 豆捞，
0: 豆捞
1: 有海鲜，
0: 因为当时哎呀，还是我爸点名的呢。我爸这个人就爱，
1: 真会享受，
0: 就爱消费，就喜欢享受，
1: 就刺激。
0: 他当时点名说，他说豆捞，豆捞是啥呀？咱们去吃豆捞吧。我记得我们当时是三个人，花了200多块钱，将近300块钱不到，好像。
1: 那是当时比较
0: 09年
1: 的
0: 时候，算比较贵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比如说吃那个自助什么的，有20多块钱，25块钱的。
1: 哎呀，
0: 自助
1: 你还。还好不是现在刚拿第一份工资，你知道现在万象城楼上一顿自助多少钱吗？
0: 不知道，
1: 奔2000多去。
0: 哦，那现在的
1: 茅台自助随便喝茅台，
0: 现在也是有，就是说

0: 60块钱的自助，55
1: 那不得是叔叔点吧？你要你点的话，肯定能吃到了。
0: 55吃烤肉的那种自助，
1: 你看人都问你啥叫豆捞啊？
0: 也豆捞就是
1: 你问问你问问刘念他，
0: 就是一种南方火锅了啊。
1: 对，一般就是比较贵的那种火锅。
0: 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你是什么时候经济独立的哈、啊？你经济独立之后，你记得印象深刻的你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2: 欧亚山东，与你偏爱消费就送冰激凌，医护天使送饮料，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每克减100，家电国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巴龙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来，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说你是从什么时候经济独立的啊？然后你经济独立之后都做了些什么？来看看大家笑什么呀？
1: 这么会打岔呢？金名字问说你是什么时候经济独立的？
0: 哪只脚独立的呀？
1: 你是小红吧？你给自己起个小名。
0: 刘刘说：“这个周日貌似有雨啊，老天爷怕我们跑热了哈。”
1: 是真的吗？
0: 轻微的小雨还行，应该挺舒适的吧？
1: 会凉快一点吧？
0: 这个岩上，今天你又是谁啊？他说：“天啦噜，本来暂时还没有经济独立，因为正青春，即使辛苦努力的打两份工，伦家还是要伸手向家里要钱，不然尊都活不下去呀。
1: 哦，
0: 好渴望像留恋爷爷一样，自己买一个100多平的房子，然后天天在家里不洗脸。”哎呀，我的人生被他描述完了，一句话都描述的清清楚楚。
1: 他虽然不洗脸，但他有那个烘干一体机啊。
0: 是，不是一体的，
1: 不是一体的，
0: 不是一体的。
1: 就是想洗的时候就钻进那个洗衣机里，洗完之后再进那个烘干机里。
0: 你家那套绝对，我后来那个想了，你家那套绝对没有7000块钱。
1: 有，我昨天现查了那个单子。
0: 那小瑞家的那可是4000-5000块钱哦，他给你推荐的贵了，他赚差价了，完了。
1: 我啊，是4000-5000，不能啊！我昨天现查了一下，
0: 是吧？
1: 因为我就突然昨天想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又想起来你家，你说你洗完衣服没有褶这件事了，我就很生气，我就特意去查了一下。
0: 那个极个别城市说没有去过酒吧，但是大学那会儿受高人指点啊，投了点纳指和标普，太厉害了。
1: 纳指和标普是
0: 就是一些股票了啊、
1: 哦，
0: 一些股票了。
1: 这我都不敢碰。
0: 就是说、那个，
1: 我受不了一点风险。
0: 对，
1: 我是零风险。
0: 就是很多东西，它如果从长时间尺度来讲的话，就是谁都能那个告诉你，这个东西绝对赚。
1: 嗯。
0: 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有一点非常难，就是你拿得住。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指数，你真的非常心痛，就是它要跌没了都已经。
1: 对。
0: 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逃避那个风险，就会卖掉。
1: 是，你看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说我想拿出来一点钱放到那个基金里，因为我原来都是放在那个余额宝里。
0: 是，
1: 余额宝里一天
0: 挣快8毛的。余额宝也是买基金了。
1: 不，它快八毛的，它没有损失啊。你看到它每天都是稳定的往上涨啊。然后等我放到那个基金里的时候，我一看，这怎么一天还能亏10多块钱？我当时啊，我就忍不了了，我就想给它提出来，后来发现，
0: 对，
1: 它提不出来。就是你当时买的时候，它是有期限的。
0: 对，
1: 我也没注意。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它不适合这个投机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长线的东西。
1: 他就现在强制让我在里面，就放在那。我
0: 当时选定投也是，包括很多朋友，比如说你，比如说觉得做什么理财产品什么的，你也不懂，容易这个被骗。银行有零存整取，是一种强迫储蓄嘛。
1: 对，但是

0: 现在为止他确实还是挣的，他要比那个就每天快八毛到现在挣的确实是要多的，只是说你不能看他。我如果哪天点去看他，他就有可能又
1: 薛定谔的基金就怕观察。
0: 对，你点进去看他，他就有可能今天又赔了10块多。但是你不看他，他就有可能某一天突然就挣了几十。
1: 一天的起起伏伏，金融市场太正常了啊。
0: 这个我真接受不了一点这个打击，因为本来就不多。
1: 西蒙老师来打卡了，说今日温度可不低，夏日表现已开启，留念省钱属地，我没有省钱，入夏才买冲锋衣，攒钱才是硬道理。顺便参与下话题，情况不同难类比，应急周转算独立，留念创造小奇迹，工资月底有累积，攒钱王子送给你，快乐尽在广播里，快乐相守永相依。
0: 哎，其实这个四哥他前面每天都会根据我们这个话题进行调整，但最后一句都是要跟我们永相依，
1: 永相
0: 依，
1: 永远
0: 相
1: 随。
0: 对，月亮他是这个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啊，他说不瞒你说，我吃自助火锅把人家吃倒闭了。一个人25刀，我和我朋友一共9个人点了20盘羊肉20盘牛肉。
1: 有很多的这个自助火锅都是碰见了这样的神人之后倒闭的。
0: 就能倒闭，吃20盘就能倒闭吗？
1: 不是，就是他发现吧。
0: 嗯，
1: 就是自己没算明白账。他可能是没算明白账。
0: 对，我那天在那个欧亚新生活也吃到了一个自助。我不知道你们算一算这个合不合适啊。58块钱一个人。
1: 58块钱如果是自助来讲的话，现在算是便宜了都已经。
0: 牛肉，4种牛肉，什么上脑啊，什么。
1: 你说那烤肉那种吗？
0: 不是，火锅，潮汕牛肉火锅。
1: 啊，那也差不多。那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那个烤牛肉店嘛，也是55、58什么的。你涮还是烤啊，没什么区别嘛。
0: 他就是，那你可以随便吃啊，一盘牛肉正常在店里卖的话怎么不得40块钱？
1: 嗯，
0: 对吧。然后锅底好像是要单收38块钱，调料费再单收20块钱左右。就是你一个人下来的话大概就是100块钱，但是你可以随便
1: 吃。我去吃过一次那个烤牛肉的自助，我发现它调的料很咸。
0: 很咸啊。
1: 有可能是想让你多喝饮料我猜。
0: 那我不太吃那个调料啊。
1: 而且很奇怪啊。
0: 他说不合适。我觉得很合适、啊。
1: 就是全都是那个就是。全都是肉哈，就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去那个烤牛肉店你会觉得很香嘛，满屋都是那个味儿嘛。我进屋之后一点香味没闻着。就所有人都在这都吭哧吭哧的吃好多好多盘了，我一点
0: 香
1: 味没闻着，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可能牛肉还是不特别好。
1: 而且如果说你们两个人，比如说两个人按60块钱算的话，120块钱，你们俩能吃不少牛肉了。自己在家的话啊，
0: 但你要
1: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能吃，
0: 你要进火锅店，
1: 那
0: 确实是。
1: 对，
0: 我正常来说，在一家火锅店里，我不会吃下去4盘肉的。但那天我一个人吃了4盘牛肉。我算了一下，两个人我们如果按单点算的话得600多
1: 啊。600多。你太会算账了。
0: 很值了。
1: 你去哪个单位当会计吧，你这是。
0: 他们都说不合适，让我下回带点味精。
1: 你看吧，首先咱们从最常理来讲，店家开店肯定要挣吧。
0: 是啊，买的没有卖的金。
1: 所以他肯定是挣的嘛。
0: 但我觉得我在点，我说我要吃自助的时候，我觉得他脸色不好看。我当时觉得我一定要吃自助。
1: 那脸色不好看了。他可能就是在演这一出，有可能是。
0: 特意的。
1: 而且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吃不了自助有点。
0: 怎么了？吃不动。
1: 就吃起来就很难受。对，就是整个过程也不开心，吃完了之后也难受。
0: 而且吃完身体也会有一点负担。
1: 对啊。Good day 说我是14岁就开始创业了，经济独立了，做袜子生意，现在做跨国的商贸公司。
0: 辽源的朋友吗？
1: 和汽车相关的公司，现在然后还在读研。
0: 哇塞，你这个。
1: 真是不停的充实自己。
0: 你这好跨那什么呀。不是，等一会儿啊，你现在在读研，但你14岁开始创业。14岁应该是读初2、初3左右吧。
1: 他可能有可能读 MBA 呀、
0: 啊。
1: MBA 要求那个别的学历吗？
0: 当然了，也是
1: 要求的是
0: 本科学历的呀。
1: 那可能有这个各式各样的。
0: 所以说人生真的是无数。
1: 他可能后来又那个进修的呀。他可能后来又考大学是吧。
0: 简单说就是人家现在有钱了、有钱有闲、不知道干点啥，说回去像。
1: 也不能。
0: 很多明星都这样的。
1: 人家在充实自己。
0: 啊
1: 好。人家在充实自己。
0: 我说我的第一份工资啊。我第一份工资当时在交艺考。
1: 需要很长时间不？
0: 是的。
1: 啊，那个等会儿再说吧。
0: 行
1: 啊，来吧啊，趁这个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们今天的一个好物啊。
0: 哎，
1: 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商城的520的活动机制真。

0: 那非常的给力啊，实付满520起，那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送送，那最高呢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那新朋友加福利呢一元还可以抢告白礼，还送这个香水啊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啊，老友拼团再享九折的一个优惠，限时福利啊，微信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好物。那首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美装礼盒呢，说到520呢，过几天马上就要到了，浪漫的时刻呢，不知道大家这个礼物准备准备好。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维稳的王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礼盒，520表白呢送心意啊，闭眼送，选它准没错，把藏在心底的爱意化作每一次的肌肤的呵护。那这个海蓝之谜呢，可以说是很多朋友心中的护肤白月光了，而他家这款的精粹水更是被不少人作为养肤的快乐肌肤水啊，里面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啊，神奇海洋精粹，那质地非常的清爽，上脸之后特别舒服，一点都不憋闷。别看它叫水啊，实际上它是99%的精华，搭上1%的一个水的配置，给肌肤呢深层的补水。那夏天的时候紫外线强啊，皮肤特别容易干痒，用它做护肤的第一步的打底，能够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的一个肌肤，同时呢还能帮助后续的一个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呢，每天的皮肤都是水润软嫩的。那么官方呢官网上面啊，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平常要1400多块钱，着实很贵了，但是今天我们的520宠粉福利啊，美妆直降到你临期的一个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啊，这个价格其实真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赶上这次活动抢到就是赚到啊，效期呢是到27年的3月份，但是精华水这个东西每天早晚都要用，肯定是用得完的，而且呢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520商城福利呢，咱们下单之后添加福利官还能送您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体验装，心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啊，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了两个字，我们今天是临期的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啊，到手只要520块钱，您直接到手的是两瓶。那么同时呢第二件好物就是我们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现在夏天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穿这个短袖了，之前呢买这个短袖可能已经洗得皱皱巴巴的了啊，想要换一点咱们的新短袖，今天呢第二件好物就是超高性价比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那么夏天的暖阳呢已经上线了哈，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年四季当中都需要一件省心又舒适的短袖，怕闷汗怕扎肤怕穿几次就变形的，别担心，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呢帮您解决所有的烦恼，亲肤又耐穿，同时呢也特别百搭，这款 T 恤呢采用的是咱们100%的新疆长绒棉的材质，上手之后触感非常的细腻非常的软糯，那久坐出行穿呢都毫无压力，而且呢透气性非常绝啊，哪怕是夏天的时候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够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您从早到晚呢都保持一个肌肤的干爽，版型呢是宽松显瘦的，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和舒适，好看又好穿啊！重点来了，今天这款的新疆长绒棉 T 恤也是给大家准备的宠粉福利，价格是一降到底，到手多少钱呢？三件只要79块钱啊！三件只要79块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男女同款，目前的尺码还是齐全的，样式挺阔，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那总结一下，今天呢回复给力，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第二个就是新疆长绒棉 T 恤啊，两件您需要哪个就看哪个，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来逛一逛，我们的520活动现在正在持续当中，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名泉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

0: 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4: 大家小唐小买红豆蔬菜都一
5: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6: 快停，咱们求救了。
3: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说说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济独立的？你经济独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这雪狼图腾说，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管家里要过一分钱了，
1: 太有骨气了，
0: 太厉害了啊！来听听雨山的故事。
1: 我的经历是这样的，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妈给我的那个生活费啊，
0: 是
1: 和我来台里实习之后的这个钱是差不多的。
0: 那你就双份了。
1: 不
0: 啊，就是你那大学毕业之后，你妈就没有给你这个生活费。
1: 我来台里实习之后，她就不给我了
0: 啊，
1: 因为台里给我的钱和她给我的钱是一样的。
0: 那你告诉她了，你说我有钱？
1: 废话，我实习不拿钱，我天天过来纯热爱啊。
0: 啊
1: 啊！
0: 你这话说的，有些人要哭了。
1: 有人实习，咱现在有频率，有人实习没有钱吗？
0: 有啊。
1: 真的假的？
0: 有啊。
1: 谁实习没有钱？
0: 不是，比如说我一开始就没有啊。
1: 啊。
0: 而且很多
1: 但我之前不知道啊你为啥不要钱呢
0: 就是说咱是就是想要一个机会吧啊就是说哈而且我干过不少这种事儿的
1: 实习的
0: 对就是没有钱、
1: 啊、那我大学的时候也是有参加过不少我今天我还跟一个接主持的一个哥我们俩探讨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找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呢需要两个青年的这个主持两个这个，两个中年的主持，两个青年的主持，然后这不就找到我了
0: 吗？中年的主持是多大的？
1: 那你听我说啊，然后这不就找到我了吗？我就资料什么递交完了，他说好，他说你再帮我找两个
0: 青
1: 年
0: 的，
1: 我说什么？
0: 哎、呀王雨山，你也有今天呢？
1: 我们算中年啊。
0: 那我是老年主持。
1: 我说那青年你想找谁啊？他说要大学生。
0: 那叫青年啊。
1: 对，然后我就说，那就是好找大学生，我就去问大学生嘛。大学生人一简历一递交上来，十八九岁，可不就是吗？比我们小十岁了呢。我们是中年啊，好，这是第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就
0: 是
1: 这帮孩子他们不积极，就是你看我们当时，要给我们派出去主持的时候，我们自己花钱，那时候在我们学校小北门化妆，化一次妆50块钱，自己买一套衣服200-300，
0: 哎呦呵，
1: 贴钱出去给人主持，就为了想要获得
0: 一个经验
1: 一个照片，然后你能够写在自己的简历上。
0: 是
1: 现在孩子，
0: 现在可能是因为是有 AI 了吧。
1: 怎么
0: 你想要一个照片的话、
1: 啊、
0: 可以就 P 很多照片
1: 是不是、
0: 啊、你可以就是 P 你自己主持世界杯也可以
1: 对、
0: 啊、
1: 然后就他们
0: 魔法世界杯哈利波特
1: 他们对这件事就是很不上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0: 不过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好像确实都如此
1: 活得很松弛、
0: 对很松弛啊就是会觉得那这个东西那我愿意我就那弄一弄我不愿意就算了啊这样
1: 对然后我前期就是我攒不下来钱为什么我觉得可以往我妈身上赖、就是我刚开始那你想我的工资刚刚好就跟他大学给我的生活费是一样
0: 的
1: 那我肯定还是攒不下来因为我大学时候就攒不下来我就是花钱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嘛
0: 很正常啊实习工资没有那么多嘛
1: 对然后我就入职了嘛入职之后就有底薪了呀
0: 是啊
1: 我妈马上
0: 有了底薪更有底气
1: 我妈马上就给我找了一个3000的那个车贷我就开始还车贷了
0: 把车领回家是吧女儿给你这车贷
1: 就他帮我交了
0: 手续、啊、你不愿意他能怎么样
1: 什么不愿意
0: 你说
1: 我
0: 不
1: 说我愿意还车贷
0: 你说我不要这个车
1: 啊、哦、我要这个车
0: 那你看你还是要嘛
1: 但我那也是他主动说你我没有自己主动想要买这个车
0: 啊、
1: 就是他觉得你工作的时候应该
0: 有一个车、
1: 对然后就自作主张就让我开始还车贷了我妈的想法就是怕我这个钱全都瞎花了但其实说实话我虽然说我不是一个非常会节省的人但我绝对也不是一个花钱的人如果我手里的钱够的话我是能攒的后来还完车贷之后我就试图自己攒钱我妈还是觉得我不会花钱我不会攒钱
0: 是
1: 她就说你把这个钱交给妈妈妈妈给你攒着你给我交上来多少钱等你结婚的时候我给你返双倍就这样就是我要一直给他攒钱然后
0: 你就开始给他了是吗
1: 对啊我就开始给他但是我
0: 也发现这个陷阱吗
1: 什么陷阱
0: 就那个这个结婚的时候才给你而且没有利息
1: 什么那给双倍
0: 啊给双倍是吗
1: 对啊肯定比利息要高啊但是就给不给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介意
0: 无所谓了
1: 主要就是我的工资本来也没有很高我要每个月再拿出来一部分钱给他就觉得这个钱破了你懂吗就像你有一张100块钱你给打开了
0: 破开了
1: 所以我就更没有办法攒钱那一个借口而已但是反正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攒不了
0: 那你都给你妈攒了你就不用再攒了
1: 但我自己手里没有钱啊 钱不是在你的手里，你就觉得我没有钱啊。
0: 是啊，你没有钱，你就是有多少花多少就好了，因为你每个月在存、
1: 啊、那也不一样啊，你毕竟是个成年人，我现在都是中年人了，我手里没有钱，你心情肯定不好啊。
0: 还好吧，我觉得。
1: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妈，就是我们俩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妈就说、嗯、就是一切东西都交给我来准备。
0: 是。
1: 她突然发现我其实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0: 你看看。
1: 她才发现。
0: 才发现。
1: 我都中年人了。然后我妈说不用我再给她想交钱，钱我可以。
0: 那之前的钱的不算了。
1: 啊，她等结婚给我双倍嘛。
0: 哦哦哦。你记着呢多少钱吗？
1: 她记着呢。
0: 她记得呢，完了。
1: 现在也没有多少。
0: 完了。
1: 她不会骗我的。
0: 又一个诈骗。
1: 你看看。他说不结婚岂不是没了，我就是为了这个我也得结婚呢。
0: 是啊，咱就说呢，
1: 不管多大都像小孩一样，只要有父母在你就跟小孩一样了。
0: 哦，那这个我父母倒是没有这个操心过，因为这个家里人从小到大对我的一个评价就是这孩子不乱花钱啊。
1: 那我是为什么让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会乱花钱？
0: 可能是看见了，可能是认识你。
1: 我从小啊，我小学很小很小，就是不到上小学、嗯、就是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嘴馋啊、
0: 嗯、
1: 我就偷家里那个小猪里的那个钢镚
0: 啊，
1: 去那个买雪糕夹在脚趾缝里、啊、去买雪糕。
0: 为什么是脚趾缝里？
1: 因为身上没有兜，放在手里容易被发现，就用脚夹着去买雪糕。超市的老板
0: 夹着窝里啊，
1: 超市的老，那你走道
0: 夹着窝里
1: 趴得掉吗？超市的老板就把这个事情学给了我妈，
0: 说是你家的钱太臭了。我手都多脚气了，说你又让你家孩子别，
1: 就这个东西他当做故事讲了。你刚给哲姐笑的。然后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当时偷了多少钱，都没有这段记忆啊，就是当时太小太小了。后来我有记忆之后，大概上小学一二年级，
0: 嗯，
1: 我就还是想要去买雪糕还是干嘛，就是家里不给这个零花钱，
0: 是，
1: 我就把家里小猪里偷出来一元钱的一个硬币。你知道藏在哪里？
0: 就夹在哪里。
1: 我现在咱们收音机前有小朋友吗？放学的这个小朋友你一定听好了，藏小硬币的时候千万不要藏在那个衣服，就比如说现在你们穿那个冲锋衣、
0: 嗯、
1: 那个拉锁外边的那层衣服，它有的时候那个可以，比如说有开线的地方，你就可以，或者兜里啊，你就可以塞到那个角里，
0: 嗯，
1: 你知道吗？千万不要在那个角的地方塞硬币了。
0: 为什么呢？
1: 姐姐的血，阿姨的那个血泪教训啊，
0: 是，
1: 就是妈妈会帮你拉拉锁，她拉拉锁的时候手就按在那个钢镚儿。我妈说这是个什么呀？就开始往上怼怼怼，怼出来1块钱，又给我抓着了。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说。不爱攒钱，或者让他觉得我大手大脚，也就是从这两件事情上了。再没有钱，因为我平时没有钱啊，就因为这两件事情，这么多年手里不给我钱。
0: 也可能是就是小的时候就手头没有什么钱，导致我对这个金钱非常的渴望。
1: 嗯，渴望，我也很渴望。
0: 对，所以就是我在这个长大了之后，自己能这个赚钱的时候，就是非常热衷于看到这卡里面的数字
1: 都是在你手里。
0: 对对对。
1: 新名字说这雪糕味儿挺大，拿完你钱首次。
0: 雪糕味儿，
1: 雪糕不会夹在我脚上的。
0: 雪糕还有皮儿呢，就主要是钱。
1: 他说，他们都是放在鞋垫里的。我那
0: 没有个
1: 夏天，
0: 没有个体面的地方吗？你含在嘴里呢，有点脏了。
1: 你们现在放在鞋垫里，应该是结婚之后的事儿。
0: 就像那个那个招财那个蟾蜍一样，从嘴里。钱给他，
1: 那我知道钱是脏的，
0: 哦哦
1: 这我知道的。
0: 哎呀，
1: 可以放在脚里，不能放在舌头上。
0: 还挺知道的，不知道脚脏是吧？嗯，这个一想三两梦说还没有，我希望越快独立越好。现在感觉不太自在，还拿父母的钱，心里不是滋味啊。
1: 嗯，
0: 可能也是就是配得感不是特别高的人嘛。有些朋友不会这么觉得，他说那是我爸妈，对不对？他们资助我是天经地义的，
1: 这个是配得感的问题吗？
0: 对啊，有些。

0: 朋友会觉得说，有些父母也会说呢，那是那个咱家就你一个，我们钱不给你花，给谁花？就这种心情。
1: 但你男生居多，很多的男生都觉得不能跟家里要钱啊。
0: 那倒是。
1: 男生没有配得感。
0: 男生谁知道了呢？
1: 我觉得很
0: 好多人只是嘴上说说。
1: 嘴上说不能要。
0: 对，嘴上说说。
1: 主要看家里诚不诚心给。
0: 对，你要是诚心给，人家私底下的事儿是谁知道呢？这个麦克雷茨说了，我变经济独立是我在搞 AI 之后挣了第一桶金，虽然钱不算多吧，虽然我现实的工作的话，现在每个月还能冗余一些哈。
1: 用 AI 做什么了？
0: 你看看人家，有些人 AI 出现导致收入锐减。有些人 AI 出现靠这个赚钱，
1: 我还
0: 思路就是不一样。
1: 我还经常得给 AI 花点钱呢。现在这两天什么豆包了这那全都要花钱了。
0: 不要再 P 图了好不好？
1: 嗯
0: 嗯，
1: 就是我平时其实对他需求也不高，
0: 是不是、
1: 啊、我以为我们两个有点感情
0: 了，那我真是
1: 突然就要跟我要钱，
0: 那我真是一分钱没有花过。我现在这种心情就是他已经害我收入锐减了，那我就不要说在他的这个身上再
1: 花钱了。不要再花钱
0: 了，
1: 我先我诉说才知道钱为什么是脏的，就因为我钱都被我脚夹过来，开玩笑，
0: 也不错。
1: 而且我脚不脏是吧？我当时才那么想。
0: 好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赚钱呢、啊，能够一直的经济独立啊、
1: 哎。
0: 经济独立之后，咱们才能给自己最爱的人送上我们最好的一个好物啊。
1: 没错。
0: 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商城的520的活动，这个机制真的是太厉害了啊！首付那实付呢，满520块钱起，咱们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的送，那最高的满5200块钱还送您精品的珍珠吊坠啊！那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呢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的福利啊！微信平台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1: 嗯、
0: 那回复“给力”之后呢，能看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好物。首先呢，就是重头的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次呢是我们的520的美妆的一个礼盒。那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干皮用它来补水锁水，油皮呢，混油皮用它能够抑制油脂的过度的分泌，减少油光，还能够改善闭口的问题。敏感肌用它更加的合适了啊！里面的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的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够缓解。那日常护肤的时候呢，用这个掌心按压法，在这个洁面之后呢，取3到5滴搓热，轻轻的按压全脸，后续的护肤品吸收力呢直接的翻倍。那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时候，用化妆棉呢浸透湿敷5分钟啊，那急救的效果非常棒。脸蛋呢立马恢复活力。25岁以上想要抗初老的这个女生朋友们啊，每天坚持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来打底，能够帮助您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强韧细致，同时呢素颜也都透着光泽。经常熬夜的上班族用它呢早晚修护，不用1个半月啊就能够褪去黄气，那气色呢直接的在线。那换季肌肤敏感的朋友也可以用它来稳住肌肤状态。男生不知道选什么给爱人哈，选海蓝之谜净萃水准没错，大牌有面子，而且还特别的实用。那平常呢官网的日常价呢一瓶要1400多，今天我们的520的宠粉福利，老板的清仓简陋，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咱们是双重福利，首先买一得二，到手只要520块钱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效期到2027年3月份，早晚都用，肯定能够用得完，建议大家囤2瓶啊。还有惊喜，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额外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的小样一支，二者任选，这是520的限时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同样回复给力呢，也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超高性价比的新疆长绒棉 T 恤。那夏季的这个暖阳已经上线了啊，这个时候一年四季都需要省心又舒适的短袖，怕闷汗怕扎肤怕穿几次就变形的，选我们这款100%新疆长绒棉的材质，上手之后细致软糯，久坐出行都毫无压力啊，让你从早到晚都保持肌肤的干爽，版型呢也是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年龄不挑身材，兼顾时尚和舒适，好看又好穿啊！现在的价格一降到底，3件只要79块钱，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男女同款，目前尺码齐全啊，样式挺阔，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啊，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好物，也欢迎大家在商城当中好好的来逛一逛，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好嘞，时间不早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山，
0: 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2: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

0: 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7: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8: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9: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0: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1: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时间来到了18点，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人呢？怎不说话呢？
1: 我是熊二。
0: 啊，森林里边开动物那个开运动会，猜
1: 谁
0: 没去？
1: 没有来
0: 啊。
1: 票没有来，
0: 不熊二吗？熊二在这做节目呢吗？
1: 就趁我不在的时候开会啊。
0: 咱那个刘老爷，每周一首啊，给大家来上这么、
2: 啊、每周一首啦，行，
0: 就今天先算每周一首
2: 啊哈、你就没有一个想和我合唱的歌曲吗？
0: 我因为咱俩这个曲库确实重叠的不多，
2: 我可以兼容你啊。
0: 你兼容我、啊、
2: 你只要不唱许嵩
0: 你能兼容我、啊、啥呀，
2: 许嵩我都能。
0: 你这上面这个伴奏我都没，我听名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歌。
2: 啥歌啊？你说说哪个名你不知道。
0: 比我幸福。
2: 陈晓东，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0: 那没听过。云烟成雨，
2: 没听过。
0: 云烟成雨是什么？
2: 这个不是我的歌应该。
0: 那在你的库里啊？
2: 那可能是雨山的歌，因为有段时间当时他也有唱。
0: 哎呀，那把他留下呀，他走啥呀？
2: 你看了
0: 温柔唱过吗？
2: 唱过，
0: 都唱过。你能不能换点新歌？异动的心，
2: 还不是你没用，留不住他，只能留住我。
0: 啊，这不你好留吗？你一留就留下了。
2: 你会唱吗？
0: 不会。
2: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0: 这很明显不是我能听的歌啊！我得听那个情情爱爱的。
2: 来吧，来个那个比我幸福吧。
0: 比我幸福，
2: 你肯定听过陈晓东。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
0: 没有，
2: 没听过，
0: 没有，
2: 在这装上来，
0: 没有，真没有。而且陈晓东我都不知道是谁，
2: 那哪回是假装的呀？
0: 不，陈晓东我都不知道是谁。
2: 陈晓东不知道是谁
0: 啊？他哪年火的呀？
2: 好啊，好，
0: 咱俩差半轮。
2: 好、啊，
0: 正常要是按代沟算、
2: 啊，
0: 这算两勾。
2: 好啊，好啊，
0: 那
2: 好、啊、
0: 两勾，你跟我探讨同一个歌手，那就是不同的这个。
2: 行，
0: 对吧？
2: 叫叔叔下回啊。
0: 但是你还没有到那种让人尊重的程度啊。
2: 真是，
3: 你就说来首什么吧。
2: 无言以对，
3: 你俩说不明白就唱吧，来吧，来首什么？
0: 就在那选歌呢，选枪枪起来了。
2: 我说唱《比我幸福》，他说没听过。
3: 如果幸福没听
2: 过，他说我为老不尊，不值得被人尊重。
3: 如果幸福副歌什么吧，我听听。
2: 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
3: 这你没听过啊？
2: 没听过，他说
0: 听过哈，
3: 听过这句、啊、
0: 谁的？谁的？
3: 不是你一定
0: 愣找啊！
3: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是不是、啊？
2: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0: 歌词都没记住，在这愣装什么大懂啊？在这儿啊！
2: 你俩谁也不管，我就要唱这首。
3: OK， 点开。
0: OK， 就是你的，来，等你幸福。
2: 是我的伴奏
0: 啊！
3: 比你幸福，
0: 比我幸福啊！比我幸福，
2: 比你幸福。

0: 点咱们能唱的，一会儿
1: 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都别在乎，行吗？
2: 哎呀，真有啊，真有啊，哎呀，
1: 以前那个时代就流行这样，
2: 明天都能拿你炸鸡翅了。
0: 就从你的唱腔就能听出来，确实是有点过脆。
1: 新歌老歌都可以。
2: 唐朝天说刘老爷唱真好听，麦克雷麦克雷。
0: 新歌给我唱一个那个我康康康康康过江。
2: 是新歌吗？
0: 这个老潮了，现在老潮了，老潮。
2: 然后麦克雷斯说唱真不错，但我确实没听，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歌。我刚才还特意查了一下，2001年的歌，2001年，咱说2001年我八岁我干的啥不好？我听歌。
1: 八岁没开智吗？八岁开智了，
0: 八岁
2: 开智了，我得玩别的去了。
0: 来吧，这一时间提醒一下我们正在这个路面上的好哥们儿，还有就是正在手机端的好哥们儿，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别忘了，这个可以拨一下子啊、嗯，就是这个随便小个什么事儿啊，
2: 8581-5411，
0: 咱唠唠嗑，就是说一个今天你遇到的一件事儿就可以了、
2: 咱先把那个Dragon拉黑他。

0: 然后有三个人打电话再给他解救出来，对不对？咱们以后这个环节叫解救 Dragon， 对不对？
1: 来，我们说一下热线电话啊，0431-8581-5411，0431-8581-5422-5433，这三部热线电话都给大家开通着、啊。
0: 咱就一个，大家能记住打进来就不错，没占过。
2: 万一那啥，
0: 没占过。
1: 0431-8581-5411啊，就是这个热线电话，你现在可以拨进来，然后说今天你遇到个什么事儿，就是是生气的，是闹心的，
0: 嗯、啥事儿都行，
1: 还是震惊的，
0: 很平淡其实都可以。
1: 对，啊、随便说，咱们就闲唠嗑。然后没有热线的时候，咱们就只能唱歌。来刘老爷整一首我们都
0: 来吧，
1: 都能跟上的，行吗？
0: 咱们来一个每天一首。
1: 我说扛过枪臀，扛过枪那歌臀哪臀呢、啊、一点都不
0: 臀啊，他纯臀啊，那歌他也不是流行曲目啊，他是网络神曲啊。
1: 我喜欢、嗯、我喜欢，我太喜欢了。
0: 他不上的是那个
1: 魔力歌先生。
0: 对啊，魔力歌先生他找的就是这些神曲、嗯、而不是流行那种。
1: 那里面的歌我个顶个赛一个赛个的喜欢。
0: 所以说你赛道就在那边。
3: 那富豪的歌没
1: 有人说想什么歌，
3: 什么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什么什么不敢娶的人
1: 啊，我听过、啊、我当时听
0: 这他能听、
1: 啊、
3: 他真的他真的
1: 那有点太深了。哎，有人说末班或者约定，末班是什么歌你听过吗？
3: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啊，你这个岁数都没有听过。
3: 末班是什么歌？那你得说是什么时候的歌，你别什么时候什么我这岁数。
1: 那约定，约定是那个你我约定，
0: 有可能，
3: 反正我知道的约定是这首歌。
0: 我也是
1: 啊。行，那咱们先来一首这个约定吧。
0: 8581-5411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趁着我现在得如何找伴奏的时候吧，其实还可以打断他。
1: 来吧，这个就好久好几天没给大家唱歌了，得来一首了。哎，那天我还特意在咱们好哥们群里发了那个我唱的《老男孩》，大家都说，哎，刘老爷没听过吗？我回头把那个视频发给你。
0: 约定是谁？
3: 我看见了
1: 啊，
3: 你的视频我看见了、啊，你这规格挺高啊，还有现场伴奏。
1: 当然了，我以前跟你们说我开过演唱会，你们都以为在吹的。
3: 你下回把他请，你下回把他请到直播间里好不好？我们何必在这那个找伴奏呢？
1: 他俩把钱还我之后就不干事
0: 了。而且咱说，你那个演唱会不纯靠观众买票去唱的吗？你就起个头。
1: 没有，其实我这首是唱的好的，所以我发出去了。我唱的不好的我都一直唱了。
0: 啊啊，也不敢发了，发出来怕遭受网暴啊。
1: 刘建强说，昨天开车十字路口等红灯，前车追尾，没办法行驶到别的车道，导致被电子示录100元啊！这个能申诉的，
0: 对，应该是能申诉的。
1: 这个是能申诉的，
0: 因为前边他是实在走不了了，然后你被迫变道。啊、
1: 对对对，你这个是可以那啥的啊、嗯！来吧，那个看500老师也只是起头，让我别直播了，快更新。
0: 这时间段够呛了。
1: 哦、嗯，那来吧，这一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点歌啊，或者是你来电话就说宁子啊、念子啊、红子，我就想听你仨唱哪首歌哪首歌。
0: 为什么这仨名就我这听着变职业了？
1: 流星雨的主题曲点咱们仨唱。流星雨主题曲什么？
0: 一起去看流星雨。你不最喜欢流星花园吗？
1: 一起去看流星雨的主题曲和那个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3: 哦、一起去看流星雨啊。
1: 对
3: 啊，那我没看过。
0: 踮起脚尖，
1: 那时候你开智了。
3: 哒哒哒哒，
0: 没有什么，那是插曲啊。
3: 一起去看流星雨的时候我都已经上班了。
0: 但别说啊，流星花园我一集没看过，一起别看流星雨我如数家珍。
1: 流星花园我看过 N 遍、说还有说忐忑，
3: 是比没看过，那个时候我上初中。
1: 你会唱忐忑吗？
3: 我不知道什么叫会。
0: 那玩意儿你就跟着说出来，你就只要嘴里蹦字，就谁能听出真假呀。
3: 虽然说呢，我们节目就是也在一种这个崩坏的边缘，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就是
1: 有点底线，
3: 经过一些这个考量之后，就忐忑这种歌就算了吧，这个、啊、
1: 行，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给大家继续这个带
0: 来
1: 约定、
0: 啊、回来直接就约定，
1: 大家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聊聊天啊，0431-8581-566
3: 8581-5411-5433三部热线，正在等待。
0: 5678，打上拍了，给人有病啊！
1: 就老部门的热线已经印在我脑子里了，就直接就突出来了。
3: 那你不就跟那谁似的吗？
1: 朱丹，
3: 对，朱丹似的吗？你们是、啊？
0: 一段宣传吗？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 8到10年参苓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

0: 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麒麟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Ly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0: 来了。
1: 这一嗓子一下把这歌不美了。
2: 来了，来了啊！
1: 一下风尘了。
3: 这你听过？
1: 听过。这歌能听过吗？这李永五年的。

0: 听，
1: 你就会那一句啊。
0: 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
2: 到我了，唱。
1: 还要 solo。
3: 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
1: 你还是就唱那一句吧。

0: 又抢拍又漏拍又上不去，宁儿啊太有才了，
1: 开过演唱会，
0: 我一唱歌他们说有事快问。我先不看公屏，
1: 都是恶评。

0: 啊，最后一句就让给他了。
1: 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2: 我问一下，最后我这段上去没有？
0: 上哪去了？
3: 上去了，
0: 血压上去了啊！
2: 你知道我这段我怎么发力，如何使用的技巧吗？我单腿站地上唱的，我
0: 心机独立。
2: 然后我没唱上去吗？你们跟我说，我们刚才没唱上去吗？我刚才没有没
0: 咱就说啊，一首歌不是说唱上去了就好听。
2: 我现在就是一保证一个事儿，我刚唱不上去，谁说唱不上去指定不好使。
4: 唱上去了，
2: 是不是啊？
4: 唱上去了，
2: 完美躲过了所有技巧，全是感情。你
4: 看，
2: 感觉。

0: 上炕了，问我25号能不能这么唱。我去外地不唱的，这是我在这个城市的保留节目。
1: 因为外地走不了，不好走异地医保。
0: 尤其出省了，我们省医保吉林省范围内唱着就唱着，
1: 对，
0: 谁揍我两下子，我就就医也便宜，我也不能
1: 报销，不好找，
2: 买药也行，
0: 买药也行，
2: 全国都。
0: 但是如果是就是破口了的话，就只上医院了。
2: 你忍着点呗，买点创贴先糊上回来。
1: 你也没走太远。2个多小时车程，你就赶紧回来。
0: 我就那
1: 到四平边上，
0: 我就躺着写，然后往吉林省开。
1: 你从沈阳到四平边上，你就找医院不就得了吗？
0: 啊，说外地住院能报一半，你们帮我研究上啊。嗯，有人问我，我问一下，你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了吗？
2: 没开始呢。
1: 小欧说让刘念自己唱吧。
0: 刘念自己唱，真有意思，他唱就没有滋味。
1: 说要把赵家大院的赵老板请过来。赵老板现在碰着闫宁都绕道走，
0: 都躲的，
1: 绕道走，
0: 都躲的，
1: 就是
0: 好久没见面了。
1: 赵老板现在对闫宁就像菩提祖师对孙悟空一样，出去别说我教的。
0: 你看阴鱼就说了，说你会的真多呀，啥都能干。哎，你们嘴会打响吗？就是我今天看那个阿姨逗孩子，就这么打啊，
1: 就这个。
0: 刘老师会吗？啊，
1: 这玩意儿
2: 这啥
1: 不
2: 会的呀？
1: 你要说你不会打嘟噜什么的，
0: 我发现就我不会吗？就是我家里面，我们全家就我不会。
2: 你来一个，我试试看。不是，是舌头发出的声音，
1: 对，舌头
2: 发出的声音
1: 跟砂糖，然后一下子，
2: 不是嘴唇。
0: 我来，
1: 让他自己整。
0: 不是吗？
1: 什么玩意儿？好像嘬一口了，怎么？什么玩意儿裹进去了吧？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就那个，
2: 好像那个鱼跳出来了，从鱼缸里蹦出来。
0: 不是，那个，你再来一遍。
1: 就是舌头顶到砂糖，然后忽然间的一破裂。啊，你吐出来干什么？你把舌头吐出来干什么？不好用，也不能给别人啊。不是往前，
0: 往那是不得吐出来吗？
1: 是往下。
0: 哎呀！
1: 哎呀，啥玩意儿在这啧啧的呀？
0: 不，这个是基因里，有的人会，有的人不会吗？就像有的人的那个会、
1: 啊、
0: 会大拇手指头立起来，我不会一样。
1: 这不算基因吧？但凡有舌头和砂糖，自己能给它组装起来就够了。
0: 那你是纯放？不可能，不可能！现在你们大家自己试一试，你们现在自己试一试，来不会打响的，给我就是在微平台回个一，或者在我公屏上扣个一，我们
1: 对咱们驾驶员朋友们自己拿嘴打转向器。是不是有病啊？
0: 就是舌头不会打弯，你看，你看，爱你老几他也是不会的。对，那个多米诺说，你和我媳妇一样，舌头不会打卷，舌头你会打卷，谁是好舌头会打卷啊？
1: 怎么打卷？怎么着算打卷啊？
0: 哼哼，
1: 是上卷还是下卷、啊？
0: 我会侧卷
1: 啊，正卷都没有用。
0: 刘老爷，你会侧卷吗？
2: 侧卷是那个
0: 啊，
1: 整哪儿去了？
0: 他会上卷。
1: 他把舌头整哪儿去了？
0: 就是你舌头会怎么
2: 样？不是有个那个生物里面学吗？一个那个显性基因、隐性基因吗？就是那个舌头会就
0: 对呀、
2: 啊，
0: 这也是显性，对，这也是显性，就大拇哥也是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就是我，所以我打响也是。
1: 打响
2: 是，
1: 那
2: 不是
1: 打响，打响
2: 不
1: 是，
2: 是人你有舌头有这个结构就应该能打出去。
1: 这个东西咱就说啊，你有个棒，前边有个鼓，你可以敲的不好听，但是
2: 你
1: 指定
2: 能敲
1: 响。再说你有舌头，你有砂糖，你可以打的没那么的有节奏感，但是它指定能碰撞出声来。
0: 有人开始跟我地狱黑了啊、哦。嗯，就我认识的，
2: 这也能地狱
0: 说我认识的所有四平人都不会，你滚！有没有出来一个四平人给大家打个响的？
1: 那个是什么？基因锁？
2: 哎、是
1: 基因锁，
2: 它是仅限四平市区的是吧？
1: 生界的基因锁
2: 不是
0: 啊，
2: 我从前属于
0: 四平
2: 地区的。
0: 对，你画到长春中现学的吧？
1: 现会的，
2: 就画到那一刻，我突然就会了。
1: 你户口没过来吧？
0: 我和我在内蒙古呢。
1: 啊。
0: 那我应该风，我那正经风吹草低见牛羊，我就乐，嗯，我就
2: 这么。那你会呼麦吗？
0: 啊，
2: 呼麦呀。
0: 会啊，我
1: 什么玩意儿？
0: 不会。
2: 你
1: 这是猴啊？这是呼麦。
0: 我超喜欢呼麦。说这个我统计过，我媳妇儿他们家人都不会，我局部不负责任断定这是叶赫那拉。
1: 听着像是局部出
0: 现，这是叶赫那拉族群的基因。哎呦我天哪！
2: 那我是纯汉族啊。
0: 月光之下说：“哎，巧了，我认识所有的内蒙古的都不会。哎，你们就说我吧。
1: 他就认识你一个内蒙古，
2: 你就两边的隐性基因吧，
0: 都占了，
2: 结合到一起，你是小哀小哀。
1: 那啥吧。
0: 哎，人家问你会新疆的那种打响吗？
2: 那不会，弹舌啥的。” 那我是不会，
1: 这是我。

0: 硬练的，
1: 我完全不会。
0: 因为说相声有一些唱段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大舌，
2: 我把电源关了，你再来一遍。
0: 硬练的，
2: 那你用你说一句，
1: 你不是有个活吗？来来来，
0: 忘了。
1: 哎呀，你
2: 哎
1: 这关键时刻就往后扫，
2: 赶紧的，
0: 不能在广播里说。
2: 不，你不能
0: 说。那都是线下的，线下的东西不行不行，真不行真不行啊！
2: 你就说一两句能播的呗，一两句不能播都没有，那玩意儿还

0: 套作品当中用，
1: 秀秘的死出。
2: 就是以后，就现在我生完孩子之后，这是我儿子，我真的，我就抓把我照他胸口我就踹一脚。就是我就是
0: 你也生不出这么优秀的儿子，
2: 东北孩子走哪儿大大方方的，站出来就是叔叔阿姨，这个我不会，真不会，下次我学会了再表演给叔叔阿姨看。
0: 啊，
2: 要是会，就必须敞亮亮就来一下子。
0: 这个我真不会，
2: 我都能接受你允许说。
1: 到这儿不让说话了。
3: 云南山歌第二步，朝你胸口怼一锤。
2: 就我都允许我姑娘站在所有的那个叔叔阿姨面前说，说叔叔阿姨，我今天状态不好，心情不好，下次再表演给你们看可以吗？都可以这样，但不能说哎呀这哎呀，
3: 你家孩子会说话了。
2: 我说长。
3: 我是最近会说
1: 话
3: 的，
2: 这个就是能硬练出来的是吗？
0: 对，
2: 关键是真不给劲，这小红，
0: 这个就是硬练的。
3: 你下回练点能这个线上表演能见人的啊，行。
2: 净整那个录碟的活儿，你说完了？
0: 现在碟没了，
1: 上搭客车
2: 了，
1: 竟然。
2: 咱闹了，
0: 那什么？
2: 赶个转盘，一辆摩托车，爸下了个穿军大衣，一场活要碟吗？完了，刘远红播出来了，就这活儿，你说就这活儿？
0: 现在还能这么卖了吗？网盘能搜着。
1: 是不是有病？
2: 百度网盘搜小绿，
0: 搜
2: 着了。
0: 哎呀，
2: 搜小绿搜不着，你搜小黄吧，你、差
3: 不
2: 多了。
3: 啊、是
0: 搜小黄瓜，
3: 小 H 的。
0: Hogan 啊，说小宁子唱一种那种没有词儿的歌，看看效果，试一试李健老师的《风吹麦浪》。
3: 不是麦浪也有点词儿吧？
0: 有点，但是中间不也有大段的这种旋律吗？
2: 刚才我耗的怎么样？
3: 那所以他们才让你唱那个忐忑呢。
2: 我刚才哼那段就那段吟唱怎么样
0: 没敢听有伤风化、
2: 哎、呀
0: 呢有那么个意思，
3: 是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0: 但是你怎么秀
2: 来一首风吹麦浪
0: 秀米啥
2: 我后面忘了
0: 的
2: 我后面忘
0: 了你把嗓打开你那么点小声谁能听着没麦克你不死你撂地儿的时候谁能听着你这声啊
2: 我撂地儿能唱歌吗
0: 不能啊你这歌要是不撂地儿谁能听啊有地方能让人展示吗
2: 妈你知道我那个音乐喜剧那个专场是我所有专场门票最贵
0: 那不就卖那一次吗没有回头客的玩意儿啊
2: 我再办还有，我今年立志。
0: 那不就愣骗吗？
2: 我来时候就告诉他了，我今年我现在我就说了，我今年必须再办一个音乐喜剧专场，必须要再办一个。
0: 这时间段够呛能唱完。
2: 那我就给啊，又唱不完了。
0: 嗯，唱不完了。
2: 那先搜出来，《风吹麦浪》啊，说那个说再来东三省必须来听我唱歌。OK。OK 说
0: 你以后就是长春的一张名片
3: 愿意听你歌的这些人的年性的老强
2: 在别人听不着啊
3: 听不着年性老强
2: 说刘远红会点啥就捂着好像一辈子就能演一回似的
3: 说这有师门的这些活都是那啥
0: 对怕你们学去
3: 都是机密
2: 就是怕别人就是知道
3: 人家特意给钱学的、
2: 啊、
0: 我们师门就这规矩因为我师傅也就教我到这儿我那说等再过几年了
3: 再教你
2: 说人家唱歌你在旁边唠嗑
0: 谁呀
2: 是说
3: 你呗看的是谁呀
0: 我
2: 你呗因为我一唱歌你旁边打岔
0: 不是那废话你的歌我要再不打打岔大家真听入定了咋整啊我怕大家
2: 来吧
0: 陷进去
2: 时间呢
0: 不能自拔了
2: 进一段广告回来咱们来一首风吹麦浪有喜欢的歌呢也可以就是说一下啊我们都能满足在音乐方面
0: 咱们就帮闫宁找到适合他的歌曲
2: 如果音乐不自由世界将没有意义OK
4: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5: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9: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0: 我是燕珠屋代言人朱一龙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82。

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咱纯用伴奏，那才显不出来你哼哼的好。
1: 吓死我了，你不开麦跟我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先咋的了？我说咋的，李健也出事儿了。这唱半天，谁说我惩罚观众了？没有啊。
2: 这个从哪开始？从头开始啊。

0: 怎么都大，
1: 我不会大，大咋哼啊？
0: 你看还紧都这么紧，
1: 连刚投入感情，
0: 太好了。
1: 到哪儿了？
0: 等下一段呢，出现。
1: 刘老爷
0: 啊。

0: 该就慢慢的
1: 没事
2: 了，淡出
1: 了，慢慢的就哼完了。
2: 这个歌李健大老爷们他自己负责哼哼吗？还是这段 有人负责单独别人给他哼、啊、
1: 他主打的就是那一段轻柔，因为李健老师嗓音他是走鼻音，然后再带上这种空灵感，他是很适合的。
2: 人家说说听广播的哥们们看着人老着急的，说这哪儿疼啊。还有人问我说你哄你姑娘睡觉是不是不能唱歌啊？现在我家有一个非常极端的问题，我育儿嫂我俩都跑调，一个赛一个的跑调，而且我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育儿嫂跑调。
0: 你老公呢？
2: 啊，他不给孩子唱、
1: 啊，
2: 就是有一天那个我家育儿嫂特别喜欢那个给孩子唱一首歌，就我和我的祖国有少儿版的这首歌，
1: 啊、
2: 一听的孩子会很开心。有一天他就跟着唱，我天天听跟着唱，我天天都没有反应。
1: 啊、
2: 直到有一天我老公给我叫到一边说：“你知道那个阿姨跑调吗？”
1: 啊、
2: 我说啊
1: 啊，
2: 没有啊，我都没敢唱，我觉得唱挺好听啊。他说因为你听不出来，他唱歌是跑调的。然后说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我说那不会。
1: 会的
2: 啊，
1: 会的，
2: 会吗？
1: 会，起码是对孩子的、这个。
2: 那就让他坚持唱，以后说出去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1: 就是
2: 当年是头三年带他那阿姨带坏了，
1: 就是会对孩子的审美造成影响
2: 啊，
1: 他会分不出好坏。
2: 啊、
1: 他长大了之后会不知道什么
0: 喜欢，
1: 什么是好听，什么是不好听。
0: 实验音乐
1: 啊，你要知道现在这些歌能火，是因为它是好听。你跑调了之后，势必是没有那么好听。
0: 那也不一定，所有火的都好听。
2: 对呀、啊，
1: 谁问你？谁跟你说的个别定样的呀？
0: 你问不问也是。
1: 多数能火的，大家能传唱的，都是因为好听。
2: 嗯。
1: 然后你唱的跑调的话，它势必它就没那么好听。还从好听这觉着好了，以后可咋整啊？
2: 哎，
0: 喜欢实验音乐啊？
2: 为什么？我这第一次听这种说法，说我一唱歌的时候显得心眼贼多。他是骂我的吗？
1: 反正指定不错，夸你。
0: 显聪明了吗？不是，都聪明了，显得。
2: 哎，我其实我最喜欢的那首歌是李健老师和那个郭采洁的那个《答案》
1: 啊。
2: 我觉得那个《答案》是我
0: 不是杨坤和郭采洁的
1: 吗？
2: 原唱不是李健的吗？
0: 是杨坤吧？
2: 原唱也是杨坤的吗？
0: 我印象当中是杨坤哈、
1: 啊。啊，我记得好像
0: 没有跟郭采洁合唱过、
2: 那可能他俩音色比较像，我就有点记混了。
1: 好、咱就说啊，李健老师一天七包烟，连抽三年，他也
0: 瞎说。人家杨坤老师是做手术做，
1: 对，他也不可能出那种嗓啊。
2: 啊，说那个然和刘明，他说孩子有个叫视听练耳的，
1: 对，
2: 视唱练耳吧，
0: 视唱练耳。
2: 嗯，说总听跑调的话，你说有影响没？啊，那我真不能给孩子唱歌了，育儿嫂也不能给他唱了。
1: 你家孩子，你要是想让他以后在这方面还能有所这个审美的话，就早点让他去学这个，从小学是有用
2: 的。那怎么得一两岁的吧？
1: 啊，就是他能听懂话了，能自己说话了，你就让他学明白。
2: 那唱答案吧，
1: 从小先熏着。
2: 答案，我这首歌真的，我喜欢的程度是，我用了大概就从春晚过后，我得用了五年的手机来电铃声，
0: 用了五年的时间学习这首歌曲，
2: 就是你给我打电话头五年都是这首歌。
0: 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五年之内学成的一首歌曲，到底是什么样的。
2: Okay, 咱俩对唱啊，这个得夹着来。
1: 咱说你这嗓子适合唱杨坤
0: 的，还不一定会唱呢，再确定，没唱过。
2: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
1: 真俏皮。
2: 它是否有一种味道，还是眼里？
1: 真听过吗？
2: 真的。

0: 这渐弱这是技巧啊。
1: 他本来他也到渐弱了他自己。
0: 说这五年到底经历什么，说我们唱的是山东话版本的答案。
1: 你确实口音挺重的，
0: 我刚才唱出口，我夹子音还能出。
1: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肌酸。
0: 说让我唱一段豫剧，看还有没有河南味。刘磊会唱豫剧吗？
2: 豫剧啥呀？
1: 刘大哥讲啊话，李太平啊。
0: 刘大哥讲话，
1: 他唱这玩意儿又没有那口音了，又没有方言了。
0: 主打一个学啥不像啥。说我唱这歌更像琢磨谁呢？是一唱这个就是，就像琢磨人呢。哎呀妈呀，整一拘令。说试试任贤齐的歌吧，应该可以。一首《心太软》或者《兄弟》，《胸太软》其实我可以的，我唱过的。哎，我其实跟这个一样，对，就是对应的还有一首歌，就是那个吉克隽逸，他和一个男生对唱的，一个翻唱的歌叫什么来着？
1: 是比赛时候唱的，《好声音》里边。
0: 不是比赛，综艺节目里唱的。
1: 他不就参加《好声音》了吗？他还参加什么？
2: 金字声音啥的，老多对唱
1: 啊，是吗？
0: 那个后来很出圈。他原唱是一个女歌手，很老很老的一个歌。
1: 有
2: 任何一个提示吗？
1: 很老很老的歌得靠你想。你把你那些老歌都拿出来吧。
0: 不是问风。
1: 是啥风格呀？情歌啊，快歌。
0: 他本身是个情歌，但他俩对唱完了就显得很潇洒。
1: 潇洒。
0: 嗯。
2: 潇洒走一回啊。
0: 不是情歌。执着。
1: 啊。执着是情歌。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0: 这个执着，
1: 啊、
2: 没有，还有别的执着、啊。
1: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0: 类似于执着是那个，就是我约着等等。哎呀，不是，
1: 我一句没唱，我没说，你在这个
0: 和汪苏泷那个吗？不是吧？
1: 有点甜呐。
0: 不是，
1: 不分手的恋爱，行了。
0: 是吉克隽逸的，指定是吉克隽逸的。
1: 我怎么这么诡异呢？先进到宣传吧。
0: 被动。
1: 啥是被动？
0: 被动，我终于想起来了，被动。
1: 行了，先进到宣传，回来再说被动。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在我刚才那么提示下，能够想到什么？是被动吗？
1: 谁能想到？都说出执着了，他和被动怎么能挂上？
0: 就很飒嘛。刘老师，你起啊！
2: 给我开麦了，开了，
0: 开了。
1: 那是歌手专用麦。

0: 先放松。
1: 这歌我是真不会，
0: 没听过，
2: 后来又翻红了。
3: 对对对
2: ，AI 才出来的时候，有人拿 AI 那个孙燕姿那个音色做这个。
1: 伍佰老师，我最喜欢还是《太空站》。
3: 金靖玉唱的那一版我超喜欢，我忘了他跟谁唱的了，好像也是杨坤。不可能，金靖玉和杨坤是不会同台的，因为他
1: 郭采洁刚刚是跟李
3: 翰林的学生，
1: 怎么还不还是？
2: 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啊。哎，
1: 咋的了？
3: 是啊，
2: 找不着词儿了啊。
3: 做借口，
2: 当你藏念你的
1: 词儿也是不圆，只看前十五秒。
2: 我可以

0: 的心，失去自由却再没有失去的放纵。
1: 这怎么后边是续了一段绕口令呢？这么难念吗？这歌词啊，
2: 这个节奏有点难对他来说。
0: 嗯，就打点儿难。你看，在一首歌结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条听友朋友的留言。嗯，本角线飞台说：“您，我今年36岁，无业，我这条件相亲市场是什么行情？”
1: 因为什么？
0: 就是有点被动了
1: 啊！万一人是已经挣够了，现在不想干了，然后
2: 我39岁未婚，在相亲市场，
0: 嗯，
2: 很被动。
0: 我建议你退出市场了。
2: 对，我这种高货都不在市场上流通。
0: 对对对，得走那种黑事儿啊。
1: 基本正常了。
2: 一瞬间，我从他眼里看见了善良。
0: 哎，没有没有，这个是开玩笑，就是各花入更眼，就啥样的人他都在市场里面，指定是有那个啥的。你而且但是你得找对赛道，哥们儿。
1: 对，
0: 你看咱们市场有很多，有的人呢去淘宝。有的人去抖音，有的人
1: 上
0: 闲鱼，有的人去转转，你得看你适合哪个平台，
1: 啊、
0: 是不是？你就是你，而且但你刘远红说的对，
2: 那转转都是二手的，
0: 你39现在才一手的呀？
2: 我是一手的呀，
0: 你
1: 谁问你一手的呀？
0: 我问你，一辆那个新车搁那个
2: 我顶多算库存也是新车。

0: 当初厂子的纸壳子，它也不如那宋代的汝窑。
1: 一辆那个在展示厅四 S 店大厅当样品车摆20年的车，现在它算不算新品车？来，新算不算新车？来，咱们回答我一下，算不算新？
2: 我也没成天搁外面摆吧，我都在库里的。
1: 那就是样品车，当时都没选上你，
0: 纯库存，
1: 真是的
0: 车啊。
1: 说主要是那个，有没有头发？不是，我觉得是这样。这刚才是咱是开玩笑的，你得看那个，就比如说你，你现在的重心什么？比如说我重心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要先成家再立业，那你就可能女生会到时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想好怎么样对答，你还得真诚的说，是不是？你不能说这个我骗一个，那指定是不好使的，是不是？所以就是你因为什么，或者但就是目前就是。什么，
0: 而且无不无业的也得看自身条件，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像我这样的，我没工作我也好找对象，长得好看帅。你俩笑什么玩意儿？你得有个，就是无业有工作这方面要是弱势的，你就得拿别的方面来弥补，看你有没有那个点。
1: 来，刘老师，咱们玩一个刺激的人性游戏，请坐。sit down， 来
0: 来 sit down please， 来看一看你的心目当中的排行。
1: 接下来咱们来说，就是玩一个非常刺激的人性游戏，就是尤其是我们东亚人很难接受的一点，就是自己夸自己，咱们轮着说，一人说出一个自己真心，认为自己具备的优点。从我开始，我热情，
2: 我善良，
0: 我会做饭，
1: 我善于与人打交道，
2: 我也会做饭。
1: 不能啊，行，可以的。你
0: 我会刷碗。
1: 说性格上的
0: 啊，那你到会做饭的时候你就应该打断。
1: 你现在除了坐这块一个狗不会，咱们先把做完俩后做饭那个抛掉，咱们不说技能方面，说性格方面的。来，我现在说了，我热情，刘老爷，你善良了，你
0: 我安静，干啥呀？
1: Okay.
0: 你瞅我干啥不让啊？我私底下我天天都不说话还不算。
1: OK， 然后那个到我了，我善于与人打交道，来。
2: 我有耐心，
0: 我很这个享受自己的时刻。
1: 啊，你这是你能独处？
0: 对，
1: 善于独处，
0: 静得下来，怎么呢？
1: 啊 ，OK， 我执行力很强。
2: 我
0: 听话。
1: 哎，那我没到你呢。你咋的？你跟我，你在我要跟我过咋的？
0: 我
1: 跟
0: 你干什么玩意儿？
2: 我听话。
0: 俩听话，
2: 谁先打死谁。我那什么，我对人包容。
0: 我听话，我说了我听话。
1: 你得把听话说清楚，就是听什么样的
2: 话。
1: 听话
2: 算什么优点？
1: 对呀，听话算什么？那小学生还得听话呢。
2: 是不是？
0: 啊，对，我
1: 家泰迪还听话呢。
0: 我谁话都听，不是？那不你说的让
1: 你听话，你得就是
2: 这就不对了，不能谁话都听。
1: 对呀，你这个就不是一个优点了。
2: 耳根子
0: 热情还不能对谁都热情呢？这也不算优点了呢？那你怎么说？
1: 喂，热情怎么不能对谁都很热情？
0: 那听话凭什么不算热优点？
1: 那所有人话都听，你不是狗吗？
2: 不是。
0: 你个纯上升人格侮辱！你要不就纯的，你给我俩嘴巴就得了
2: 啊！你说你这人听劝，
1: 对，这个是可以的，我能接受别人的建议。你看，
2: 只听话不听劝，
0: 但我不听劝。
1: 哎，我明白，我可以这样总结，就是你说刘远豪，你现在给我滚出去！我告诉你，你现在下去给我买根葱，我听见没有？OK，你要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菜里应该加个葱，不好吃。
2: 不好吃。
0: 对，我说菜里凭什么能放葱呢？
2: 你这人通晓人性。
1: 那你换一个，你听话不成立？
0: 不听劝。
1: 优点，咱玩优点，你是不是怎么？哎，我觉得你这偶像人，你这偶像包袱太重，你这个人很难打开自己。怎么
0: 让说优点，我说不出来，说我偶像包袱重。
1: 你就
2: 说
1: 那些
2: 非常强，非常有主意，
1: 你就不敢说真心的想法。
2: 完了，
0: 行啊！
2: 现在
0: 我真的就听话，让我干啥我干啥的。
2: 在某一个
1: 就想不到了，别的说听话也、
0: 啊、
2: 配合。
1: 那下一轮怎么、
0: 啊、对配合
2: 配合度高？
1: 对呀，
0: 换种说法不一个意思吗？
2: 那可不，
1: 那个大相径庭。
0: 我告诉你，不听劝，我就说听话。
1: 我对我的生活的，无论是家庭还是身边的朋友，很有担当。我是善于承担的人。
0: 到你了。
2: 我主意非常正，等我那个确定的事情，我就会那个坚持做下去。
1: 就目标会
2: 目标非常明
1: 确，明
2: 确。
0: 我很随性。
1: 他就说这个。
0: 咋的了？我随性也不是优点了，我没。
1: 要是没文化，你就退出这个游戏。
0: 我随遇而安
1: 啊。OK， 那咱们现在就是说一下为什么玩这个。

0: 这个是在是一个心理医生给我做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现在你就要打开自己，就在这个游戏下来的时候，就是内心世界最闭塞、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是刘远宏，因为他们无法真正的沉浸到一个夸自己的过程当中，而且他无法，他不认同自己，这是你，这是你没有办法认同自己。就是因为当时我就说，我说医生心理医生我不行，
1: 他现在还是低阶巨蟹，
0: 对，
1: 没有成熟。
0: 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不行了，
2: 你算长成了，
1: 我长成了，我环儿都满了。
3: 刘老爷现在变天蝎了，
0: 你看他遇到难回答的问题，他就会选择打岔。
1: 他习惯用这个嬉笑怒骂来掩盖一些真实的。
0: 对，我当时就是说，我说不行了，我说我觉得我就
3: 不是，咱就说啊，你给我剖析完之后，你能给我治吗？
0: 不是，我就告诉我就会通知你说你有病。
3: 就是告诉我你要死了，啥招没有，
1: 人家高人能给你诊出病来都不错了。
0: 因为有病，具体的病症还能治，你这个是会伴随终生的。
3: 那就别
0: 了。所以我接下来会通过几个疗程来给
3: 你
0: 治疗，
3: 有一种
0: 配合就行。
3: 有一种善良叫善意的谎言，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1: 你
3: 也让我能对付活半辈子
1: 吗？
3: 啊，
1: 你时间还够吗？
3: 不够。
0: 就明明可以，这个话题可以让他学到很多东西，就让他，因为他很难打开自己，他不能接受。
1: 哪天你专门给他开一期吧。
0: 明天我就给他，我带小听诊来。
3: 那啥，你给我治的话，能走医保吗？
0: 啊？
3: 不能走医保就不用你治了。
0: 啊，你这么的，那个你得有一定症状，他这个病呢，你住院。就可以走医保，你不住院不行。
3: 行了，咱们先跟大家说两条好消息啊。这个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食正式登陆我们的长春了。5月15日，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在开业当天和首月呢，也推出了各种好礼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去试一试。现在呢，我们节目当中抽取一人送出肯德基 K Pro 提供的肯绿青食套餐，每人两份，大家只需要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肯绿青食，肯绿青食四个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肯德基 K Pro 提供的肯绿青食套餐，每人两份啊。我们节目有这么一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回复吧。然后下面一条呢是车友朋友们的好消息啊，从今天起，在咱们长春买车用车换电可以像换手机电池一样的简单高效了。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埃安99秒极速换电车型专场团购。还在为充电排队而焦虑吗？还在为冬季续航骤减而焦虑吗？埃安换电模式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您只需要把车开进换电站，99秒，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的金牌电池就为您换好了。哎，就是比加一箱油时间还要短啊，从此告别漫长等待。尤其要告诉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们，这套换电系统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20多度，咱们续航依然实在啊，让您冬天跑活心里也暖暖的妥妥的。我们这次主推的 IIS580 炫畅型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不用一次性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咱们相当于省了几万块钱，电池变成了月租服务，后续的保险维护甚至自然衰减也都由厂家兜底，您就只管开就行。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无论是家庭用车还是网约车，都欢迎即刻行动，拨打大成车业热线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换电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本次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我们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这个最近给大家上的好哥们好分享，一次上都是上两款品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商城回复给力啊，给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乘二的套装，还有我们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价格都非常的合适。咱们先说一说这个美妆这边的啊，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价格给大家做到了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元，两瓶官方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啊， 确实很便宜啊，相当于打了半价再打了个半价。然后我们的这个纯棉 T 恤呢是79三件，咱买回去之后平时勤换着，也确实是这一夏天也能用得过来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抢购啊。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哈。另外呢，这个早解决早这个，把问题解决透了，省着往后拖，这个事情最后可能会有一些罗烂，拖来拖去，这个事儿可能一是拖黄了，第二你可能找不着人呢，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存在，所以有问题就赶早别赶晚哈。那我们来连线的是0431-8581-5411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4: 主持人您好，律师您好，贾律师。就是我现在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在健身房吧，就是办了5年的会员卡，我还买了20000块钱就是私教课，我才用了不到半年吧，一个健身房就上面换人了，新老板说和原老板无关，之前的卡和课吧就全都作废，就是如果你要想这样想在这嘎达锻炼吧，你得继续就是那个 续费重。

0: 的办卡，完、给原老板打电话吧，你这也打不通，微信呢现在也拉黑了。我们能有大约就是十五六个会员吧，加起来损失得有50-60万。那个，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律师，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嗯。好，那就张女士的这个问题哈，也请贾律师为张女士进一步的解答，尤其是买了这个卡之后哈，损失的这个钱应该怎么办？也请贾律师为张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嗯，我是张女士，你好啊。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咱们在健身房办了卡之后做成消费，然后呢突然换老板了啊，兄弟们，像这种情况啊。那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咱们有个这个特别明确的，就是健身房没有经过咱们消费者同意的啊，私自转让店铺了啊，转移这个服务的义务，这个转让呢啊，对咱们这个消费者来说是完全是无效的啊。那么这个新的老板他没有权单方面作废咱们这个卡啊，咱们这个5年的卡，还有咱这么个私教课。啊，没有权利强制重新续费，重新办卡。那么如果要求这个强制的，如果必须重新办卡呀，啊，这个属于这种个霸王条款，啊，这属于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个，那么原老板失联了，拉黑了啊，这个，咱们是有权啊，现在这种情况咱们有权利，这个要求全额这个退款，那找谁退呢？就找现在这个老板啊。
0: 那我就现在就是可以找现在的老板要钱的，是不是啊？
2: 是的，因为他这个店，因为他这个健身房，就是他这个店还在的啊，只是说换了老板了，说那换人了，说原来这个是把他转让了啊，转让之后那个这个由新的老板要承担这个权利和义务，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找他要这个，可以啊，如果他让咱们那个要续费啊，怎么怎么样的变更合同，那么咱们可以要求他这个。承担这个责任，咱们可以解除合同。没有经过咱们同意的啊，这种情况下啊，咱们可以这个要求这个现在的店的老板这个解除合同要费用啊。咱们同时当然也可以找那个原来这个老板要也是可以的，都可以要啊。这两个老板都可以要啊，跟他们要这个解除合同，然后退还咱们没有消费的课程的费用。
0: 哦，那行，那我就知道怎么办了。那我明天我们几个人合伙还得上这个新老板不行吧，我们就是找原老板不干，我们起诉他了，是不是啊？
2: 是的啊，一起联名起诉原来的健身房那个老板啊，加上现在这个新接手的老板，把他们做被告都可以的啊。
0: 那行。那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1: 好，那这样，张律师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的。
1: 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0: 好。
1: 好，那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0: 182945671，谢谢，加上了。
1: 好。
0: 好的。
1: 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就抓紧时间问哈，别到时候咱们还往后拖的话，可能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也比较麻烦。另外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直接拨通这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 182945671。因为大家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有任何问题啊，任何时间段，可能不限于我们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哈，您都可以进行咨询，所以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添加182945671 182945。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他呢是这个发打印店的避雷，在这个他自己的宿舍群里面，可能就是说这个打印店他觉得不好呗，就是在群里头他就发了说这个打印店不好，大家就避雷不要去他家。要是 商家看到他之后会进行起诉吗？会判他，比如说

0: 像你侵犯了名誉权之类的吗？嗯，好，那就这个问题，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1: 就这种啊，在这个宿舍群里面啊，发这个相关的，比如说，某某某商家吐槽某商家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就是他就是在宿舍一个小群里面，实体这个，这个体验啊，吐槽两遍，提醒大家避雷，这个100%是不能构成侵犯名誉权的，因为这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消费者是有权评价、吐槽、监督商家的服务的，这是一个合法的权利，那么咱们相关的司法解释有对服务好坏，做真实的批评的，不算作侵犯名誉权，只有捏造，只有是这个捏造谣言的，恶意辱骂、诋毁的，才算侵权，
0: 不属实。
1: 对，这个因为宿舍的群呢，因为是私密的个小圈子啊，比如说你宿舍群可能就是你们宿舍里这个几个人，对吧？这个十个八个人的啊，或者是可能有五六个人，不是在全网公开的曝光的啊，传播范围是极小的，根本不会降低这个商家这个社会评价的，所以说是，这个那么当然了，这个不侵权的安全的红线是什么？是自己真实消费的亲身经历的啊，没有瞎编的，没有造谣的，如果只说打印店服务差、质量差，建议避雷啊！没有这个辱骂、脏话的、人身攻击的啊！这个是这个宿舍内部的交流的啊，不是全网扩散的，不是恶意网暴的啊！这个情况跟这个就是一个红线啊！只要咱们不踩这个红线就没有关系。
0: 那比方说他这个群里要有这个二三百人、五六百人的话，他就发了一个避雷群，他确实也是去过这家店，就是觉得他特别的不好。
1: 这种情况下，那么你所说的，你所能够传播的，一定要是你真实的消费，比如说你有相关的证据的、亲身经历的，没有瞎编的，然后你要有证据能证明的事儿的，实事求是的陈述的，你不能做那个其他的这个虚构的或者恶意夸大的，然后这种那个辱骂的、那诽谤的，不能有这些的言论的，
0: 好，那就您的这个问题，后续的相关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其实您的这个问题核心就是在于一定要属实，这个属实还是很重要，也不是说一定要恶意的你就去坏别人，或者是你明明没有去你就说我去过，然后这个就不好。
1: 是的，而且你不能够是恶意的辱骂，你是骂人黑心呐、或者是你骂人这时候是那是骗子啊，或者是这个骗子店铺啊，人渣等等，这种骂只会不能有，而且你不能在大范围的公开，不几百人的，或者是发抖音呐、发小红书啊，或者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好，那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别忘了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包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念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念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呢，大家就别等到最后一个时间段再进行打电话哈。那个时候你可能第一时间有限，第二呢，您的问题可能就接不到直播间，就得等到明天了哈。有问题就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好，首先我们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刘女士，您的电话已经切入直播间了，请讲。
2: 这不那个我家孩子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在找工作嘛，也不好找现在这工作。
1: 确实。
2: 后来吧，好像就碰了一家那个公司，完说那个可以，就是交10000块钱，完了是什么岗前培训费，这培训完了吧，直接就给签那个正式合同。完了，我们一合计，完了这不也行，挺好的嘛，这孩子交钱就上课了。
1: 对。
2: 结果就上了几天课。公司就说那个考核不合格了，完了那个就拿这个当理由也不让入职了，那钱还一分钱不给退。我就回头咋合计，我就感觉这事就是骗人，就是骗培训费的呀。完了我现在我就想把这个钱要回来，但现在不知道咋要啊，你就管要你也不给我们呢。
1: 有一点套路哈。
2: 对呀，就我就后来我真的越寻思我越觉得这事就是个套路。
1: 确实是这种感觉哈，要交钱，然后这个现在又不行了。那就刘女士的这个问题，也请贾律师为刘女士家的孩子想想办法。这个岗前培训这个钱也确实是交了不少，一分不退肯定不行。好，那也请贾律师为刘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3: 对，刘女士您好啊。您遇到这种情况呢，因为法律上明确的规定的啊，因为咱劳动法是明确禁止的。用人单位这个招聘呢，是绝对不允许向员工收取这个培训费呀、押金呐、是建档费呀、服装费等等的。只要上班前让你交钱的，本身就是违法违规的。那么公司这个公司故意设置超高这个难度的考核，故意判定你不合格、不录用，然后不退钱，本质上是以招聘为名的，就是骗取钱财啊。这个钱100%是能要回来的。那你只上了几天课。根本都不值这10000块钱啊！这种敷衍培训的不算有效的服务，这个承诺包住职包转正最后就无故的淘汰了属于这个虚假承诺、合同欺诈行为，这个公司本身收费的行为是违法的，那么合同约定不退费这是完全是无效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找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那么这个如果是说经过这个这个解决。可以通过这个途径解决，或者说如果是多人被骗了，那么也有可能涉嫌这个刑事犯罪，咱们也可以这个 到打那个要。

0: 能报警，万一如果打110报警，可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刑事立案了，那么也可能这个退钱比较快。如果刑事立案立不了啊，那么咱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咱们还可以到那个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说我这个前面的问这个都解决不了，都解这些问题智能方式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然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欺诈撤销，以这个合同欺诈为由这个撤销合同，然后要求这个全额退款，
1: 等我听明白了，我让孩子进去整整去看看能不能行。
2: 好，那这样，刘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速报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行，那我加一下。
2: 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1: 行，那行，那谢谢贾律师啊。
2: 好，跟刘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 8581-5422 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像咱们在路上可能规规矩矩的开车呢，就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可能下车之后啊，对方还在那耍无赖呢，那咱们这头可能脑瓜子一片空白，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进行处理哈，压根儿也不知道这个赔偿应该怎么去赔偿，该怎么去要钱。那事故之后的糟心事儿会让大家觉得特别的焦虑啊和焦头烂额，这样的事情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呀太麻烦了，如果要是遇到这样的事儿，大家可千万别急哈。吉林交通广播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所以说无论你是需要比如说像代理的伤残鉴定啊，还是说想计算一下赔偿的项目，只需要拨通速帮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1-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呢免费的为你进行支招。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像交通事故的纠纷哈，一定要早点及时的进行处理，千万别说我是错过了最佳的维权时机啊，说被撞了之后你又赔少了，然后对方呢又开始赖账，这些事儿千万别自己扛，只需要拨通速帮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啊，你说我这个半夜我这个事儿我怎么办，你就直接就打这个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咱们就在微信直接就给一个电话就咨询过去，看看咱们这个事儿应该如何进行处理，那么就会有免费的律师呢为大家进行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呢也是大家非常坚实的法律后盾，所以有问题直接就添加微信182945671。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去年呢是经朋友介绍了报名了这个成人学历，一共是5000多，在这期间呢这个合同发票没有任何啊，就从来就没给过他，之后呢事情也没有办成，朋友就推脱要我去找机构，他说他见机构的名称自己也不知道，退费也一直拖着，这个应该怎么办呢？好，一共5000块钱，可能是报了一个成人的学历，那就这个问题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是这种啊，因为你是经过朋友介绍，然后你说你报了一个这个学历教育这个培训机构，那你没有合同没有发票啊，朋友甩锅事没办成，然后拖着不退5000块钱，那么关键是找什么，你私下里的这个转账还有只要有这个有转账的记录，然后有这个聊天或者是聊天的记录那么这个事实上的合同就是成立的，如果是没有纸质的合同，也照样也可以维权。 那么如果这个机构

是既不签合同，又不开发票，其实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的。他可能就是涉嫌为了偷税，规避一个违规办学的问题。如果是承诺办学，这学历是没有办成，属于根本违约了啊，必须这个全额退还。不退呢，就是一种欺诈的行为。所以他现在的行为就是要那个，把这个证据先弄好，比如说你转账的记录啊，还有这个机构的这个朋友圈的承诺。

0: 机构这个跟机构的聊天记录啊，嗯，那么朋友因为这个朋友是知情人，
1: 嗯，
0: 那么他可能在这中间呢是否拿了提成，拿了好处，
1: 嗯，
0: 那么也可以先直接去找这个朋友啊，找不到机构的话就不退钱，就是完全这个要求这个朋友来这个承担这个责任。啊，不然咱们可以一起这个投诉或者报警，嗯，那么然后把这些相关的这个证据固定下来，啊，就是跟他聊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尽可能让你留证据、留录音，
1: 嗯，
0: 那么就这个问题，咱们当然也可以进行多部门的联环的投诉，啊，就是对方进行一个施压，嗯，比如说咱们现在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还有当地的这个教育局，啊，或者说是涉嫌。后前涉嫌诈骗的话，咱可以也可以打这个120报警，嗯，所以说多个部门来进行投诉，嗯，这样给对方施压。如果是，这种情况还解决不了的话，通过部门施压解决不了，嗯，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证据整理好，可以向那个法院提起诉讼，嗯，要求对方那个退款，嗯。
1: 嗯嗯嗯，反正就是得多方面进行施压，
0: 嗯，
1: 但是他朋友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分两种情况，比方说他朋友收了这个好处费和没收好处费。
0: 嗯，这个里边呢，如果是说通过朋友介绍的啊，就是如果是咱们这个钱直接转给他朋友的，
1: 嗯，
0: 那么朋友在转给这个教育机构呢啊，
1: 嗯，
0: 咱们是可以把他把朋友作为这个连带这个责任人来要求承担这种还款责任的。如果是朋友，当然呢，如果说这个朋友如果即使他没有收这个好处费，那个可能说中间我也没挣提成，但他从介绍这个呢，那么也可以这个把他作为这个被告或者第三人，那么这个有利于呢，这样的情况呢才有利于这个案件的查清，能查明事实，对咱们也是有利的。嗯
1: 嗯，好，就是同时就得把这个朋友可能起诉了的话，这个更方便一点，是这样吗，贾律师？
0: 嗯，是的，嗯
1: 嗯，所以说可能他也会想起哪些细节啊，毕竟也是他帮他去报的这个名儿，嗯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牵线搭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不熟悉不了解啊，比方说你这个只是轻轻点水的这种认识。但是你就给别人介绍了，这也确实是不太好啊，嗯，所以有问题的话，第一呢，咱们就多方面的咨询；第二呢，可能就不能说这个对方也不了解，咱们就给别人介绍啊。另外也不能说就实打实的，咱们就确实就相信他这个事儿，咱们就去做了，结果这5000块钱就白白的打了水漂。后续的话，确实也是很麻烦啊，不仅是需要大家去维权，还可能你还要去起诉啊，多方面去跑。如果你要是觉得这方面都麻烦的话，您就可以找一个代理律师，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让咱们的律师呢进行全权的代理。另外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本栏目由吉林

0: 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呢，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哈，别往后拖，拖的话可能这个问题还要一拖再拖，一等再等，那这样的话您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是比较麻烦哈。有问题，你有哪方面的问题，可能你摸不清这个事儿应该到底怎么去做，咱们就直接打一个电话就咨询一下贾律师，咱也不费什么事儿哈。你这个要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们进行回拨也没问题哈。好，我们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3: 你好律师。
2: 您好，请讲。
3: 我弟弟吧，他去年吧，有几个朋友完了去吃个夜宵，他本来说不去的，那结果这个朋友吧，就是在劝说之下吧，他们就去了，一共是五个人在吃饭，完了大家基本上啊都喝了一点啤酒，其中呢就有一个朋友可能是骑电动车去的，他是啊，因为他喝了一点酒，在回家的路上他就闯了红灯，你说最后吧，他就是和一个大货车呀，他就相撞了，哎，当场啊就去世了。这大客司机呀就被判罚了70-80万呢，但是呢，他的家属吧，请的律师还想让我们剩下的四个人，那个再一个人再赔他10万。你说现在啊，对方吧请的律师多次的打扰我家，打我家的人电话，我们把他拉黑了，换号了。哎呀，他还不断的给我弟弟打电话，你说在这个期间吧，他从10万他都给降到了5万。你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这个那啥，我们当时也都拒绝了。你说因为家里头吧也比较属于贫困的那种家庭，你说5万块钱对于我们这个来说吧，已经都是很多了。而且我们吧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交通事故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你说这应该怎么办呢？
2: 好，那就刘女士家里发生的这也不是这个自己家的这个意外哈，也是有关于家里孩子的朋友家发生的这种意外，那可能也是连带了这个刘女士家里呢，这个事情应该如何去处理才是最好的，那也请贾律师为刘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4: 刘女士你好啊。
3: 其实
4: 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事故核心原因，就是说这个，这个死者是酒后骑电动车，这个然后发生这交通事故。那么首先这个赔偿呢是由什么呢？是这个根据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如果说这里边这是这个说本身这个 死者他这个他自己如果是要承担责任的话，就是他自己的责任，换。

0: 他自己如果是有责任的情况下，那么他这个责任是要谁来承担？比如说这个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当中的责任，是一方是货车司机的责任，另一方是死者的一个责任。那么死者的责任是由谁造成的？如果交通事故责任呢，是不是跟那个共同饮酒这个同桌的人需不需要承担责任？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的看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如果是没有认定啊，只是那他们两个之间的责任了，说这个死者承担多少责任？那么死者之后，他们家属再要我们来承担责任的话，那么一般的情况来说，这种共同饮酒的同桌人，只有三种情况才赔钱，才能进行赔钱。第一，强行劝酒，拼命灌酒，这样明知对方那个酒后要提车，不劝阻不阻拦，没有安全护送回家的，那么像你们这种情况，是这种情况本身呢，就是你们如果你弟弟是他弟弟被劝进他吃饭的如果是没有存在劝酒的情况。说完了就各自离开了，本身的过错是非常小的，那么如果是说法要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死者家属已经得到了这七八十万的赔偿了，从对方已经得到这么多赔偿了，如果本身还要继续赔的话，那么你本身这边喝酒的人一起喝酒的人，那过错本身肯定是极小，如果判赔的话，可能就一个人判几千几千块钱，可能最到这个一两万就顶天了最后要到这五万块钱的，那么。如果是对方律师反复的换号骚扰打电话这是属于一种恶意骚扰行为了属于这个属于这个暴力行为，属于软暴力行为咱们可以拉黑换号就是咱们现在拉黑了换号继续打那么属于违法骚扰咱们可以把他拉黑了。他这种漫天就是漫天要价不断降价施压那个属于这种这个讹钱的行为，咱们可以完全不可以不接不理不理会，甚至他再有这种行为咱们也可以这个进行报警。他这种多次拨打电话咱们也可以进行报警处理。所以说像在这种情况呢，因为同桌饮酒的责任是一个适当的一个补偿，不是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对死者他自身又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行为，饮酒后驾车然后闯红灯。所以说这个最起码他自身要承担，就如果单纯说对喝酒人的责任来说能承担多少责任，从死者自身这个过错当中他自己要承担这个90%以上的责任。另外其他人可能承担10%，所以说这个如果继续赔的话也可能就是也可能就是赔个几千块钱最多也就是加起来可能几个人赔个一两万就完事儿了。就是如果要一个人赔这个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再赔5万块钱。
1: 是的，一开始要了10万。我们这通过那个啥，大家那个一致的那啥，后来就是降了5万。那5万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是不是也挺大的数字？
0: 所以说他现在如果说在做，就叫他们走法律程序。如果不走法律程序，这个所有通话的全程录音，保留骚扰的证据，对方再恶意打电话，咱们直接报警。
1: 行，好。
2: 好，那这样。刘律师，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可以添加索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好的，
2: 182945671182945671，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1: 好的，谢谢您。
2: 同样，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可能自己摸不准的一些事儿哈，可能买个东西你说我这个东西能不能退呀，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啦，或者是其他的，你说这个消费上面的纠纷呢，这个合同你说我不知道当时怎么签的，他这么说但是合同上没这么写呀，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呀，包括有一些的人伤鉴定啊，还有一些司法鉴定等等，有关于家里的还有是自己遇到的一些事情你不知道怎么进行解决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念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状况啊，可能是在开车的时候就自己好好的开车，平白无故的让人给撞了，下车之后对方呢百般无赖，咱们这头呢还不知道怎么进行处理呢，特别的闹心的时候也不知道说这个赔偿我怎么去要哈，该要多少，你说我这个打车费啊他能不能给报啊，很多的糟心事儿让大家可能焦头烂额。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别着急，吉林交 通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特别启动了法理人秦素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

0: 向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代理的这种伤残鉴定啊，还是说想要计算一下赔偿的项目等等，只需要拨通速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为大家免费的进行支招，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他刚买的房子之后呢，装修是代卖的，前几天呢就是验了房结束了，但是今天呢才发现说这个窗户的玻璃哈，竟然没有3C 认证，他说像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分几种情况来看，贾律师，比方说他当时跟这个签署的时候说你这个窗户是有3C 认证的，和当时可能就没有签这个方面，是不是也是分两种情况来看呢，贾律师？
1: 像这种情况啊，因为他们双方那个是刚买的房子，之后装修是这个代办的啊，找个人代办的啊，就是代买的。你住宅的这个比如说外墙啊、落地窗、窗户的玻璃呀、实际上国家是有这个强制的，这个有一个认证的，就是3C认证。如果是说你没有这个这个没有3C认证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一个属于违法。但是这个我说的什么，你就是住宅的外墙落地窗的窗户啊，这个如果是不是落地窗的窗户，不是这种的啊，那你只是一普通的这种窗户，是不是没有这种要求的啊，那么就看你是合同上约定但是如果是合同上你没有写3C，但是口头是约定的，那么也照样也是可以维权的。
0: 所以还是分几种情况来看，当时看你们怎么约定的，再有就是看这个窗户的具体位置也是挺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有问题的话，咱们还是得把这个事情形容的就是更完善一点，让我们知道具体您的诉求是什么。你说我这个窗户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你们当时有没有口头的这种约定，包括可能说这个合同上写了还是没写啊，咱们一系列的这个，其实要是大家咨询问题的话，不妨把这个问题呢阐述的更完整一点啊，让我们知道你具体是想要到达的是哪个点啊，我们再帮您具体的想办法。后续的相关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这样我们马上进行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

0: 法律热线04318567123。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呢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那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所以有问题大家就紧着咨询就可以了。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
1: 嗯，您好，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老楼了，
1: 嗯，
2: 然后已经就没有物业了，
1: 嗯，
2: 然后前一阵儿吧，那个楼道里边那个电线着了，
1: 嗯，
2: 然后把那个整体那个楼道烧了，
1: 嗯，
2: 而且那个可能也是老楼了，之前我们家有个柜，
1: 嗯，
2: 然后就是鞋柜啥的就放在那儿，它都给烧了，里边有鞋呀，啊，啥的。
1: 嗯嗯嗯，
2: 那现在这块的话，因为它是电火，消防那边已经就检查了，就是电火线路老化引起的。那我这个的事儿，我该怎么办？找谁能要这个赔偿呢？
1: 嗯嗯嗯，电线着火了，那这个赔偿应该找谁要哈？
2: 嗯，对，
1: 嗯，也请贾律师为林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3: 嗯，林女士您好啊，嗯，因为您说这个咱们是老楼没有物业的。啊，这个线路老化，楼道起火了啊，烧毁咱家门口那个鞋柜的物品。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0: 开心早高峰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0: 现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呢，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会弹出相应的链接哈。我们现在呢弹出的两个链接分别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礼盒，以及呢就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然后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的礼盒呢，现在的价格也是非常之给力，而且呢确实也是这个品牌的这个知名度非常的高嘛，很多朋友的回复量也都非常大。
5: 嗯，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呢是无数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啊，他家的这款精粹水更是被不少人叫做

0: 一瓶只要260块钱，这个价格机制真的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那赶上这个活动呢，抢到就是赚到了，效期到2027年的3月份。但其实呢，精华水咱们每天早晚都要用，所以说呢，到2027年的3月啊，大家一定都能用得完。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能收到链接，点击链接来下单了。
1: 是的，520的这样的一个充分福利，只要520的价格，确实也是很有诚意了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非常有诚意的这样的一个好物，就是超高性价比的新疆长棉的 T 恤，夏日暖阳已经上线了。大家的夏日穿搭清单是不是缺少一件省心又舒适的短袖呢？怕闷汗，怕炸肤，怕穿几次就变形，别担心，今天这款新疆长棉的 T 恤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亲肤耐穿，也特别的百搭。这款 T 恤采用的是100%的新疆长棉材质，上手的触感是细腻软糯，久坐出行都毫无压力，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夏日的高温出汗再多，它都能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干爽，而且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够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好看又好穿。重点来了，今天这款新疆长棉 T 恤也是给大家准备的充分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到手3件只要79块钱，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哈！男女同款，目前尺码齐全，样式挺阔的。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也可以了解详情，进行下单抢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随着进入到夏季，各种昆虫也逐渐活跃起来。近期有骑行爱好者反映，骑行途中遭遇了飞虫入眼的困扰，出现了眼部的异物感、流泪等不适反应。那么飞虫入眼后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3: 近期多家医院眼科接诊了因蚜虫等小飞虫入眼前来就诊的患者，这些小虫子容易飞到行人眼部，造成明显的异物感、刺激性流泪和短暂视物模糊。
4: 飞虫它主要是机械性的一个撞击刺激，会引起角膜上皮的损伤，角膜上皮损伤了以后，就有可能会诱发感染，导致角膜炎、角膜溃疡。
3: 医生介绍，当明确感受到飞虫入眼后，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主动闭眼，让眼泪进行第一步冲刷，尤其要避免揉眼，再进行冲洗处理，大多数能够缓解。24小时如果不适仍未缓解，建议尽早就医。
4: 如果一旦飞虫入眼，随手可及的清水或者是眼药水可以第一时间点入眼内进行冲洗，禁忌揉眼，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另外冲眼睛的时候呢，也可以把上眼睑提起来，然后或下眼睑扒开，这样的来上下进行冲洗，可能会更彻底一些。
3: 此外，户外活动时应做好预防措施，外出尽量穿着深色衣物，减少对蚜虫等飞虫的吸引。骑行者可佩戴护目镜或防风眼镜，避免飞虫入眼。
0: 不少人把不吃饭当作减肥的捷径，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专家指出，肌肉流失越多，反弹风险越大，最终往往越减越胖。科学减重靠的是能量平衡，而非一味节食。
5: 专家提醒，节食减肥暗藏巨大陷阱，减重过程中流失的体重里有约30%都是肌肉，肌肉量一旦下降，后续体重反弹时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不仅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还会陷入越减越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
6: 你减的肌肉越多，你将来反弹的几率就会越大，而且反弹回去的呢，比如你减掉30%肌肉，你反弹回去会30%肌肉长回来吗？不会，可能只会10%、20%的肌肉长回来，你反弹大部分是脂肪，
7: 越减越胖了。
6: 所以越减越胖，越减越不健康。
5: 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能量平衡，关键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对中老年人来说，减重更要格外护住肌肉，增肌减脂才能真正减出健康。
8: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最担心什么？他的肌肉也跟着减少，减少肌肉的话，肌少症一出来，那这时候的话就他的一些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现在我们都主张，对中老年人我们主张要什么？要增肌减脂啊，所以这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啊有阻抗的一些运动。
6: 管住嘴在减重方面比迈开腿更重要。 就是你的摄入的

0: 能量热卡和你消耗掉的能量热卡之间的平衡。如果是一个正平衡，你就会体重增加；负平衡就体重减少。
1: 近年来，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近期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专家介绍，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的零糖或者是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克的食品当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声称无糖。还有的食品会标注零蔗糖，这跟零糖有什么关系吗？很多的零糖食品当中使用的代糖有安全吗？
2: 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3: 而很多零糖食品中使用的代糖是绝对健康和安全的吗？
4: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啊，像阿巴斯甜呀、三鹿蔗糖等等，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这种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那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5: 和零糖同样的逻辑，零脂也并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标注零脂。很多人默认零脂肪等于低热量等于更健康，是这样吗？
4: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会出现这种陷阱啊。另外呢，脂肪呢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啊。它的主要的功能是第一是很多激素合成的原料，第二呢，它也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运输的工具。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包括一些骨代谢的问题皮肤营养的问题。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是必要的，比如一点坚果一小勺橄榄油类似的这种优质的脂肪是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3: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导致总热量摄入超标。看似低脂无负担，实则热量摄入远超普通食品，最终陷入越吃零脂越难减重的怪圈。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
1: 很多食品企业利用消费者追求天然、不喜欢食品添加剂的心理，采用不添加、零添加等标注吸引消费者购买。为了避免这些标注对于消费者的误导，去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规定食品标签不得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绝对化的、易引发误解的术语。新规将于2027年3月正式实施。那么选购食品时应该关注些什么呢？
3: 专家介绍，过去企业在不添加、零添加标注上存在许多乱象，比如标注不添加蔗糖，实际含有其他糖，还有的食品声称不添加某种食品添加剂，但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规定，这种物质本就禁止添加， 企业却故意突出禁用成分的零添加，

0: 作为卖点。还有企业在商标注册中故意擦边、零添加等。专家提醒大家，选购食品时不要盲目关注这些宣传用语，忽略了产品真实属性。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才能看清食品真面目。
1: 第一，先看配料表。配料表就相当于食品的身份证，按照国标要求，配料必须按照加入量由高到低来排序，加入量不超过2%的配料可以不分顺序。所以呢，大家重点看排序前三位的，如果有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那么控糖人士就不要选了。第二，看营养成分表，重点盯三个指标：糖的含量、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比如，如果一种食品中脂肪的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为10%，说明呢，吃100克或者100毫升这种食品，就摄入了一天推荐脂肪量的10%。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0: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最近晨的新闻热搜。国家信息中心10号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1: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2: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产业链、供应链复产平稳推进，资金周转率指数以及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业务活动的预期指数等指标均处于景气区间。
13: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11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

0: 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
2: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 65%， 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2: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 2.2 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0: 中国人民银行5月11号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国际护士节是5月12号，那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1号公布，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 606.2 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 29%。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 3.34 人提升到2025年的 4.32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 80%。
0: 昨天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5 4 3 2 1，点火。
6: 8:14，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翻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10号发射实况。
7: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8: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6: 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9: 我们天舟10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2号到天舟9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6: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0: 平台上面现在回复这个给力的朋友很多哈，因为现在回复给力的呢，你会弹出两个相应的链接来选择自己是喜欢哪一个，我们的选择性更广了。现在呢，在这个时间段回复给力的话，您可以分别会获得关于咱们新疆长绒棉 T 恤的一个链接，以及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一个链接。
1: 那首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家的一个明星单品了，应该大家都听说过。而且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就是我们说干皮啊用它补水锁水，油皮和混油皮用它呢，它能够抑制油脂的过度分泌，减少油光，还能够改善闭口的问题。像敏感肌用它呢就更合适了，这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够得到缓解。日常护肤呢，咱们就用掌心按压法，就是洗完脸之后啊，咱们取3到5滴就行了，一定是先把它搓热之后轻轻按压在脸上，后续的护肤品的吸收力呢就直接翻倍。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浸湿之后啊，湿敷5分钟，这急救的效果也是特别棒的，我们的脸啊立马就能恢复稳定了。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发送给力这两个字就能收到链接了啊。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呢，平时要1400多，今天我们是520元拍一发二，相当于一瓶只要260，这个价格真的是前所未有了。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是的，这个新疆长绒棉 T 恤呀，特点也是非常之突出，它非常便宜啊，到手3件只要79块钱，就这个特别突出的这个点跟大家只要一说，你说你能买着啥吃亏上当啊？3件 T 恤7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理了，而且也到这个快夏天，需要买这种短袖的时候了。你要怕闷汗、怕扎肤、怕穿几次就变形的，您别担心，直接买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帮你解决所有的这种烦恼，亲肤又耐穿，也特别的百搭。而且这款 T 恤采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的一个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啊，久坐出行，来穿的时候呢，都是毫无压力的，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夏日高温出汗再多，也能够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保持着这种肌肤干爽的状态。我买 T 恤就特别喜欢，就是买那种上手触感细腻软糯的这种感觉的啊。所以说新疆长绒棉 T 恤也轻轻跟大家推荐，价格再次重复让您听一听，确实是没听错，到手3件只要79块钱，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男女同款，而且目前尺码齐全，样式挺阔的，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了解，也是刚才的同样的一个了解方式，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的这个位置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打字给力这两个字，即可弹出相应的链接。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云方舟，责任编辑阿木，福建之大勇，今之好风，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1: 再见。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
6: 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哎我的天了，
1: 咋的了？
0: 刚才脑子里面我就说这两天睡不好觉肯定是不行。
1: 咋的呢？
0: 年轻的时候吧，你看你怎么熬夜，或者是怎么的每日每夜的休这个工作也好，或者是玩耍也好，他都不当个什么事儿。
1: 对啊。
0: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你要说精力不够用，你必须得好好的睡觉呢。就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刚才我在这块儿，因为我们在交接班的时候，不是跟方舟多说了两句话吗？哎，我们姐弟俩好久没有见。深度的交流了一下之后，然后我在这边说完我是阔姐，我的耳边就应该响起说、太好，我是方舟。您说是海洋的时候我还有点诧异。
1: 干啥呀？
0: 你说现在、你说这精神状态可怎么整？
1: 不是，你现在可得保护好自己个啊。
0: 我现在对我自己已经开启了自我保护意识、我给自己标签是高级保护动物、
1: 对，你现在是属于保护动物。
0: 就是我现在要想象的就是我每天给自己制定的安排计划，就是你要身体健康、
1: 对吧，
0: 你要身心快乐、不焦虑、不狂躁。
1: 其实最主要的是身体健康
0: 啊、